0: 87.6， 临沂 FM 102.3， 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8: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8: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9: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0: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9: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体育一零二一。
1: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昨天晚上进行的中超第二十轮，山东泰山迎战河南的比赛，在济南奥体中心体育场进行。经过九十分钟的陆战，山东泰山1-2不敌河南。昨天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三四名决赛，中国女排16-25、25-23、22-25、13-25不敌意大利女排，获得第四名。土耳其女排以23-25、25-23、26-24、25-21逆转战胜巴西女排，获得2026世界女排联赛冠军，巴西女排获得亚军。2026年 F1 匈牙利大奖赛正赛昨天在亨格罗宁赛道结束，迈凯伦车手诺里斯夺得赛季首胜，红牛车手维斯塔潘获得亚军，梅赛德斯车手安东内利收获季军，而此前领跑的皮亚斯特里因变速箱故障退赛。以上是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2: 气象一零二一，
1: 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夜间多云，南风2-3级，雷雨阵风7-8级，最低温度23-25度，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济南市22-31度，青岛25-29度，淄博23-32度，德州24-32度，潍坊24-31度，济宁22-31度，临沂23-32度，菏泽24-31度，聊城24-31度。

0: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西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3: 周一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在全新中的开启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景熙，问候各位早安。全新的一周，希望各位充满能量，并且迎接全新的美好工作和生活。来听歌，今天的开场歌曲，我们有请 Big Bang。

我第一次听到 Big Bang 这首一天一天的时候，我刚上大学，我也第一次知道了这支乐队，没有想到2026年大家还在听，这就是经典音乐的魅力，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要听歌，当你成为一个成年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快乐已经成为了生活中的常态，而我们需要音乐来帮我们去记录那些美好的小确幸和那些幸福的瞬间。欢迎各位在周一的早上继续和我一起来听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啦。依然是在每个工作日早上的8点到9点，主播带你去旅行，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周一的早上天气不是很好，但是天空很美。我今天早上开车在路上拍了很多很好看的照片，我觉得在这样这个有乌云有蓝天的这种情境下，空气略微带一点潮湿，这样的济南特别的美丽。因为最近呢，我们连续受到了台风的影响，所以导致降雨特别多，关键是降雨特别不太稳定。昨天的时候我有这个一位哥哥就问我说，这个本来啊计划昨天晚上来鲁能大球场啊去看我们这个泰山队的比赛，说这个问我济南的雨下的大不大。那会儿呢我还不在济南，结果呢我就抖音打开之后就刷到了我们济南历下区附近啊，这个雨量特别大啊，很多这个高架桥上都有了积水。所以提醒大家，最近我们出行一定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手机上面下载一个可以显示天气预报的任何一款 APP 都是可以的哈，他们现在的这个显示的实时性还是非常好的。那同时呢，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巴威离开之后接踵而至，以超强的风力登陆到了我们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超越了台风美沙克和巴威，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而登陆之后，红霞将会深入内陆，给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制造强风雨。所以正赶上暑期，我们的很多爸爸妈妈如果要带着家里的宝贝在这个假期我们要去往这些地方的话，近期你要重新合理的安排你的出行啊，因为毕竟强风暴雨天气到了之后我们也玩不好。而由于其环流在陆地上停留的时间比较长，降雨影响将持续到28号前后，最远可能会波及到我们河南和山东省份。那我想这两天的降雨也是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所以提醒大家出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我今天也是看了一眼这个手机 APP， 本周啊还是陆陆续续的每天都会有降雨，而且这个降雨呢它现在就是下一会儿停下一会儿停，就让人有一些抓狂。你比如说可能有些朋友特别喜欢户外运动，像我本来计划我这会儿要去跑步，可能刚出门它就开始下雨了，或者我要去爬山。所以尽量大家在这个密集的降雨时段呢我们不出门好不好，因为毕竟淋过雨之后啊对我们的身体还是有伤害的，尤其是淋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以及回到家的瞬间我们的免疫力会下降。所以提醒大家尽量不淋雨，淋雨之后回家啊，这个身上擦干之后冲个热水澡，然后喝一碗姜汤，好不好？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这是一首来自郁可唯的《时间煮雨》，里面有句歌词说，当初说好了我们要一起去闯天下，突然想到了小时候我们一起吹过的牛。但其实回想一下，小的时候说的那些大话真的是吹牛吗？那是因为在我们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纪，我们真的去敢想也去敢做，而等到长大之后，我们连敢想的勇气都没有了。但是你现在还可以去穿上古装，去做一回英雄豪杰，来到我们明水古城。济南明水古城在这个夏天呢，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哈。夏天来到我们济南这个泉水之城，穿上古装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古代的服饰去拍照，也成为了现在很多大学生、很多年轻人来游玩打卡的一种新的方式哈。从我们的大明湖超然楼啊，到趵突泉，再到现在火遍全球的明水古城，我觉得。为什么我们济南有着北方小江南的称号呢？就是这一汪泉水温润了整个城市，也让很多外地朋友们来到这里突然就发现哈，原来在北方你也可以找到这种江南的静谧和温润感。而此时我们济南明水古城也举办了非常适合年轻人的活力的活动，那就是桨下泉城水上嘉年华暨桨板球邀请赛，在清照泉城明水古城度假区正式开幕，就在这个周末啊，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是去年夏天啊，回想一下，对，我是去年夏天开始玩桨板的，然后会在济南周边的这个水库里面去玩一玩，然后还去到了千岛湖去参加过这个桨板比赛，很有意思，也成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去玩水必备的一个项目哈。泉水桨板那就更有意思了，你可能玩过这种水库里的湖水的啊，甚至是海上的，但是泉水的不多，因为你要先来到泉城才可以体验到。我看了一下整个视频啊，非常的好看，你要知道你在这样一个古色古香的建筑啊，整个的这种建筑里面，水上建筑里面，然后呢你在清澈的泉水上划桨逐波，体验泉上踏桨的独特玩法，非常的有意义，非常的有趣。桨板球邀请赛融合了竞技和趣味，也让我们这个夏天来到泉城不光是玩水，你还能够感受到泉城的清凉。同时呢来到这里啊，很多选手会穿上特色的服装，你比如说本身我们在这里就是古色古香的，你可以穿上中式的衣服或者古代的衣服，一城诗词一池荷花和桨板运动相映成趣。整个赛事呢还配套了水上表演互动体验，打造全民清水的夏日场景。同时来到这里啊，还设置了一些清凉驿站、泉水茶歇等生活服务设施，尤其是外地的朋友们，没有喝过我们泉水泡茶的朋友们，来到这里你不光要品尝一下甘甜的泉水，你还要尝一下我们现场给大家用泉水泡的茶，非常的舒服哈。夏天游山玩水，游山玩水这四个字，我觉得对于夏天的山东来说哈，它的意义不止于此。所以来到山东，我们有绵长的海岸线，你可以去看青岛、烟台、威海、日照的大海，你也可以来到我们泉城济南来看一看我们泉水的清凉，尝一尝我们泉水泡茶的这种甘甜。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昨天晚上进行的中超第二十轮，山东泰山迎战河南的比赛在济南奥体中心体育场进行。经过九十分钟陆战，山东泰山1-2不敌河南。昨天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三四名决赛，中国女排16-25、25-23、22-25、13-25不敌意大利女排，获得第四名。土耳其女排以23-25、25-23、26-24、25-21逆转战胜巴西女排，获得2026世界女排联赛冠军，巴西女排获得亚军。2026年 F1 匈牙利大奖赛正在昨天在亨格罗宁赛道结束，迈凯伦车手诺里斯夺得赛季首胜，红牛车手维斯塔潘获得亚军，梅赛德斯车手安东内利收获季军，而此前领跑的皮亚斯特里因变速箱故障退赛。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稿，
7: 赶工，
6: 赶进度。
8: 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8: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是好想听一次邓紫棋的现场。喜欢的女歌手不多，她是这几年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实力派的选手哈，而且她翻唱的很多歌曲都能够加上自己的这种个人风格，再把灵魂唱出来。邓紫棋，喜欢你，欢迎各位在周一早上一起来听歌。她也唱出了我的心声，喜欢你，喜欢每一个早上和我一起来听歌的朋友们。依然是在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到9点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主播带你去旅行。今天我们继续出发，我们此时呢来到我们美丽的山东蓬莱啊，因为最近啊暑期动画电影《八仙》上映了，而且呢受到了很多好评。这个电影啊就取自于我们山东蓬莱，我们山东蓬莱呢也联动了多个景区，推出了观影票跟半价以及免费快艇等优惠活动啊，所以大家在这个夏天来我们山东乘凉的时候，感受一把神仙的日子吧啊！一直都这个蓬莱的宣传啊，就是来这个蓬莱过神仙，凭借八仙的票根半价优惠。蓬莱呢以人间仙境为核心，联合蓬莱阁、八仙过海景区，还有欧乐堡、君顶酒庄、安若酒庄、纳帕溪谷、龙亭酒庄、黄金河动物园、丰台胜境共9家景区推出了暑期优惠。所有的优惠都需要凭借电影八仙观影票根以及本人的证件到各个景区售票口进行购买。既然来都来了啊，咱们就要好好的玩一玩。蓬莱阁依丹崖临海而建，云海朦胧似仙界，八仙壁画重现渡海典故，毗邻的八仙过海景区呈猛葫芦造型，海上的栈桥直通碧海，海风薄雾相伴，落日浸染海面，在这里随手一拍就是同款的画面哈，亲临实景你就能够更加理解和感受到八仙踏海冒险的仙侠秘境。我之前有一年是夏天的时候，也就差不多这个时候专门去到蓬莱阁啊，去感受了一下这个蓬莱的清凉。就是我觉得山东啊，以前的时候我没有如此之深刻啊，做了这个节目之后呢，给大家推荐我们山东的很多好山好水，游山玩水四个字在我们山东真的是具象化了。有些地方水只能是湖水啊，水库，而我们山东海水、湖水、泉水，各种水都有，真的山东是宝地。如果这个夏天你不知道去哪玩的时候，我觉得就哪也不用想，直接出发就来我们山东。毕竟此时我们山东的沿海城市青岛正在上演非常火热的青岛啤酒节，第36届啤酒节在7月17号的时候正式启幕了哈。除了西海岸的主会场老城区，还有崂山三大会场同步启幕。同时呢，我们2026年的青岛世博园啤酒嘉年华也开启了。在这里啊，不光是属于成年人的快乐，好朋友们、小朋友们都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场景，打造集啤酒畅饮、光影演绎、潮玩互动、特色市集于一体的沉浸式差异化全领段夏日狂欢盛宴，将会一直持续到8月23号。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听这首李佳薇的《梦归乡》，这是我第一次听这首歌，让我的思绪瞬间被拉到了美丽的大草原，因为它的声线非常的辽阔，夏天去草原玩也是很多人避暑纳凉的首选啊，北上要么就是北上，要么就是南下，下到贵州等地哈，就是非常凉快的。 那其实呢，来到山东也很凉快。刚才和大家说到了游山玩水嘛，就我们这几个沿海城市，你是否都玩遍了呢？每个城市都有它的不同和气质。青岛啊，是我山东最喜欢的一个城市，我非常喜欢青岛这个城市。尽管走遍了世界上很多国家，我还是很喜欢青岛，因为我会觉得这个城市既洋气又接地气，不管是生活啊还是工作发展都非常好。最主要是有我特别喜欢的大海。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后来者居上的现在的顶流，当属于威海。威海这个城市并不适合我们自驾，因为它整个的城市路面都比较狭窄，所以非常适合你开车或者坐高铁、飞机到了威海之后啊，然后选择骑电瓶车啊，或者自行车也不太适合电瓶车，因为它几乎都是坡。 所以你会发现在威海的酒店和民宿门口都有租电瓶车的这种生意啊，非常适合走走停停。因为威海这个城市就很小，除了特别有名的这个纳香海沙滩啊、威斯布鲁号沉船之外，它有很多野海滩、野公园，非常适合我们喜欢徒步的呀啊、玩海的呀啊、跑步的朋友们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烟台，烟台的路面更宽广，更加浪漫。 不是欧洲去不起，而是烟台更具性价比，尤其是冬天下过雨的，下过雪的烟台，来到渔人码头随手一拍，那就是欧洲大片。最后呢，就是活力日照，你看我们每一个沿海城市都有它的标签和 title， 所以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在日照有专业的奥林匹克水上小镇，如果你喜欢打高尔夫，还可以体验高阶的海上高尔夫。这几个城市我没有任何的这个稿子啊，或者是攻略。 是因为我自己对这些城市非常了解，去过很多次，所以极力推荐大家来山东，不光是看海，你能够在我们这些沿海城市体验到不同的项目。现在呢，正好是大暑节气，也确实是要选择一些凉快的地方，因为本身在这样的一个节气下，我们站着不动，坐着不动，它就呼呼的出汗，所以要来到凉快的地方。那来到这个凉快的地方呢，你要吃一点西瓜，毕竟是三伏天。 大暑养生要兼顾清热和祛湿，而西瓜是天然的电解质水果，非常好。尤其是你来到海边游玩啊，这个海边这个其实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潮湿的，你玩上一天，这个风吹日晒的，然后呢，你这个时候你不能光喝水，你要补充电解质。你除了去喝一些电解质饮料，吃一吃西瓜是非常好，一块西瓜能够迅速补水补糖。值得一提的是呢，瓜皮还被中医称为是西瓜翠衣，把外皮削掉之后泡水喝更 可以很好的去解暑解热，所以我希望你这个夏天既能够游山玩水，还能够清凉舒适的去度过。希望各位在这个夏天呢，都能够有一个好的状态啊！也欢迎大家夏天来山东避暑纳凉。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朴树，《清白之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2: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0: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2: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4: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3: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0: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0021。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昨天晚上进行的中超第二十轮，山东泰山迎战河南的比赛在济南奥体中心体育场进行。经过九十分钟陆战，山东泰山1-2不敌河南。昨天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三四名决赛，中国女排16-25、25-23、22-25、13-25不敌意大利女排，获得第四名。土耳其女排23-25、25-23、26-24、25-21逆转战胜巴西女排，获得2026世界女排联赛冠军，巴西女排获得亚军。2026年 F1 匈牙利大奖赛正在昨天在亨格罗宁赛道结束，迈凯伦车手诺里斯夺得赛季首胜，红牛车手维斯塔潘获得亚军，梅赛德斯车手安东内利收获季军，而此前领跑的奥斯卡皮亚斯特里因变速箱故障退赛。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夜间多云，南风2-3级，雷雨阵风7-8级，最低温度23-25度，最高气温33度左右。济南是22-31度，青岛25-29度，淄博23-32度，德州24-32度，潍坊24-31度，济宁22-31度，临沂23-32度，菏泽24-31度，聊城24-31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一走进树林，李寻欢那种懒散落寂的神色就已完全改变了。他突然变得就像一条猎犬那样清洁矫健，他的耳朵、鼻子、眼睛，他全身的每一块肌肉都已有效的运用。雪地上、枯枝间，甚至空气里，只要有一丝敌人留下的痕迹，一丝异样的气息，他都绝不会错过。20年来，世上从没有一个人能逃得过他的追踪。他的行动虽快如兔，但看来并不急躁匆忙，就像是个绝顶的舞蹈者，无论在多么急躁的节奏下，都还能保持他优美柔和的动作。10年前，他放弃了他所有的一切，黯然出关去的时候，也曾路过这里。那时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他记得这附近呢有个小小的酒家，远远就可以看见那高挑的青帘，所以他也曾停下车来去喝了几斤酒。酒虽不佳，但那地方是青山绿水，春日里的游人很多。他望着那些欢笑着的红男绿女，一杯杯喝着自己的苦酒，准备从此向着十丈软红告别，这印象令他永远也不能忘记。现在他想不到自己又回到了这里，经过了10年的岁月，人面想必全非，昔日的垂鬓幼女如今也许已嫁作人妇，昔日的恩爱夫妻如今也许已归入黄土，就连昔日的桃花如今已被掩埋在冰雪里。可是他希望那小小的酒家依然在。他这样想倒并不是为了要捕捉往日的回忆，而是他认为金石扎猛他们说不定就落脚在这酒家里。冰雪中的世界虽然和春风中大不相同，但他经过这条路时，心里依然隐隐感觉到一阵阵的刺痛。财富、权势、名誉和地位都比较容易舍弃，只有那些回忆，那些心酸多于甜蜜的回忆，就像是沉重的枷锁，是永远也抛不开、甩不脱的。李寻欢自怀中摸出了那扁扁的酒瓶，将瓶中的酒全灌进了喉咙里，等咳嗽停止后才再往前走。他果然看到了那小小的酒家，那是建筑在山脚下的几间厂轩，屋外的四面都是宽阔的走廊，朱红的栏杆配上碧绿的纱窗。他记得春日里这里是四面都开遍了一种不知名的山花，缤纷绚丽，倚在朱红的栏杆赏花饮酒，淡酒也变成了佳酿。如今栏杆上的红漆已剥落，白雪上车辙马蹄纵横，还可以听到屋后有马嘶声，是随风送出。李寻欢知道自己没有猜错，扎猛他们果然是落脚在这里，因为在这种天气、这种地方，绝不会有其他游客的。他的行动更快、更小心，静静地听了一会儿，酒店里并没有人声。他皱了皱眉，箭一般地窜了过去。到了近前，就可以发觉这个酒店实在是静得出奇，除了偶尔有滴滴的马嘶声外，别的声音是一丝也没有。走廊上的地板已腐旧，李寻欢的脚刚踏上去，就听到吱的一声，他立刻后退了十几尺。但酒店里依然是一点动静也没有。李寻欢微沉音，轻快地绕到了屋子的后边，他心里在猜测，也许金石扎猛并没有回到这里。可是他立刻就见到了扎猛。李寻欢再一注视，
那扎猛的咽喉竟已被洞穿，杀他的人显然不愿他的血溅到自己的衣服上，所以一剑刺穿他的咽喉后，就立刻塞了个血团在伤口上。等到冰雪被热血融化的时候，血却已被冰雪凝结住了，他的尸体依然是直立的站着。倚在木栏并没有倒下去，由此可见杀他的那个人身法是多么的轻，多么的快。他一剑刺穿扎猛的咽喉后，就立刻拔出了剑，连一丝多余的力量都没有用，所以才没有碰倒扎猛的尸体。扎猛自然是准备反抗的，但等到这一剑刺穿咽喉后，他的招式还没有使出来，所以他的尸体依然是保持着平衡。哎呀，这一剑好快呀！李寻欢的脸上露出了惊奇之色，他知道扎猛成名江湖20多年，并没有吃过太大的亏。那么金石镖局的招牌也很硬，由此可见扎猛并非弱者，但他却连反抗之力都没有，这一剑就被人洞穿了咽喉。他就算是一块木头人，要想一剑将这木头人的咽喉刺穿而不将他碰倒，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李寻欢一转身窜入了那酒店里，门上并没有挂帘子，里面也没有摆上桌椅，显见这酒店也并不想在这种天气里做生意。很宽敞的屋子里只有靠窗旁摆着一桌菜，但菜大多数都没有动过，甚至连杯里的酒都没有喝。来自极乐童的那四个童子已变成了四个尸体，尸体的头向外，足向里，像是在地上摆了个十字。黄衣童子的足底和绿衣童相对，黑衣童和红衣童相对，右手腕上的金镯已退下落在手边，四个人的脸上还带着狞笑，咽喉竟也是被一剑刺穿的。再看于二拐子，已倒在角落的一个柱子旁，他的双手紧握，似乎还握着满把的暗器，但他的暗器没有发出，他也被一剑刺穿了咽喉。李寻欢也不知道是惊奇还是欢喜，低声地说道：哎呀，好快的剑呐、啊！真是把好快的剑啊！这是谁呢？如果是2天以前，他实在是猜不出普天之下是谁有这么快的剑法。就是昔年早称当代第一剑客的天山雪鹰子的剑法，虽清洁飘忽剑长，但出手绝不会有如此的狠辣。何况自从鹰愁剑一役之后，这位不可一世的名剑客已封剑归隐，到如今只怕也是埋骨在天山绝顶远古不化的冰雪下了。那么至于昔日纵横天下的名侠，像沈浪、熊猫儿、王林花，据说早已买舟入海，去寻海外的仙山，久已不在人间了。何况他们用的都不是剑。那么除了这些人之外，李寻欢实在想不出这世上还有谁的剑法如此之快。直到现在，李寻欢知道是还有这么一个人的。谁呢？就是那神秘孤独而忧郁的少年阿飞。李寻欢闭起眼睛，仿佛就可以看到阿飞，他寂寞地走入了这间屋子里。那么极乐童的护法童子们就立刻迎了上去，将他包围。但他们的金镯刚退下，
面上的狞笑还没消失，阿飞的剑已如闪电毒蛇般的将他们的咽喉刺穿。边上的院拐子在一旁想发暗器，他的轻功和暗器成名于天下，手脚自然极快，但他的手刚抓起暗器还没有发出，呼，剑已飞来，是一剑穿喉。哎呀，想到这儿，李寻欢叹了口气，低声地说道，玩具

0: 李寻欢不禁苦笑地说道：“哎，我只替你杀了一个人，你却替我杀了六个。你知道一个人不能欠债，为何要我欠你的债呢？”他又接着往下看下去：“我替你杀的人虽多些，但情况不同。你杀的一个足可以抵上这六个，所以你也不欠我的，我也不愿别人欠我的债。”李寻欢看到这儿失声的笑了：“你这笔账算得太不精明，看来以后啊，你做不了生意啊。”柱子上只有这几句话，却还有个箭头。李寻欢立刻顺着这个箭头指的方向走了过去，刚一进门就听得一声惊呼：“哎呀，有把很亮的剑，这个剑尖正指着他，剑尖在微微的颤抖着。”握剑的是个很发福的老人，胡子虽还没有白，但脸上的皱纹也很多，可见的年纪已不小了。这老人手握着剑，对着李寻欢大声地说道：“你是什么人啊？说说呀！”他虽然尽量说得大声些，可是这声音偏偏有些发抖。李寻欢突然认出他是谁了，微笑地说道：“怎么，你不认得我了？”老头只是在摇头。“可是我却认得你呀，你是这里的老板，十年前你还陪过我喝过几杯酒呢。”老人眼中的警戒之色虽已少了，双手却还是紧握着剑把。客官贵姓？”“木子李。”老人这才长长吐了口气，手里的剑也当的落在地上，展颜的说道：“哎呀，哎呦，原来是李探花，老朽已在这里等了半天了。”“怎么，你等我？”“哎，是啊，方才有位公子英雄啊，杀了很多人，都是恶人啊，却留下个活的，交给老朽看守，说是有位李探花就要来的，要老朽将这个人交给你。如果此间出了什么差错，他就会来要我的命。那么那个人呢？在厨房里。”厨房并不小，而且居然很干净。果然有个人被反绑在椅子上，长得很瘦小，耳边还有一撮黑毛。李寻欢早就想到阿飞就是要将这个人留给他拷问的，但这个人却显然还没想到会见到李寻欢，目光中的惊惧之色更浓了，嘴角的肌肉也在不停地抽搐着，却说不出话来。阿飞非但紧紧地绑住了他，还用块布堵住了他的嘴，他显然是怕这个人用威胁利诱的话来打动这个老人，所以连嘴都给堵上了。李寻欢这才发现阿飞居然还很细心，但他为什么不索性点住这个人的穴道呢？李寻欢手里的刀光突然一闪，只不过是挑去了这个人嘴里的那块布，这个人几乎被吓晕了。他想求饶，但嘴里还是发麻，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李寻欢没有催他，却在他对面坐了下来，又请那老人将外边的酒全部的搬了进来。他倒了杯酒喝下去，才微笑地说道：“朋友，贵姓啊？”那人的脸已发黄，用发干的舌头舔着嘴唇。
1: 在下洪汉民。”“
0: 我知道你喝酒的，喝一杯吧。”他居然又挑断了这个人身上绑的绳子，倒了杯酒递过去。

0: 这个人吃惊地睁大着眼睛，用力捏着自己被绑着发麻的手臂，既不敢伸手来接那杯酒，又不敢不接。李寻欢笑着说道：如果有人请我喝酒啊，我从来不会拒绝的。洪汉民只有接过酒杯，他的手指抖，虽然总算喝下去了半杯酒，还有半杯却洒在了身上。李寻欢看在眼里，叹了口气：哎，可惜啊，真可惜。你如果像我一样找把刀来磕磕木头，以后那手啊就不会发抖。雕刻呢可以使人手稳定，这就是我的秘诀。他又倒了两杯酒，笑着又说道：家人不可唐突，好酒不可糟蹋，这两件事你一定要牢记在心。洪汉民用两只手端着酒杯，还生怕酒泼出去，赶紧用嘴凑上去将一杯酒全喝了个干净。李寻欢接着说道：很好啊，我一生别的都没有学会，只学会了这两件事，现在已全都告诉了你，你应该怎么来感谢我呢？
1: 在下我这个……
0: 你也用不着做别的事儿，只要你把包裹拿出来，我就很满意了。洪汉民的手一抖，幸好杯子里已没有了酒，他长长的吸了口气：啊，包裹？
1: 什么包裹呀？
0: 怎么，你还不知道？洪汉民脸上还尽力地挤出一丝微笑来：
1: 在下真的不知道啊。
0: 我总以为喜欢喝酒的人都比较直爽，可是你实在令我很失望啊。
1: 李大侠，只怕是误会，在下的确……
0: 李寻欢听到这儿，突然把脸沉下来：你喝了我的酒还要骗我？把酒还给我吧。
1: 好，是，在下，这就去买。
0: 我只要你方才喝下去的两杯酒，别的酒我不要。洪汉民愣住了，用袖子擦了擦汗：
1: 啊，但……哎呦，李大侠呀，这酒已喝到肚子里了，这怎么还呢？
0: 这倒容易。刀光一闪，小刀已抵住了洪汉民的胸膛。酒既然在你的肚子里，我只要将你的肚子抛开不就行了吗？
1: 哎呀，李大侠，何必开小人的玩笑呢？啊，
0: 你看我这像是开玩笑吗？他的手稍稍用了些力，将小刀轻轻地在洪汉民的胸膛上这么一刺，想将他的胸膛刺破那么一点，让他流点血。因为只有懦夫才会说谎，而懦夫一看见自己的血就会被吓得说出实话来，这道理谁也不会比李寻欢更清楚。谁知道这个刀尖刺下去竟好像刺在了石面上，洪汉民还是满脸假笑，似乎连一点感觉都没有。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雷霆雨露俱是天恩，不管刮风下雨、打雷闪电，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人要想活好，得有这个心态，甭管遇到啥事儿，一步一步照直了往前走，中间遇着点麻烦，这都是正常的。真要是什么事儿都没有，总一帆风顺的就没意思了，磕磕绊绊的才叫人生。是财不散，是缘不断，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求也求不来。为啥发这番感慨呢？昨天我跟一个老街坊唠嗑，这老哥哥正犯愁他家儿子的事儿，他儿子今年52了， 单位评中级职称，没进上。消息出来以后，老爷子上火了，愁得够呛，一肚子怨气没处发泄，于是就跟我抱怨说，胡大夫啊，您瞧瞧我家这个儿子，从小到大就没让我这个当爹的省过心，哪怕就指望他来一次做一件事顺顺利利的来一次，一次都没有。儿子上边有个姐姐，这姑娘好，哪样都比儿子强，无论事业还是生活还是经济实力，比儿子强太多了，还不用爹妈管。实话实说，爹妈也没管过，压根儿没花心思在姑娘身上。最后没成想，姑娘出息了，儿子方方面面很一般。老哥哥跟我偷着说，你说气人不气人啊？我考虑半天，我没直说。按照我的想法，我认为这老哥他就是偏心眼儿，他想指着儿子养老，偏偏儿子不出息。按理姑娘过好了，他该高兴才对，但他就不这么想，他一对比之后反倒痛苦了。咱们实话实说啊，就这么个老人，真要有动不了的那一天，是儿子出头还是姑娘伺候，还真是没一定的事儿。所以干嘛要区别对待呢？都是自己的孩子，都好不行吗？但是这个邻居我了解他，我知道他心脏不好，他以前犯过病，就是我给治好的。我也知道我要直接说他错了，他受不了，他就不是那种想得开的人。这些年要不是胡家老高一直溜着，他活不了这么大年岁。他想不开，他还总愿意找我，我就得开导他。我说，老哥哥，人要心宽就天下太平。好多时候人都是自己挤兑自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不能这辈子就盯着一个小窟窿眼儿啊，小窟窿眼儿那头是啥？就是您那宝贝儿子。为了这儿子，您玩命往窟窿眼里头钻，拽都拽不回来。其实这个事儿，谁劝都没用，就得自己明白。只有心宽点，想开了也就开阔了。其实啥事儿都这么个道理。现在你恨的都不行的一件事儿，两年后你回头瞧，你非得恨自个儿，为啥呢？犯不上。我还提醒这老哥哥，我说你忘了当初怎么得心脏病的了。他一听我说这个话，他就不言语了。他知道他一操心一生气准没好事儿，他身子骨不行。我跟这个老哥，我们两家是老街坊，前前后后加到一块儿住一起都几十年了。住平房的时候我们两家就离得不远，我们家住在小直街北口，他家住门框胡同。年轻的时候要说改善伙食，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门框胡同的搭了火烧。他家那小店叫瑞明楼，瑞明楼的火烧是老北京的著名小吃，我以前最爱吃了。 搭来火烧怎么做呢？用面片把馅儿兜住，馅儿放的特多，不像包饺子似的。包饺子你得把饺子皮掐得严丝合缝，一点馅儿不能往外漏。如果馅儿放多了，皮儿就包不住了。但单了火烧的优点就是大馅儿皮薄，馅儿多不要紧。那个面皮儿只要两面能对折上就行，另两面不封口。馅儿多有食欲，掐好后直接放平锅里头，用油煎，煎到金灿灿黄澄澄的颜色，起锅上桌，您就尝鲜儿吧。这大烂火烧一定要趁热吃，吃到嘴里外酥里嫩，一口咬下去，嘴里浸满了油汁，倍儿香。过去家家户户吃肉少啊，计划经济，凭票供应，想买肉都买不着，所以吃这一顿搭烂火烧能解半年的馋。我说这老邻居老姚，他家就是做搭烂火烧的。老姚的岁数跟我差不多，跟我同岁，但比我生日大。我念书的时候经常上他家去解馋，一来二去的我们就熟了。那个时候他父亲经营着他家的小店，每天来吃搭烂火烧的人络绎不绝，都排队。但是后来他父亲去世了，母亲也岁数大了，瑞明楼的生意就换成他经营。他经手以后这个生意好像就不太好，因为我听说他后来改行了，由开饭馆改到卖故意了。具体的原因我不太清楚，因为后来我们家搬走了，胡家大院以前的位置修成一条宽马路，再后来在马路上又起了一个立交桥，于是我们家回迁就搬楼上住去了。走了以后跟老姚一直没有联系，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兜兜转转，要是缘分没断，咋的都能再见。我也预想不到老姚后来竟然搬到我们小区。当时我跟老姚走了个照面，我没认出来他，他先认出的我。他说：哎呦，您这位爷是不是姓胡啊？是不是胡为民？我说是啊，但是我仔细端详他半天没敢认。他当时才50多岁，但头发都白了。我们俩过去是发小，一晃30年没见。他挨没挨累我不知道，但一看就没少操心。他还是像以前那么健谈。他说：兄弟，你没咋变呢，还是以前那样。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还说：我现在可老喽，咱俩现在站一块儿，瞧着像隔辈人似的。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您还别想占我的便宜啊，咱俩同岁，你长得再老我也不能管你叫叔啊。他听完了以后哈哈一笑，然后我又对他说，我说熟人在一块住挺好的，互相有个照应。没想到这句话还真让我说着了。我们俩从第一次碰面过去也就1年多，有一天这个老姚跟他儿子在一块吃饭， 吵起来了，还是因为工作的事儿。但是这件事儿发生在开头这个事儿之前，当时他儿子20多，那时候还没找到工作呢，他爸爸就急了，说了点不中听的话，说你这么大岁数还不出去工作，一天游手好闲，你就是一个三清子。北京老话讲，三清子、二愣子、榆木疙瘩、板凳子，说的就是这个人蛮横、没出息、不着四六。其实他儿子心里有打算，儿子想找个全民的工作，稳定，旱涝保收。老姚也希望儿子稳定，但是看见他见天的在眼前晃，着急。结果爷儿俩针尖儿对麦麻就吵起来了。吵完架，小孩没啥事儿，该溜达溜达，该睡觉睡觉。老姚不行了，气得胸口窝疼，而且越来越剧烈，硬挺了一阵儿，后来实在受不了了，都已经大喘气了，血压也高，眼睛都睁不开，所以赶紧送医院。到医院，大夫初步诊断是心肌梗死，进一步检查发现一个挺奇怪的事儿，他血管是好的，动脉血管做 CT 做造影啥的没发现有任何的问题，没问题，但是他心脏病的症状却非常明显。那这事儿怎么解释啊？就是因为生气，生大气了，让血管严重的收缩，血管一收缩，弹性再差，就跟堵了没啥区别，所以他心脏缺血就坏死了。当时那个年代，由于设备原因，没检查到具体的病灶位置，医生判断是心脏破裂，但具体位置看不准，最有可能在右心室，其次是左心室。要想确定的话，就得开胸。按照现在的手术办法，就是从左前胸第四肋间进去，切开心包，清除积血，然后才能探查到心壁的出血点和裂口。但开胸的危险可想而知啊，这个手术搁现在都是很危险的，现在做成功率也就是50%。所以大家一致认为，既然患者还活着，说明没有大的出血，很可能是心脏上面有个裂口，所以回家静养吧。至于说能不能好，全凭这个人的造化。有人说，生气怎么会把心脏给气炸了？生气哪来这么大的威力啊？其实这是正常的，坏情绪最伤身，所有的大病都是气出来的。古代中医讲五毒，贪、嗔、痴、慢、疑，它们对应的是五脏，其中贪对应肾，贪酒、贪闲食、贪色、贪财、贪名利，这叫五欲之贪，对肾脏伤害很大。嗔，愤怒生气，伤的是肝。痴是指什么呢？不明事理，是非不分，称为痴。你像我刚才提到的老姚，姚老哥，他说他是跟儿子生气，看姑娘不顺眼。其实他这不叫生气，生气是嗔，他本人最大的问题是痴，他看不明白事儿， 遇事不转弯，他这种表现就叫迟。按理说都80多岁了，该你管的事儿都不该管，更何况不该你管的事儿呢？儿子进不进职称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也帮不上忙，这种表现就叫迟。迟伤的是心。还有一种人是慢，慢伤肺，慢就是傲慢、轻慢，自己内心高举，看不起别人，这叫做慢。打比方说吧，两口子过日子，这个女的掐着眼睛就看不起丈夫，轻视他，骂丈夫，你是窝囊废，你赚不来钱。结果可好，她的身体会反受其害。有的女同志气管不好，是你轻视别人造成的，这是代价。所以说情绪很微妙，决定着一个人的健康。但人的性格是很难改的，就像老姚，我认识他第一天他就这样，让他把性子改了，说实话我办不到，我就只能办一些我能办的。比如心脏生病，那我给你治吧，这我能做。老姚从医院回到家里以后，街坊们都知道了，也包括我，这么多年的街坊邻居住着，我能眼看着他生病不管吗？所以我就跟他的老伴儿讲，我说老姚现在血压高，心脏疼，嗓子上不来气儿，问题挺多也挺重，先可着最紧要的治吧，把正根儿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会逐渐减弱的。他妻子是个明白人，妻子跟我说，老姚得这场病就是跟儿子生气再加上上火来的，儿子那么大了没正经工作，又到了结婚年龄，没单位，哪个姑娘能看上他呢？所以儿子这事儿一直都是老姚的一块心病，他这个心脏啊早就坐下了病根了，就是借着跟儿子发火，一下就把那炸药包给点燃了。他妻子说的在不在理儿的，在理儿，人一上火确实影响心脏。上火这个词儿是咱们中国特有的，西医里没有上火，但医学术语里有一个单词跟上火的意思很接近，叫 inflammation。 什么意思呢？炎症。上火可以理解为西医的炎症，发炎的时候血管就是红色的，因为炎症会让血管内膜破裂，炎症还会导致动脉硬化，炎症也会让心肌出问题。所以上火让心脏变得脆弱，脆弱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心脏病。分析得病原因不难，甭说大夫，你看老姚他爱人一个普通家庭妇女，你让他说他也能说出一二来，因为得病的原因太多了，随便摘出来一两点听起来都挺有道理。治病找病因不难，难的是如何治好这个病。但是自从我们胡家老高量产以后，我反倒是认为治病比得病更容易。得病原因千千万，治病你就抓住一条就行，回归本源，本源找到了，病肯定减轻， 甚至直接就好了。道理很简单，60岁得的心脏病，40岁得过吗？用40岁的身体应付60岁的心脏病，这病压根儿就不算病。举个例子，现在医学上已经证实了动脉粥样硬化起源于儿童，人从生下来开始，血管就开始往硬化发展，在硬化的过程中，血管里的斑块首先向外长，实在不行了，它才往血管里边走，都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找到回归本源的窍门，很多不好治的病一下就好了，不用管它原因，你就让自己变得比之前更好，病就消了。这是一种悟性。以前我们治病不这么治，都是被疾病牵着走，但是稍微转变一下思路，你会发现回归这种方法比以前治的更快也更好。旁人不说，就说老姚，他在医院里已经没法治了，要做手术的话医生都没信心，活下来的几率不到10%，不做手术还搞不清具体哪出了问题，回家养心里没底儿，不良症状又一大堆，你说难不难吧？按照常规治法，就没有一个能拎出来用上就见效的，这是实话实说。因为当时在医院的时候，医生都说了，这病没法治，没法治的时候找到了我，我说我给你指最后一条路吧，这条路是什么呢？是退路，往回退吧。至于说回归到哪儿算哪儿，肯定比现在强。老姚用胡家老膏用了6大瓶子，才见到了明显效果，喘气顺溜了，血压也降到了140以下了，以前都是150以上，早上起来吃完饭达到180，用了3个月以后终于降下来了，然后他心脏疼的频率也减少了。他出院的时候是一直疼，这个心脏就像是被割了个口子，用了老膏以后就断开了，一阵一阵的疼，从开始的时候一天都没数的疼，到后来一天疼10来回，再后来一天3-4回，最后几天疼1次了，这不就是好转了吗？因为你身体强度在增强，抗痛能力、抗病能力都增强了。任何疾病都是你强它就弱，你把它压住了它就没有啥存在感。疾病不是治好的，是你身体好让它变得很渺小，一开始你很弱它很强大，当你变强的时候它就不起眼了，你越来越强，后来可以忽略不计它了。咱们胡家老高是通过这种方式治病的。有人说，胡老，治病真是那么容易吗？要我说，也容易也不容易，这就看一个人的灵性。人活着一定要有灵性，现在科技高度发达，但是人的灵性却越来越差。灵性的克星是欲望，没有欲望人不会吵架也不会发怒的，你发怒是因为你有欲望没得到满足，如今我们的欲望都被充分打开了，每天都在追名逐利，吃香的喝辣的，图方便 不运动，越是这种状态，人们就越没有灵性，结果身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古代中国人很讲究修为，善于修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轻易发怒。虽然当时生产力低下，但是对自然和世界的认识却非常深刻。现代人科技水平高，月球都登上去了，火星上都有探测器，但是这些都是表象，我们对自然的认知远远不如古人。古人讲究天人合一，比如庄子《逍遥游》中所说的，人体内有小周天，其实小周天代表了月球围绕地球运转的规律，人与大自然的运转规律是完全一致的。人有365个穴位，一年刚好365天。人有四肢，一年就有四季。人有12条经络，一年刚好12个月。脊椎有24节，一年有24个节气。人有七窍，一个星期有七天。所以人身上每一点都在宇宙之中有着它的对应点，万事万物都是你的本源。你心平气和地去体味这个世界，世界也会回馈给你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本源，是最有生命力的。最后也给老同志们一句劝，人生苦短，活100岁的没有多少人，所以珍惜时间，开心就好，高高兴兴比什么都强，跟谁较劲都是跟自己较劲，别较劲，别跟社会较劲，就好好的挺好。你要是说服不了自己，你就照着镜子看看自己，自己有2只眼睛，全是平行的，所以应该平等看人。自己有2只耳朵，是分在2边的，所以不可偏听一面之词。一个人虽然只长一颗心，但是有左右2个心房，所以做事不但要为自己想，也要为别人想，做到心平气和，很多病都化掉了。化不掉的，用胡家老高，他也能帮你。好了，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雷州市七福县张光公社东村村，我叫董胜水，今年71了。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们吃胡家老高以前吧，有冠心病，冠心病严重了，他上不来气儿，憋得大汗淋漓，是吧？你再放氧气，你往上吧。羊在头里跑，你又干不好，我就骑着电动车撵他，你要上去把他憋得粉粉的，上不来气儿了。喝的本身服中药也不管事啊，把那个难喝呀、啊，喝的你干一把，你怎么着？你他不管事儿，你喝了那敲哭敲哭的，一点事不管，在县医院了，住十来天也不行呀，也就是当时顾当时行，你过一天还是不行。原来这个腰疼啊，干活你是干不了，那时候一干一抬动一下，你不敢动，你一动。疼起来呀、啊，不是十天半天，疼起来没完没了的疼。这个片我吃药吃多了，光在那在撒广告的药，又是在收音机上吃的药，也没好。我睡眠的也不好，也就睡两三个小时，有的两个小时你也睡不着。他就整这个人他睡不着，他成虚的睡不着，刚起来得什么也不干不了。一虚没睡着，他有精神嘛，他不得劲儿。我血压偏高，最高时候得达到160，有时候醒了要憋得睡不着，我聊聊。要那时候达到170，血压一高呗，那个脑袋瓜子就跟那就跟长出来的似的，难受啊，整天迷迷糊糊的。以前大便不成形式，整天光稀的。一结束你看你又完了，他就有时候往裤里去了。我这个病我好几十年了，就治不了。你吃药咱不管事，我吃药这病了20多年，什么药不吃啊？我那个药那白抽抽，你他吃不起作用，不愿吃，把胃也吃坏了。每天他吃的。你吃了凉的也不行，吃了热的也不行。我平常时候爱听收音机，偶然间听见这个胡老讲这胡家老高，反馈信息的也能多。你的病啊，凭我严重，你都治好了，我也想买一点试一试。买回来以后吧，我就用上了，用上以后有半个来月，哎，就睡眠就好。没有胡家老高好吧，睡眠成虚的睡不着觉，等着有点睡，一虚了不着睡觉。吃胡家老高以后呢，我晚上睡觉9点。睡觉一直睡到明天，早上起来精神头儿好了，也不迷糊了，感觉浑身有力气的，做点活也愿意做了。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大便也好了。啊，没吃胡药膏吧？你看我拉这个大便不成形，好几十年了。有时候往裤里就滴了，现在就好了，大便成形了也好了。吃到两个月的时候，血压平稳了。我这个血压原来167，现在通过吃胡药膏也平稳就好了，量了一下103左右，血压平稳了，我头也不胀了，也轻松了。走路也稳当了，我通过吃胡家老高吧，三个月心脏病基本都好了。我现在头也不胀了，心里也不闷了，红汗里也不出汗了，也现在也重症也低，也养这么养也能放养了。我现在放养吧，也不闷的慌，也能走道了。原来这个养我就不想放了，你年不放他，你再粉粉穿，上班上不起，上去他憋得喘不来气儿，坐那就赶紧坐那。现在养跑上去，我就那赶紧跑去了。现在跑得可快点，我大巴抽抽的我就上去了。哎呀，浑身我这个脚就看不沾地儿似的那么轻松。我吃4个月的时候腰疼都好了。咱现在你包个粮食我的拍点东西的一点没事了。啊，咱是真事儿。我种这苞米我都是自己装的。装站子往家拉都是我照顾的。原来和就是坐的你坐不住。腰疼的你别说你我拿东西他不你站着坐着都不得劲儿。你现在的干点活他愿意干的。不腰疼了，啥都能干。原来胃一吃点么就胃酸，现在呢，胃也好了，也不发酸也不胀了。他现在吃饭平时一餐吃多了，到遇着胡家老高吧，我也少花钱了，也少遭罪了。我现在身体好了，儿女在外边打工也不用挂着了。我身体干得那么好，感谢胡老出来照顾好药，这个药喝上以后有甜还管事儿。同时我感谢指导老师王阳。不是说真好，你昨天给我打电话特别好，同时呢祝胡老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谢谢胡老。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0: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糕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吉林市蛟河市，我叫姜维，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我的母亲叫黄海云，今年76岁。我老母亲也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我老母亲呢，原来吧身体还行，还维持，就是今年吧正月初九我老父亲去世了，对老人呢打击挺大，身体也是一天不如一天，就是浑身无力啊，一点精神也没有啊，走到哪儿你就领他去吃顿饭他也坐不住，20分钟都坐不住，你就得马上就得领他回家躺着，就是老是啊，就是怕吓着似的尿不悄的。第一天呢，我是看在眼里啊，愁在心里。从我老母亲有病啊，哎呀，这家给我可折腾完了，今天上这儿抓药，明天上那儿号脉，这个中医中药我没少看也没少吃，根本没有什么效果。医院也去了，这检查那检查，而且就是说他们开这种西药啊，副作用太大，不敢总给他吃。这么折腾啊，折腾来折腾去，始终没有效果，没有病情没有好转。哎呀，这家给我愁完了， 这没办法啊，这怎么整？我呢是出租车司机，我是养出租车的。我天天吧一上车吧，我就听这个收音机，从头听到尾，从胡老教授介绍这个药品，一直到这个用户反馈，哎，我是一直都在听。我听里面啊，那个很多用户啊，反馈这个给胡老教授啊连线打电话，吃完胡家老膏以后啊，效果都不错，所以啊，我就抱着这个试试看的态度，我说给我家老太太也买点试试，万一好使了，那这不就是我这不也能轻松一点？就这样，我打电话买了15盒这个胡家老膏，订完胡家老膏啊，2天我就收到药了，完了就开始给老母亲吃。从吃胡椒老膏到现在为止已经将近3个月了。哎呀，现在这个我老母亲这个变化可老大了。一个呢是她浑身有力了，早上起来晚上上夜市买点这个买点那个。哎，你不用人扶了，也不用人管了，她自己出的出的去就行了，就能走了。再一个呢就是老太太这个肾盂肾炎呐，她这个眼皮肿。吃完这个胡椒老膏啊，逐步的现在哎眼皮也不肿了，眼皮也不肿了呢。而且呢现在呢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这个老人家呀睡觉啊也比以前好多了。他以前吧就是说总失眠，现在吧怎么说呢，我就是晚上吧我陪了老太太，我这个搁客厅里看电视，老太太搁卧室里睡觉，我都能听着她打呼噜。以前起夜一宿啊得3到4回，现在吧基本上一宿也就是2回，起夜也比以前强了。

0: 能吃一大碗饭，能吃饭了呢，就是说浑身有力气。哎呀，干点什么小家务活啥的，你都不用管了。哎呀，我真没想到啊，这个我老母亲呢，自从吃了胡椒老膏以后啊，哎呀，现在不像原来那么蔫了，现在老精神了，这揉揉这一趟那一趟的，哪都能去。现在呀，这我老妈那天天早上起来上早市，背着小双肩包。买点这个，买点那个，哎，一天肉肉的，老精神了，这简直就是变了一个人一样。这照原来那个状态呀，哎呦我的天呐，可愁死了！这人不完了吗？这人不废了吗？现在可真好，哎呀，现在呢，我天天给他做点饭吃，哎呀，吃什么东西可香了。这个老人呐，身体好了，哎呀，就我们这些当子女的就享福了。他一天天不用别人刻意的去那么照顾他，这当儿女的现在心也放松了，也解放了，最起码的自己有点什么事儿就不用担心老人。我老母亲呢，身体现在变得这么好啊，我首先呢要感谢这个胡老教授，这个胡椒老膏啊，非常感谢。再一个着重感谢呢，就是这个。胡老教授团队这个王鑫女士，哎呀，非常尽职尽责，非常认真。跟我母亲交流不明白，马上就给我打电话。这位女士啊，我也是非常非常的表示感谢。最后啊，祝胡老教授身体健康，祝这个王鑫女士啊，工作顺利。谢谢胡老教授，谢谢王鑫女士。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淮南市田江安区人民南路龙湖小区，我叫黄素红，今年56岁，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没吃胡家老高以前，我有风湿性关节炎，十个手指头又肿又疼，一年四季都不能打凉水，手指头一打完都疼得厉害。早上起来手指头发硬，穿衣服穿裤子手指不灵活，疼得厉害，家务活都干不了。我这两条腿的膝盖呀，又红又肿，不能打弯，蹲到呀站起来呀疼得厉害，每次上厕所都特别痛苦。当时上医院去检查呀，医生说是风湿性关节炎，给我开的口服药，也开的膏药，用医院的药治了一段时间，没什么效果。我还有冠心病，心绞痛，总是胸闷气短，经常上不来气。心绞痛一发作，脸色发白，嘴唇都发青，心脏位置疼得厉害。脖子也跟着疼，肩膀也疼，刺刺拉拉的那种疼，有时候跟针扎一样。每次患病一疼都好几个小时，心绞疼啊，我还上医院去看过，做了心电图和彩超，医生说我这是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就给我开了药。回家吃了一段时间吧，刚开始还管用，后来就不灵了。还是经常的患病，严重的时候一周能换好几次。我这个心脏病有20多年了，一直都没治好。我还有失眠，入睡困难，梦还特别多，一晚上醒好几次，醒了就睡不着了，睡得不踏实。我这个睡眠不好，导致我白天都打不起来精神，总是昏昏沉沉的，总想睡觉。我这个失眠也有好多年了，一直也没好。我还有肠胃也不好，以前吃东西不舒服就经常吐， 秋生的粮。

0: 那都不行，胃又疼又胀，吃水果都要止一下，大便不成形，经常溏稀，有时候一天都去两三次厕所，经常拉稀。我这个肠胃不好，导致消化不良，身体特别消瘦。我的一身的病这么多年一直在治，不是这个病患了就是那个病患了，总得吃药，严重了还要去住院，这么多年都没治好，生活特别不方便。我没事啊，就在家听个收音机，有一天啊就听了胡老讲课，讲胡家老高，我最爱听胡老讲本源疗法。胡老说治疗基础病呀和慢性病呀，本源疗法是最好的疗法。我又听胡老说呀，胡家老高传承120年，原来是宫廷的秘方，还有很多患者他们吃了胡家老高呀病都好了。就这样呀，我就跟老伴商量了要吃胡家老高，老伴呀也同意了。就这样我就打电话购买的胡家老高，我吃到胡家老高半个多月，我睡眠就见效了。以前呢入睡困难，梦还特别多，每天呢就睡两三个小时，吃到胡家老高半个多月，我这个睡眠就改善了，躺床上就能睡着，也不怎么做梦了，一天能睡5-6个小时，睡得特别踏实，睡眠好了呀，早上特别有精神，也不疲惫了。我吃了胡家老高1个月呀，我这个胃病呢症状就改变了，胃疼呀胃胀的现象基本没有了，以前呢吃点生的凉的呀胃就疼就胀，现在呀喝点牛奶呀吃点水果呀胃也不难受了，水果也不用煮着吃了，我这个胃好了呀，肠道也好了，大便也不溏稀了，大便也成形了，一天去一次厕所，肚子每天都很舒服。我这个多年胃肠病啊，通过吃过胡家老高1个多月就好了，现在胃口特别好，特别爱吃饭，体重也胖上来了。我吃到胡家老高2个多月呀，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都见效了。首先呀就是手的关节呀不疼了，早上起来了这手就有热乎气了，手指头也是软软的，不像以前呀手指僵硬，现在呀穿衣服洗碗呀手指头都可以，凉水手指也不疼，我的腿关节膝盖呀也能打弯了，我自己也能蹲下起来了，屋里外头也能溜达溜达。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都20多年了，以前都是不灵活，吃了胡家老高2个多月，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都改善了，我生活也能自理了，也能做家务了，上厕所蹲到起来都行了，我这个关节炎好了呀，生活真是方便太多了。我吃了胡家老高3个多月呀，我这个冠心病呀心绞痛呀症状呀都开始改善了，胸闷气短的现象没有了，我活动活动也不气短了，以前一患病呀脖子呀膀子呀都疼，吃了胡家老高3个多月这些症状都没有了，现在心绞痛也不患病了，心肌缺血也改善了，脸色也好看了。我这一身病啊求医问药这么多年，东走西走的，药也没少买，医院也没少看，都没治好。没想到我吃到胡家老高几个月呀，就把这些症状呀都改善了。我现在吃到胡家老高8个多月，现在的身体特别好，关节也不疼了，手和脚都不疼了，心绞痛也没有了，胸闷气短的现象都没有了，现在喘气特别顺溜，睡眠也好了，胃病也好了，排便也正常了。我这一身病啊通过这胡家老高啊8个多月都治好了，我特别感谢胡老，感谢胡家老高，谢谢胡老，谢谢。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电台。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香港人，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李寻欢目光闪了闪，手已停了下来，心中暗想，这懦夫居然刀枪不入。那么李寻欢居然也并没有吃惊，他反而微笑地说道：你在江湖中混了已有不少时候了吧？洪汉民想不到他突然会问出这句话来，愣了愣，陪笑地说道：已有20年了。那么你总该知道江湖中有几件很神奇的宝物，这些宝物虽很少有人能真见得到，但却已传说了多年。那么这其中呢，就有一件，就是……他眼睛盯着洪汉民，一字字又接着说道：就是金丝甲。据说此物刀枪不入，水火不伤，你既已在江湖中混了20年，总该听说过吧。洪汉民的脸已经变成了一块擦桌子布，他跳起来想逃，他的身法并不慢，纵身就到了门口。但是正要他窜出门的时候，李寻欢已站在了门口了。洪汉民咬了咬牙， 一转身就解下了那条亮银链子枪。这银光散开，链子枪毒蛇般的向李寻欢刺了过去。看来他在这条枪上至少已有二三十年的功夫，这一招刺出，软软的链子枪竟被抖得笔直，是带子进风，直刺李寻欢的咽喉。只听得当的一声，李寻欢只抬了抬手，他手里还拿着酒杯，就用这酒杯是套住了枪尖，也不知怎么的，枪尖竟没有将酒杯击碎。李寻欢笑了，以后若再有人劝我戒酒，我一定要告诉他喝酒是也有好处的，而且这酒杯还救过我一次命。洪汉民就像石头般的愣在那里，满头汗落如雨。你若不想打架，就将身上那个金丝甲脱下来作为酒资吧，那勉强也抵得过我两杯酒了。
11: 你真要？
7: 我倒并不是真的想要这件东西，你能趁我不备将包裹偷走，也算你的本事，但你却不该对别人说这包裹是我拿的。我这个人呢，最不喜欢被人冤枉。
11: 不错，真不错，这包裹是小人拿的，包裹里的确就是金丝甲，可是
7: 他非但急得说不出话来，连眼泪都要快急了出来。李寻欢继续说道，这金丝甲虽然是防身至宝，但你得了又有什么用呢？你就算穿着十件金丝甲，我一刀还是可以要了你的命，你何必为了他拼命呢？哎，世间的宝物啊，你记住，唯有德者居之，这件东西更不是你们这种人应该有的。你把它送给我，也许啊你还可以多活几年。
11: 小人也知道不配有这种东西，但小人也并不想将它据为己有。
7: 怎么，难道你本来就想它送给别人吗？送给谁啊？洪汉民咬着牙，连嘴唇的血都被咬了出来。李寻欢悠然地说道，我有很多法子能要人说实话，可是我呢并不喜欢用，所以我希望你不要逼我用出来，听明白了吗？
11: 哎，好，我说。
7: 好吧，你最好从头说起。
11: 李大侠可知道有个神偷带武吗？
12: 这种下午门的小贼呀，李大侠也许不会知道的吧。
7: 我非但知道这个人，而且呢还认得他。这个戴武嘛，他的轻功和手上的功夫都算不弱，而且这个人的酒量也很不错。
11: 这金丝甲就是他不知在哪里偷来的。
7: 哦，那么又怎么会到你们的手上呢？
11: 他和诸葛雷本来也是老朋友，我们在张家口遇见他，我们就在一起喝酒。他大醉之后，这个戴武呢就把这金丝甲拿出来吹嘘。哎呀，他拿这东西让大伙看，大伙儿都挑起大拇哥。诸葛雷呢瞧着眼红，就、
7: 李寻欢板着脸的问道，你们既然做得出这种不要脸的事儿，难道还不好意思说出来吗？
11: 好，戴武明知这金丝甲现在是江湖中每个人都想得到的宝物，他既然身怀此物，本不该喝醉的。
7: 他并不是不该喝酒，而是不该交错了朋友。 听了这句话，洪汉民的脸白了，由白居然也变得有些发红。这金丝甲虽然号称是武林三宝之一，其实啊，并没有太大的用处，听明白了吗？因为除了两个势均力敌的高手相争时用得着它之外，一般的人得到它还是难免送命。我倒不懂他为什么会突然变得如此抢眼了呢？这其中是否另有原因？说吧。
13: 不错，这其中的确有个秘密。其实啊，这秘密现在也不能算是秘密了，因为他刚说到这儿，
7: 这酒店的主人已端着两壶酒进来了，陪着笑说道：刚温好的酒啊，探花大人先喝一杯再说说话。李寻欢苦笑着说道：你若想我下次再来照顾你的生意啊，最好再也莫叫我这个名字了，我一听这四个字连酒都喝不下去了。酒杯还在他手里，他满满倒了一杯，只觉一阵酒香扑鼻而来，他脸色立刻又带出了笑容。好酒啊，真是好酒。他将这杯酒喝了下去，又弯下腰咳嗽了起来。老人叹息着挪了把椅子过来，扶着李寻欢坐下，边扶李寻欢边说道：哎呀，咳嗽最伤身子，你一定要小心些呀，要小心些啊。他苍老的脸上突然露出一丝微笑，接着又说：但这酒啊专治咳嗽，可管你喝了，以后保管不再咳嗽了。李寻欢看了他一眼，哦，酒如果能治咳嗽，就算是十全十美了。你也喝一杯吧。不不不，我不喝。为什么呢？卖饺子的人宁可吃馒头也不愿吃饺子，卖酒的人难道宁可喝水却不喝酒吗？
11: 我平常也喝两杯的，不过可是这壶酒却不能喝。
7: 他呆着的目光竟也变得锐利狡黠起来。李寻欢却似未曾留意，还在微笑地问道：为什么？为什么这壶酒不能喝呀？老人盯着他手里的小刀缓缓地说道：
11: 因为啊，喝下我这杯酒后，只要稍微一用真力，那酒里的毒就立刻就要发作，七窍流血而死。

0: 李寻欢张嘴结舌，似已呆了。这时洪汉民是又惊又喜，站了起来。
1: 哎呦，想不到你居然会来帮我的忙，我呀日后必定要重重酬谢呀，谢谢你老。
0: 老人冷冷地看着他，你不必谢我。
1: 前辈，真人不露相，莫非也要？
0: 他嘴里说着话，掌中的链子枪已经飞舞而出。就看老人一声震喝，佝偻的身子竟似突然暴涨一尺，是左手一反，已抄起了枪头，厉声地说道：“就凭你也敢跟我老人家动手？”这胆小怕事的糟老头子在刹那间仿佛变了一个人样，连一张脸都变得是红中透紫，是隐隐有光。洪汉民看着这种奇怪的面色，突然想起个人来。
1: 啊，哎呦，前辈饶命，哎呀，前辈饶命，小人不知道前辈就是。
0: 他求饶已迟了，呼声中老人的右掌已击出，只听得就这么一声响，洪汉民的身子竟被打得飞了出去，缠在手上的链子也断成了两截，鲜血一路溅了出来。他身子邦当一声撞到墙上，恰巧落在岸旁的大铁锅里。
1: 哎呀，
0: 这一掌的力道实在惊人。李寻欢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说道：哎，我早就说过，你有了这件金丝甲反而会死得快些。老人将那半截链子枪甩在了地上，出神地望着洪汉民的尸身，脸上的皱纹有一根根地展现出来。李寻欢低声地说道：你已经有20年没有杀人了吧，是吗？老人转过身望着他：但我并没有忘记如何杀人，是吗？你为了这种事儿杀人值吗？20年前，我不为什么也会杀人的。但现在已过了20年，你能躲过这20年并不容易。哎呀，若为了这件事儿将自己的身份暴露，岂非划不来啊？怎么，你知道我是谁了？你别忘了，紫面二郎孙奎在20年前是多么出风头的人物，居然敢和江南72道水陆码头的总瓢把子的妻子私奔。这种勇气，我李寻欢实在是佩服啊。此时此刻，李寻欢，你竟敢还出言不逊。不，错，你莫以为我这是在讽刺你。一个男人肯为自己心爱的女子冒生命之险，赴天下之诽谤，甚至不惜牺牲之一切，这种男人至少已不愧是个男人。我本来的确对你很佩服的，可是现在我却失望得很呐，因为我想不到紫面二郎居然也是个鬼鬼祟祟的小人，只敢在暗中下毒，却不敢以真功夫和人一决胜负。孙奎怒目望着李寻欢，还没等说话，突然有一个人说道：哎呀呀呀呀呀，这你可别冤枉了他啊，这下毒啊也要有学问的，就凭他，还没那么大的本事。这是个女子的声音，李寻欢听了听，微笑着说道：不错，我早该想到这是蔷薇夫人的手段了。哎呀，我李寻欢能死在20年前名满江湖的美人手上， 倒也不虚此生。那声音又接着说道：
2: 好会说话的一张嘴啊，啊，我如果是20年前遇到了你，只怕就不会跟他私奔了。
0: 说话中有人拧着腰走了出来。过了20年之后，这个女人并不显得太老，眼睛还是很风情，牙齿也还很白，可是她的腰，她实在已经没有腰了，整个人就像一个并不太大的水缸，装的水最多也只不过能灌上2亩田而已。李寻欢的表情看来就像是刚吞下一整个鸡蛋。这就是蔷薇夫人，他简直无法相信。美人年华逝去本是件令人惋惜令人伤感的事，但他若不知道自己再也不是双十年华，还拼命地想用束带绷紧身上的肥肉，用脂粉掩盖着脸上的皱纹，那就非但不再令人伤感，反而令人恶心可笑。这道理本来再也明显不过，奇怪的是世上大多数女人对这个道理都不知道，也许是故意拒绝知道。蔷薇夫人穿着件红缎的小片儿，梳着挽子发，远远就闻到了一阵阵桂花油的香气。她望着李寻欢笑着说道：
2: 哎，好一位风流探花郎，果然名不虚传呢、啊、我已经有20年没有瞧见过这么神气的男人了。哎，可是20年前，哎，20年前呢、啊、我们家里却总是高朋满座，那时候江湖道上的少年英雄风流剑客，哪一个不是想来拜访拜访我呢？只要能陪我说上两句话，看我那么一眼，他们就好像啊吃了人参果似的，开心的要命。你不信，哼，你问问他好了。
0: 孙奎沉着脸抱定主意不开口。李寻欢望着蔷薇夫人脖子上那像风中蔷薇般的抖动的肥肉，再看了看孙奎，暗中不禁叹息。他已看出这个老人这20年的日子并不好过。蔷薇夫人又叹了口气说道：
2: 哎，可是这20年来呀、啊、实在把我憋苦了，每天躲在屋子里连人都不敢见，我真后悔怎么跟这么个没出息的男人逃走的。
0: 孙奎忍不住长长叹息了一声：哎，谁不后悔，谁是王八蛋。蔷薇夫人叫了起来，跳着脚说道：
2: 你在说什么呢你啊，你在说什么，你说你说你说你说，老娘放着好日子不过，跟你这个王八蛋到这鬼地方来受苦，你说说我，嗯，一个如花似玉的大美人被你糟蹋成这个样子，你还有什么好后悔的啊，你说你说呀你呀。
0: 孙奎鼻子里直抽气儿，嘴又紧紧地闭了起来。蔷薇夫人接着说道：
2: 探花郎，你说这种男人他是不是没有良心啊？早知道他会变成这个样子，那时啊，那时我还不如死了好。
0: 他拼命地用手揉着眼睛，只可惜连一滴眼泪也没有揉出来。李寻欢笑着说道：幸好夫人没有死啊，否则在下就真的要遗憾终生了。
2: 啊，真的吗？你真的那么想见我？
0: 自然是真的，像夫人这样的胖美人儿，到哪里才能找到第二个呢？蔷薇夫人的脸都气白了，孙奎在边上忍不住笑了起来。李寻欢接着说道：其实啊，夫人得到这件金丝甲也没什么用，因为就算将夫人分成两半，
2: 也穿不上它。
3: 你，哎呀，气死老娘了啊！我告诉你，李寻欢，我如果让你死得痛快了，我就对不起你。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雷霆雨露俱是天恩，不管刮风下雨、打雷闪电，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人要想活好，得有这个心态，甭管遇到啥事儿，一步一步照直了往前走，中间遇着点麻烦，这都是正常的。真要是什么事儿都没有，总一帆风顺的就没意思了，磕磕绊绊的才叫人生。是财不散，是缘不断，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求也求不来。为啥发这番感慨呢？昨天我跟一个老街坊唠嗑，这老哥哥正犯愁他家儿子的事儿， 他儿子今年52了，单位评中级职称，没进上。消息出来以后，老爷子上火了，愁得够呛，一肚子怨气没处发泄，于是就跟我抱怨说，胡大夫啊，您瞧瞧我家这个儿子，从小到大就没让我这个当爹的省过心，哪怕就指望他来一次做一件事顺顺利利的来一次，一次都没有。儿子上边有个姐姐，这姑娘好，哪样都比儿子强，无论事业还是生活还是经济实力，比儿子强太多了，还不用爹妈管。实话实说，爹妈也没管过，压根儿没花心思在姑娘身上。最后没成想，姑娘出息了，儿子方方面面很一般。老哥哥跟我偷着说，你说气人不气人啊？我考虑半天，我没直说。按照我的想法，我认为这老哥他就是偏心眼儿，他想指着儿子养老，偏偏儿子不出息。按理姑娘过好了，他该高兴才对，但他就不这么想，他一对比之后反倒痛苦了。咱们实话实说啊，就这么个老人，真要有动不了的那一天，是儿子出头还是姑娘伺候，还真是没一定的事儿。所以干嘛要区别对待呢？都是自己的孩子，都好不行吗？但是这个邻居我了解他，我知道他心脏不好，他以前犯过病，就是我给治好的。我也知道我要直接说他错了，他受不了，他就不是那种想得开的人。这些年要不是胡家老高一直溜着，他活不了这么大年岁。他想不开，他还总愿意找我，我就得开导他。我说，老哥哥，人要心宽就天下太平。好多时候人都是自己挤兑自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不能这辈子就盯着一个小窟窿眼儿啊。小窟窿眼儿那头是啥？就是您那宝贝儿子。为了这儿子，您玩命往窟窿眼里头钻，拽都拽不回来。其实这个事儿谁劝都没用，就得自己明白。只有心宽点，想开了也就开阔了。其实啥事儿都这么个道理。现在你恨的都不行的一件事儿，两年后你回头瞧，你非得恨自个儿，为啥呢？犯不上。我还提醒这老哥哥，我说你忘了当初怎么得心脏病的了。他一听我说这个话，他就不言语了。他知道他一操心一生气准没好事儿，他身子骨不行。我跟这个老哥，我们两家是老街坊，前前后后加到一块儿住一起都几十年了。住平房的时候我们两家就离得不远，我们家住在小直街北口，他家住门框胡同。年轻的时候要说改善伙食，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门框胡同的搭了火烧。他家那小店叫瑞明楼，瑞明楼的火烧是老北京的著名小吃。 我以前最爱吃了。大量火烧怎么做呢？用面片把馅儿兜住，馅儿放的特多，不像包饺子似的。包饺子你得把饺子皮掐得严丝合缝，一点馅儿不能往外漏。如果馅儿放多了，皮儿就包不住了。但单了火烧的优点就是大馅儿皮薄，馅儿多不要紧。那个面皮儿只要两面能对折上就行，另两面不封口。馅儿多有食欲，掐好后直接放平锅里头，用油煎，煎到金灿灿黄澄澄的颜色，起锅上桌，您就尝鲜儿吧。这大量火烧一定要趁热吃，吃到嘴里外酥里嫩，一口咬下去嘴里浸满了油脂，倍儿香。过去家家户户吃肉少啊，计划经济，凭票供应，想买肉都买不着，所以吃这一顿大量火烧能解半年的馋。我说这老邻居老姚，他家就是做大量火烧的。老姚的岁数跟我差不多，跟我同岁，但比我生日大。我念书的时候经常上他家去解馋，一来二去的我们就熟了。那个时候他父亲经营着他家的小店，每天来吃大量火烧的人络绎不绝，都排队。但是后来他父亲去世了，母亲也岁数大了，瑞明楼的生意就换成他经营。他经手以后，这个生意好像就不太好，因为我听说他后来改行了，由开饭馆改到卖故意了。具体的原因我不太清楚，因为后来我们家搬走了，胡家大院以前的位置修成一条宽马路，再后来在马路上又起了一个立交桥，于是我们家回迁就搬楼上住去了。走了以后跟老姚一直没有联系，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兜兜转转，要是缘分没断，咋的都能再见。我也预想不到老姚后来竟然搬到我们小区。当时我跟老姚走了个照面，我没认出来他，他先认出的我。他说：哎呦，您这位爷是不是姓胡啊？是不是胡为民？我说是啊，但是我仔细端详他半天没敢认。他当时才50多岁，但头发都白了。我们俩过去是发小，一晃30年没见，他挨没挨累我不知道，但一看就没少操心。他还是像以前那么健谈。他说：兄弟，你没咋变呢，还是以前那样。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还说：我现在可老喽，咱俩现在站一块儿，瞧着像隔辈人似的。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您还别想占我的便宜啊，咱俩同岁，你长得再老，我也不能管你叫叔啊。他听完了以后哈哈一笑，然后我又对他说：我说熟人在一块儿住挺好的，互相有个照应。没想到这句话还真让我说着了。我们俩从第一次碰面过去也就1年多，有一天 这个老姚跟他儿子在一块吃饭吵起来了，还是因为工作的事儿。但是这件事儿发生在开头那个事儿之前，当时他儿子20多，那时候还没找到工作呢，他爸爸就急了，说了点不中听的话，说你这么大岁数还不出去工作，一天游手好闲，你就是一个三清子。北京老话讲，三清子、二愣子、榆木疙瘩、板凳子，说的就是这个人蛮横、没出息、不着四六。其实他儿子心里有打算，儿子想找个全民的工作，稳定，旱涝保收。老姚也希望儿子稳定，但是看见他见天的在眼前晃，着急。结果爷儿俩针尖儿对麦麻就吵起来了。吵完架，小孩没啥事儿，该溜达溜达，该睡觉睡觉。老姚不行了，气得胸口窝疼，而且越来越剧烈，硬挺了一阵儿，后来实在受不了了，都已经大喘气了，血压也高，眼睛都睁不开，所以赶紧送医院。到医院，大夫初步诊断是心肌梗死，进一步检查发现一个挺奇怪的事儿，他血管是好的，动脉血管做 CT 做造影啥的没发现有任何的问题，没问题，但是他心脏病的症状却非常明显。那这事儿怎么解释啊？就是因为生气，生大气了，让血管严重的收缩，血管一收缩，弹性再差就跟堵了没啥区别，所以他心脏缺血就坏死了。

新币的出血点和裂口，可想而知啊，这个手术搁现在都是很危险的，现在做成功率也就是50%，所以大家一致认为，既然患者还活着，说明没有大的出血，很可能是心脏上面有个裂口，所以回家静养吧。至于说能不能好，全凭这个人的造化。有人说，生气怎么会把心脏给气炸了？生气哪来这么大的威力啊？其实这是正常的，坏情绪最伤身，所有的大病都是气出来的。古代中医讲五毒，贪、嗔、痴、慢、疑，它们对应的是五脏，其中贪对应肾，贪酒、贪闲食、贪色、贪财、贪名利，这叫五欲之贪，对肾脏伤害很大。嗔，愤怒生气，伤的是肝。痴是指什么呢？不明事理，是非不分，称为痴。你像我刚才提到的老姚，姚老哥，他说他是跟儿子生气，看姑娘不顺眼。其实他这不叫生气，生气是嗔，他本人最大的问题是痴，他看不明白事，遇事不转弯，他这种表现就叫痴。按理说都80多岁了，该你管的事儿都不该管，更何况不该你管的事儿呢？儿子进不进职称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也帮不上忙，这种表现就叫痴，痴伤的是心。还有一种人是慢，慢伤肺，慢就是傲慢、轻慢，自己内心高举，看不起别人，这叫做慢。打比方说吧，两口子过日子，这个女的掐着眼睛就看不起丈夫，轻视他，骂丈夫，你是窝囊废，你赚不来钱。结果可好，他的身体会反受其害。有的女同志气管不好，是你轻视别人造成的，这是代价。所以说情绪很微妙，决定着一个人的健康。但人的性格是很难改的，就像老姚，我认识他第一天他就这样，让他把性子改了，说实话我办不到，我就只能办一些我能办的，比如心脏生病，那我给你治吧，这我能做。老姚从医院回到家里以后，街坊们都知道了，也包括我，这么多年的街坊邻居住着，我能眼看着他生病不管吗？所以我就跟他的老伴儿讲，我说老姚现在血压高，心脏疼，嗓子上不来气儿，问题挺多也挺重，先可着最紧要的治吧，把正根儿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会逐渐减弱的。他妻子是个明白人，妻子跟我说，老姚得这场病就是跟儿子生气再加上上火来的，儿子那么大了没正经工作，又到了结婚年龄，没单位，哪个姑娘能看上他呢？所以儿子这事儿一直都是老姚的一块心病，他这个心脏啊早就坐下了病根了，就是借着跟儿子发火，一下就把那

药包给点燃了。他妻子说的在不在理儿的，在理儿。人一上火确实影响心脏。上火这个词儿是咱们中国特有的，西医里没有上火，但医学术语里有一个单词跟上火的意思很接近，叫 inflammation。 什么意思呢？炎症。上火可以理解为西医的炎症。发炎的时候血管就是红色的，因为炎症会让血管内膜破裂，炎症还会导致动脉硬化，炎症也会让心肌出问题。所以上火让心脏变得脆弱，脆弱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心脏病。分析得病原因不难，甭说大夫，你看老姚他爱人一个普通家庭妇女，你让他说他也能说出一二来，因为得病的原因太多了，随便摘出来一两点听起来都挺有道理。治病找病因不难，难的是如何治好这个病。但是自从我们胡家老高量产以后，我反倒是认为治病比得病更容易。得病原因千千万，治病你就抓住一条就行，回归本源。本源找到了，病肯定减轻，甚至直接就好了。道理很简单，60岁得的心脏病40岁得过吗？用40岁的身体应付60岁的心脏病，这病压根儿就不算病。举个例子，现在医学上已经证实了动脉粥样硬化起源于儿童。人从生下来开始血管就开始往硬化发展，在硬化的过程中，血管里的斑块首先向外长，实在不行了它才往血管里边走，都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找到回归本源的窍门，很多不好治的病一下就好了。不用管它原因，你就让自己变得比之前更好，病就消了。这是一种悟性。以前我们治病不这么治，都是被疾病牵着走，但是稍微转变一下思路，你会发现回归这种方法比以前治的更快也更好。旁人不说，就说老姚，他在医院里已经没法治了，要做手术的话医生都没信心，活下来的几率不到10%，不做手术还搞不清具体哪出了问题，回家养心里没底儿，不良症状又一大堆，你说难不难吧？按照常规治法就没有一个能拎出来用上就见效的，这是实话实说。因为当时在医院的时候医生都说了这病没法治，没法治的时候找到了我，我说我给你指最后一条路吧。这条路是什么呢？是退路，往回退吧。至于说回归到哪儿算哪儿，肯定比现在强。老姚用胡家老高用了6大瓶子才见到了明显效果，喘气顺溜了，血压也降到了140以下了，以前都是150以上，早上起来吃完饭达到180，用了3个月以后终于降下来了，然后他心脏疼的频率也减少了。他出院的时候是一直疼，这个心脏就像是被割了个口子。

0: 了老高以后就断开了，一阵一阵的疼。从开始的时候一天都没数的疼，到后来一天疼十来回，再后来一天三四回，最后几天疼一次了。这不就是好转了吗？因为你身体强度在增强，抗痛能力、抗病能力都增强了。任何疾病都是你强它就弱，你把它压住了它就没有啥存在感。疾病不是治好的，是你身体好让它变得很渺小。一开始你很弱，它很强大，当你变强的时候它就不起眼了。你越来越强，后来可以忽略不计它了。咱们胡家老高是通过这种方式治病的。有人说，胡老，治病真是那么容易吗？要我说，也容易也不容易，这就看一个人的灵性。人活着一定要有灵性，现在科技高度发达，但是人的灵性却越来越差。灵性的克星是欲望，没有欲望人不会吵架，也不会发怒的。你发怒是因为你有欲望没得到满足，如今我们的欲望都被充分打开了，每天都在追名逐利，吃香的喝辣的，图方便不运动。越是这种状态，人们就越没有灵性，结果身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古代中国人很讲究修为，善于修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轻易发怒。虽然当时生产力低下，但是对自然和世界的认识却非常深刻。现代人科技水平高，月球都登上去了，火星上都有探测器，但是这些都是表象，我们对自然的认知远远不如古人。古人讲究天人合一，比如庄子《逍遥游》中所说的，人体内有小周天，其实小周天代表了月球围绕地球运转的规律，人与大自然的运转规律是完全一致的。人有365个穴位，一年刚好365天，人有四肢，一年就有四季，人有12条经络，一年刚好12个月，脊椎有24节，一年有24个节气，人有七窍，一个星期有七天。所以人身上每一点都在宇宙之中有着它的对应点，万事万物都是你的本源。你心平气和地去体味这个世界，世界也会回馈给你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本源，是最有生命力的。最后也给老同志们一句劝，人生苦短，活100岁的没有多少人，所以珍惜时间，开心就好，高高兴兴比什么都强，跟谁较劲都是跟自己较劲，别较劲，别跟社会较劲，就好好的挺好。你要是说服不了自己，你就照着镜子看看自己，自己有两只眼睛，全是平行的，所以应该平等看人。自己有两只耳朵，是分在两边的，所以不可偏听一面之词。一个人 虽然只长一颗心，但是有左右两个心房，所以做事不但要为自己想，也要为别人想，做到心平气和，很多病都化掉了。化不掉的，用胡家老高，他也能帮你。好了，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雷州市七河县张王公社龙村村。我叫董生水，今年71了。我也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们吃胡家老膏以前吧，有冠心病，冠心病严重了，他上不来气儿，憋得大汗淋漓，是吧？你再放氧气，你往上吧，氧在头里头，你又干不好。我就骑着电动车撵他，你要上去把这憋得粉粉的，上不来气儿了。喝的本是副中药，也不管事啊。我那个难喝呀、啊，喝的你干过，你怎么着？你他不管事儿。你喝了那这敲哭敲哭的一点事不管，在县医院了，住10来天也不行呀，也就是当时哭当时行，你过一天还是不行。原来这个腰疼啊，干活你是干不了，那时候一干一抬动一下你不敢动，你一动疼起来呀，也不是10天8天能疼起来，没完没了的疼。这个病我吃多了，光在那在撒广告的药，又是在收音机上吃的药也没好，我睡眠的也不好，也就睡2-3个小时。有的2个小时你也睡不着，他就站在那儿他睡不着，他成虚的睡不着，刚起来得什么也不干不了。一虚不睡着他有精神嘛，他不得劲儿。我血压偏高，最高时候得达到160。有时候醒了要憋着睡不着，我聊聊那时候达到170，血压一高呗，那个脑袋瓜子就跟那就跟长出来的似的，难受，整天迷迷糊糊的。以前大便不成形式，整天光稀的。一结束你看你又完了，他就有时候往哭里去了。我这个病我哭10年了，就治不了。你吃药咱不管事，我吃药这病了20多年，什么药不吃啊？我那个药那单抽抽，你他吃不起作用，也不愿吃，把胃也吃坏了。每天他吃的，你吃了凉的也不行，吃了热的也不行。我平常时候爱听收音机，偶然间听见这个胡老讲这胡家老膏，反馈信息的也能多。你的病啊，凭我严重，你都治好了。我也想买一点试一试，买回来以后吧，我就用上了。用上以后有半个来月，哎，就睡眠就好了。没用胡家老膏好吧，睡眠成虚的睡不着觉，瞪着眼睡，一虚着不着睡觉。吃胡家老膏以后呢，我晚上睡觉9点睡觉，一直睡到明天。早上起来精神头也好了，也不迷糊了，感觉浑身有力气的，做点活也愿意做了。 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大便也好了，啊，没吃过一碗粥吧，你看我拉着大便不成形好几十年了，有时候我顾虑的记住，现在就好了，大便成形了也好了，吃了两个月的时候血压平稳了。我这个血压原来167，现在通过吃胡椒老膏也平稳就好了，量了一下103左右，血压平稳了，我头也不胀了，也轻松了，走路也稳当了。我通过吃胡椒老膏吧，三个月，心脏病基本都好了，我现在头也不胀了，心里也不闷的慌了，红黄的也不出汗了，也现在也工资也低，也养这么养也能放羊了，我现在放羊吧也不闷的慌了，也能走道了。原来我给养，我就不想放了。你年不放它，你再粉粉穿，上班上不起，上去它憋的喘不了气儿，坐那是赶紧坐那。现在养跑上去，我的那赶紧跑去了。现在跑的可快了，我大巴抽抽的我就上去了。哎呀，浑身我这个脚就看不沾地儿似的那么轻松。我吃四个月的时候腰疼都好了。咱现在你包个粮食，我的拍点东西的，一点没事了啊，咱是真事儿。我种这苞米，我都是自己装的，装篮子往家拉。都是我照顾的，原来和就是坐着你坐不住，腰疼的你别说你我哪动着他不，他站着坐着都不得劲儿。你现在的干点活他愿意干了，不腰疼了，啥都能干。原来胃一吃点馍就胃酸，现在的胃也好了，也不发酸也不胀了。他现在吃饭平时一餐吃多了，到遇着胡椒老膏吧，我也少花钱了，也少遭罪了。我现在身体好了，儿女在外边打工也不用挂着了。我身体干得那么好，感谢胡老出了这副好药，这个药喝上以后有甜还管事儿。同时我感谢指导老师王阳，服务确实也好，你昨天给我打电话特别好。同时要祝胡老身体健康，长命百岁，谢谢胡老。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吉林市蛟河市，我叫姜维，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我的母亲叫黄海云，今年76岁。我老母亲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老母亲呢，原来吧身体还行，还维持，就是今年吧正月初九我老父亲去世了，对老人呢打击挺大，身体也是一天不如一天，就是浑身无力啊，一点精神也没有啊，走到哪儿你就领他去吃顿饭他也坐不住，20分钟都坐不住，你就得马上就得领他回家躺着，就是老是啊，就是怕吓着似的尿不悄的。第一天呢我是看在眼里啊，愁在心里。从我老母亲有病啊，哎呀这家给我可折腾完了。今天上这儿抓药，明天上那儿号脉。这个中医中药我没少看也没少吃，根本没有什么效果。医院也去了，这检查那检查。而且就是说他们开这种西药啊，副作用太大。不敢总给他吃，这么折腾啊，折腾来折腾去，始终没有效果，没有病情没有好转。哎呀，这家给我愁完了，这没办法啊，这怎么整？我呢是出租车司机，我是养出租车的，我天天吧一上车吧，我就听这个收音机，从头听到尾，从胡老教授介绍这个药品，一直到这个。用户反馈，哎，我是一直都在听，我听里面啊，那个很多用户啊，反馈这个给胡老教授啊连线打电话，吃完胡家老膏以后啊，效果都不错，所以啊，我就抱着这个试试看的态度，我说给我家老太太也买点试试，万一好使了，那这不就是我这不也能轻松一点？就这样，我打电话。买了15盒这个胡家老膏，订完胡家老膏啊，2天我就收到药了，完了就开始给老母亲吃，从吃胡家老膏到现在为止已经将近3个月了。哎呀，现在这个我老母亲这个变化可老大了，一个呢是他浑身有力了，早上起来晚上上夜市买点这个买点那个，哎，你不用人扶了也不用人管了，他自己出的去就行了，就能走了。再一个呢，就是老太太这个肾盂肾炎呐，她这个眼皮肿，吃完这个胡椒老膏啊，逐步的，现在哎，眼皮也不肿了呢。而且呢，现在呢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这个老人家呀，睡觉啊也比以前好多了。他以前吧就是说总失眠，现在吧。怎么说呢，我就是晚上吧，我陪着老太太，我这个搁客厅里看电视，老太太搁卧室里睡觉，我都能听着她打呼噜。以前起夜一宿啊得3到4回，现在吧基本上一宿也就是2回，起夜也比以前强了。就是原来吧她不是有风湿类风湿嘛，这个浑身啊不是吵着这疼就是吵着那疼，但是现在吃了胡椒老膏啊，那走道柔柔的，后背也不疼了，也不吵吵疼了，这改变老大了。这我真有切身体会，这不是撒谎。胃啊也好，也舒服多了。以前呢总是反酸，没有食欲。现在呢吃的胡椒老膏，也不反酸了，不听着吵吵反酸，一反酸总找那个花生豆吃，现在也不找了。而且现在吃饭非常好，一顿能吃一大碗饭。能吃饭了呢，就是说浑身有力气，哎呀干点什么小家务活啥的你都不用管了。哎呀，我真没想到啊，这个我老母亲呢自从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啊，哎呀现在不像原来那么蔫了，现在老精神了，这揉揉这一趟那一趟的哪都能去。 现在呀、啊，这我老妈那天天早上起来上早市，背着小双肩包，买点这个，买点那个，哎，一天肉肉的，老精神了，这简直就是变了一个人一样。这照原来那个状态呀、啊，哎呦我的天了，可愁死了。这人不完了吗？这人不废了吗？现在可真好，哎呀，现在呢，我天天给他做点饭吃，哎呀，吃什么东西可香了。这个老人呐、啊。身体好了，哎呀，就我们这些当子女的就享福了。他一天天不用别人刻意的去那么照顾他，这当儿女的现在心也放松了，也解放了，最起码的自己有点什么事儿就不用担心老人。我老母亲呢，身体现在变得这么好啊，我首先呢要感谢这个胡老教授，这种胡家老高啊，非常感谢。再一个着重感谢呢，就是这个胡老教授团队这个王鑫女士，哎呀，非常尽职尽责，非常认真。跟我母亲交流不明白，马上就给我打电话。这位女士啊，我也是非常非常的表示感谢。最后啊，祝胡老教授身体健康，祝这个王鑫女士啊工作顺利。谢谢胡老教授，谢谢王鑫女士。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淮南市田间安区人民南路龙湖小区，我叫黄素红，今年56岁，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没吃胡家老高以前，我有风湿性关节炎，十个手指头又肿又疼，一年四季都不能打凉水，手指头一打弯都疼得厉害。早上起来手指头发硬，穿衣服穿裤子手指不灵活，疼得厉害，家务活都干不了。我这两条腿的膝盖呀又红又肿，不能打弯，蹲到呀站起来呀疼得厉害，每次上厕所都特别痛苦。当时上医院去检查呀，医生说是风湿性关节炎，给我开的口服药，也开的膏药，用医院的药治了一段时间，没什么效果。我还有冠心病，心绞痛，总是胸闷气短，经常上不来气。心绞痛一发作，脸色发白，嘴唇都发青，心脏位置疼得厉害，脖子也跟着疼，肩膀也疼，刺刺拉拉的那种疼，有时候跟针扎一样。每次患病一疼都好几个小时，心绞疼我还上医院去看过，做了心电图和彩超，医生说我这是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就给我开了药。回家吃了一段时间吧，刚开始还管用，后来就不灵了。还是经常的患病，严重的时候一周能换好几次。我这个心脏病有20多年了，一直都没治好。我还有失眠，入睡困难，梦还特别多，一晚上醒好几次，醒了就睡不着了，睡得不踏实。我这个睡眠不好，导致我白天都打不起来精神，总是昏昏沉沉的，总想睡觉。我这个失眠也有好多年了，一直也没好。我还有肠胃也不好，以前吃东西不舒服就经常吐，吃生的凉的都不行，胃又疼又胀，吃水果都要煮一下，大便不成形，经常溏稀，有时候一天都去2-3次厕所，经常拉稀。我这个肠胃不好导致消化不良，身体特别消瘦。我这一生的病这么多年一直在治， 不是这个病患了，就是那个病患了，总得吃药，严重了还要去住院，这么多年都没治好，生活特别不方便。我没事啊，就在家听个收音机，有一天啊，就听了胡老讲课，讲胡家老高，我就爱听胡老讲本源疗法。胡老说，治疗基础病呀和慢性病呀，本源疗法是最好的疗法。我又听胡老说呀，胡家老高传承120年，原来是宫廷的秘方，还有很多患者他们吃了胡家老高呀，病都好了。就这样呀，我就跟老伴商量了，要吃胡家老高，老伴呀也同意了。就这样，我就打电话购买的胡家老高。我吃到胡家老高半个多月，我睡眠就见效了。以前呢入睡困难，梦还特别多，每天呢就睡2-3个小时。吃到胡家老高半个多月，我这个睡眠就改善了，躺床上就能睡着，也不怎么做梦了，一天能睡5-6个小时，睡得特别踏实。睡眠好了呀，早上特别有精神，也不疲惫了。我吃了胡家老高1个月呀，我这个胃病呢症状就改变了，胃疼呀胃胀的现象基本没有了。以前呢吃点生的凉的呀胃就疼就胀，现在呀喝点牛奶呀吃点水果呀胃也不难受了，水果也不用煮着吃了。我这个胃好了呀，肠道也好了，大便也不溏稀了，大便也成型了，一天去一次厕所，肚子每天都很舒服。我这个多年胃肠病，通过吃过胡家老高1个多月就好了，现在胃口特别好，特别爱吃饭，体重也胖上来了。我吃到胡家老高2个多月呀，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都见效了。首先呀，这个手的关节呀不疼了，早上起来了这手就有热乎气了，手指头也是软软的，不像以前呀手指僵硬。现在呀穿衣服洗碗呀手指头都可以，凉水手指也不疼。我这腿关节膝盖呀也能打弯了，我自己也能蹲下起来了，屋里外头也能溜达溜达。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都20多年了，以前都是不灵活，吃了胡家老高2个多月，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都改善了，我生活也能自理了，也能做家务了，上厕所蹲到起来都行了。我这个关节炎好了呀，生活真是方便太多了。我吃了胡家老高3个多月呀，我这个冠心病呀心绞痛呀症状呀都开始改善了，胸闷气短的现象没有了，我活动活动也不气短了。以前一患病呀脖子呀膀子呀都疼，吃了胡家老高3个多月这些症状都没有了，现在心绞痛也不患病了，心肌缺血也改善了，脸色也好看了。我这一生病啊求医问药这么多年，东走西走的，药也没少买，医院也没少看，都没治好。没想到我吃到胡家老高几个月呀，都把这些症状呀都改善了。我现在吃到胡家老高8个多月，现在的身体特别好，关节炎也不疼了，手和脚都不疼了，心绞痛也没有了，胸闷气短的现象都没有了，现在喘气特别顺溜，睡眠也好了，胃病也好了，排便也正常了。我这一身病啊通过这胡家老高啊8个多月都治好了。我特别感谢胡老，感谢胡家老高，谢谢胡老，谢谢。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3: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2: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3: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531-8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晚进行的中超联赛第20轮，山东泰山队主场1-2不敌河南队。上半场，河南队纳萨里奥传射建功，卢卡斯马

0: 哎呀，头球破门。下半场克雷桑扳回一城，最终山东泰山队主场1-2不敌河南队。为期4天的2026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昨天在大连落幕，男团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女团山东鲁能队以全胜战绩收官。昨天进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决赛中，36岁的中国台北老将周天成以2-1击败法国选手大波波夫，时隔7年再次站上超级1000赛最高领奖台。36岁6个月的周天成也成为世界羽坛史上问鼎超级1000赛男单冠军最年长的球员，超越了林丹、李宗伟当年创造的高龄夺冠纪录。F1 匈牙利大奖赛昨天正赛结束，诺里斯甘位夺冠，取得赛季正赛首胜，维斯塔潘获得亚军，安东内利获得季军，皮亚斯特里和凯迪拉克的两车均因赛车问题退赛。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半岛地区南风3-4级，其他地区南风短时北风2-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9级，局部10级以上。夜间最低气温，聊城、菏泽、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鲁西北和北部沿海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昨天晚上的济南奥体中心，中超联赛第20轮的鲁豫有约爆出了冷门，山东泰山队主场1-2不敌河南队，河南队也就此终结了长达17年客场不胜泰山队的记录。赛前主力门将王大雷热身时意外的崴脚，小将于金勇临危受命，这也导致防线在比赛开始之前就出现了一些波动，而上半场连丢2球，球队陷入被动。下半场克雷桑头球扳回一城，却终究难挽败局。球队最近4轮已经吞下了3场失利，竞技赛场从来没有永远的坦途，低谷和失利从来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与其沉湎于遗憾，不如在问题里去找答案，在阵痛中攒力气。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Ten，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Ten。

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泰山队方面的消息。昨晚进行的中超联赛第20轮，山东泰山队主场1-2不敌河南队。上半场，河南队纳萨里奥传射建功，卢卡斯马亚头球破门。下半场，克雷桑扳回一城，最终泰山队1-2不敌河南队。这场比赛也让河南队终结了长达17年客场不胜泰山队的尴尬记录。本场比赛之前，河南队上一次在客场战胜山东泰山队还要追溯到2009年的9月16号，当时中超第23轮，河南队同样是2-1取胜。此后，河南队在中超和足协杯的客场对阵山东泰山的战绩是6-12，未尝胜绩。如今这持续了17年的魔咒也终于被打破了。继续来关注中超，中超第20轮的焦点战昨晚进行，成都龙城坐镇主场2-2战平北京国安。上半场，杨立瑜凌空打门击中横梁后有失良机。下半场，张玉宁连下两城梅开二度，随后费利佩神仙球扳回一城，韦世豪手抛球助攻索罗金头锤绝平，最终成都龙城连扳两城，2-2逼平北京国安。中超联赛第20轮的比赛昨天全部结束，新一期的中超积分榜也已经出炉，其中成都龙城战平北京国安拿到1分，重庆铜梁龙不敌武汉三镇，成都龙城在积分榜上的领先优势又扩大到了15分，浙江队战胜大连英博，在积分榜上超越北京国安，与山东泰山同分。此外，河南队本轮客场击败山东泰山队，从第13位升到第9位。上海德比最终以上海海港2-0战胜上海申花的比分结束，上海海港在积分上追平上海申花，并且凭借着相互比赛的净胜球的优势，在积分榜上反超上海申花。而保级区则是乱成了一锅粥，青岛海牛不敌天津金门虎，武汉三镇战胜重庆铜梁龙，天津金门虎、武汉三镇和青岛海牛同积14分。再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昨天以色列哈普尔耶路撒冷篮球俱乐部官方宣布签下上赛季上海九世外援洛夫顿。在 CBA 效力两个赛季当中，洛夫顿帮助上海九世获得了2次 CBA 俱乐部杯的冠军，1次 CBA 联赛冠军，连续2年入选 CBA 全明星，荣膺2024-2025赛季最佳国际球员以及2026年 CBA 俱乐部杯 FMVP 称号。再来关注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3/4决赛，中国女排1-3不敌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女排，获得了第4名，至此中国女排仅取得了7胜，创造参赛以来单季最差胜场记录，此前的最低记录是2022年的8场胜利。F1 匈牙利大奖赛昨天正赛结束，诺里斯甘位夺冠，取得正赛的赛季首胜，维斯塔潘获得亚军，安东内利获得季军，皮亚斯特里和凯迪拉克的两车均因为赛车问题退赛。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单决赛昨天进行，陈雨菲18-21、16-21不敌山口茜，收获女单亚军。山口茜继2017年以来第二次夺得中国公开赛女单冠军，收获本赛季的3冠。继续关注羽毛球，昨天进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决赛中，36岁的中国台北老将周天成以2-1击败法国选手大波波夫，时隔7年再次站上超级1000赛最高领奖台。36岁6个月的周天成成为世界羽坛史上问鼎超级1000赛男单冠军最年长的球员，超越了林丹、李宗伟当年创造的高龄夺冠纪录。
这也是周天成职业生涯第二座超级一千赛冠军，同时也是中国台北选手时隔30年再次捧得中国公开赛男单冠军，上一次夺冠还要追溯到1996年的陈峰。再来关注一下乒乓球方面的消息，为期4天的2026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昨天在大连落幕，男团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女团山东鲁能队以全胜战绩收官。本赛季的乒超联赛赛制效仿混合团体，采用15局8胜制，比赛的次序依次为双打、单打、单打、双打和单打，每盘比赛打满3局，比分是3-0或2-1，每局比赛11分制，先累计赢得8局的队伍获胜。第二阶段的比赛将会在7月29号到8月1号在雄安新区举行。接下来歌曲之后的热点舆论场的板块，我们将会一起来连线一下新黄河济南时报的体育部记者姚正姚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昨天泰山队的比赛。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2: 吃了吗？
3: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1: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4: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5: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6: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7: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热点舆论场，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天泰山队的表现。应该说昨天泰山队的这场表现让很多球迷感到了不满，在赛后呢也是有球迷在现场发出了不满的声音。而在赛后的发布会的现场呢，泰山队的主教练苏茂贞指导也是谈到了说这个目前呢泰山队确实拼尽全力了，但现实很残酷，也理解球迷的心情。球队面临的困难很多，伤病比较多，也说到了希望媒体和球迷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球队。因为泰山队自职业联赛开始以来嘛，32年经历了很多，拿过冠军赛季也可能会有一些低谷，也希望媒体和球迷能够理解，同时认真的总结复盘，争取打好客场与上海海港队的比赛。

0: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新黄河济南时报体育部记者姚正姚老师，一起跟姚老师来聊一聊昨天的这场比赛。姚老师您好。
1: 哎，丁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如何评价昨天这场比赛呢？
1: 我觉得从这个比赛的场面包括这个赛后的技术统计呢，都能够显示出这是一场典型的河南队式的胜利，是吧？对手这个踢出了他们的比赛方式，拿下了这场比赛。就是他们，我们可以看一下技术统计，就是他们的控球率是38%，咱是62%，对方呢这个射门数12脚，但其中3脚射正，但人家就打进了2个进球，是吧？其实我觉得这个比赛的悬念，就是我看这个比赛的，我认为这个决定性的瞬间就是咱们的第二个失球，就是在那个角球的防守中，还是在这个人员的这个盯防上没有能够做好，让对手打进了第二个球。对河南队，就是河南队真的是咱们台湾队的老对手了，是吧？咱们之前给他踢过那么多的比赛，即便是咱们获胜的比赛，其实赢的也从来都不轻松。就是我们也清楚的知道他们这个特点是什么。那么其实我觉得在那个时刻，就是当我们0-2落后的时候，其实想要在这个把这个比赛翻过来，我觉得就几乎算得上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当然下半场咱们通过这个人员上的调整啊，包括这个打法上的一些改变，咱们也创造出了一些进攻威胁，然后克雷桑扳回了一个球，但是其实最后时刻也有几次不错的得分机会，但是我觉得对太阳队来说当0-2落后的时候，这个比赛很难拿回来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还是说咱们的这个防守的一些细节上没有处理好。就是大家都在说咱们球队防守的问题，防守问题，其实球队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始终没能够非常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就我觉得这是昨天咱们没能在主场拿到分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其实刚刚姚老师也谈到了防守端的问题啊，除此之外，或者说在您看来，目前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或者除此之外，泰山队还存在哪些问题呢？
1: 是这样，就是咱们这个在谈防守的时候，就是咱们肯定是公平的来说的话，确实这个伤。

0: 病的影响是确实存在的，是吧？我不知道丁丁你是不是认同我的观点，就是如果泰山队是打这个四后卫这样一个防线的话，其实最稳健或者说最可靠的中卫组合应该就是高准翼和阿尔瓦罗，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但是这两个人到目前为止，就因为高准翼之前有过伤病，然后阿尔瓦罗有个停赛，然后现在也处于伤养伤的这么一个状态，还没回来。他们俩人总共是踢了九场比赛，就他们在同时出战的这九场比赛里，咱们泰山队的战绩是6胜2平1负啊。这九场比赛失了8个球，场均的失球数是0.89啊，约等于0.89，不到0.9个球。那么咱们再来说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对比，就是咱们进入这个7月份以来，泰山队咱们踢了4场中超，1场足协杯比赛，这5场比赛咱们丢了13个球，场均的丢球数是2.6，就是可以看出来人员不整对球队防线确实有影响，对吧？就打个比方说，丁丁，比如说今天啊，你来解说啊泰山队的比赛，然后平常您的搭档啊，比如说都是这个解说嘉宾
1: 都是
0: 高阳老师，是吧？这过两天哎又换一人，是吧？又换一人，其实你咱不说，但是心里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不熟悉、不适应，是吧？其实我觉得防线也是这样，这个人员上的不断的变动，确实给球队的防守的稳定性造成了影响。但另一方面再来说的话，其实还有就是咱们在一些这个防守的细节上啊，确实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刚才咱们聊到的这个第二个丢球，就是定位球的防守，就是其实咱们泰山队在这个赛季很多次，不管是角球还是对手的前场的定位球，都出现过这个失分的一个情况，但是咱们还是没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就持续的影响咱们球队啊。另外一个你说存在的问题还有就是这个伤病，咱刚才也提到一点，其实这场比赛也是这样，就是其实在赛前的这个看训练的时候，去了俱乐部基地，然后看参加赛前训练的这个球员，我其实当时就明确的感觉就是这场比赛肯定不会轻松，因为咱们一共是22名球员，是吧，参加了赛前训练，其中包括4名门将，那么除去这4名门将，那剩余的18名球员当中呢，还有因为累计黄牌无法出战的这个彭笑啊，这也说明咱们球队的这个阵容的这个深度受到了伤病危机的影响。另外一个我还想说的就是，咱们可能在这个夏窗，俱乐部在这个夏窗的人员调整上，我觉得可能也错过了一个去提升球队竞争力的机会。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例证就是咱们这场比赛的对手河南队，他们这个新的这个外援马拉尼昂，是吧，夏窗来的，从葡超来的这么一个外援，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可以说是展现出了自己的这个技术特点，非常的具有冲击力，或者说就很能搅和，不是吗？就是而且咱们泰山队的第一个丢球，他跟纳萨里奥在禁区内的这个配合可以说是心有灵犀啊，这样一个外援给河南队的进攻带来了变化。但与之相对的是，咱们没能啊找到这么一个人去提升咱们中场的创造力。就是马拉尼昂有一个特点啊，他们之前河南队的主教练拉莫斯，是吧，也说过，说这个球员是我们啊免签的，就是他们没有花转会费，是吧？我觉得，但是咱们就没能找到这么一个价位合适，是吧，不需要付出太多代价去得到的一个能够升级马德鲁加这个位置的中场外援。我觉得这其实对球队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就是咱们其实老生常谈说过无数次，就是马德鲁加终归是一个功能性的球员，就是他的比赛的影响力，就是尤其是在转换时候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他很难传出那种手术刀般的具有穿透力的传球，也很难完成这个大面积的这个转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泰山队的中场的创造力是有限的。我们总是在说外援三叉戟的化学反应是不是没有达到预期，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在问题再倒回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中场的创造力也没有给予外援三叉戟足够的支持。另外再说回咱们防守，其实这个比赛就是这个前中后这个位置我觉得都是相通的，就我们总是说我们防线一些问题，其实也不仅仅是因为防线，比如说我们的中前场的队员在这个回防上，在这个压迫上有没有做到位，其实这也是值得去探讨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球队在这个现在所处于一个困难的状况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那么但是想要说短时间内去解决它，我觉得比较现实的就是希望咱们这几名伤员是不是能够 尽快的回来，比如说啊，谢文能，比如买吾郎，比如啊阿尔瓦罗，就是谢文能无疑是咱们本土球员中在进攻端最具影响力的这么一个球员，是吧？他这个因为伤病没有出战这场比赛，其实对球队影响是很大的。那么买吾郎更不用说了，是吧？间歇期回来之后，可以说是咱们排练队最大的惊喜，是吧？能胜任多个位置的多面手。 他如果能够在的话，其实能够给教练组在排兵布阵上有更多选择的空间，那么阿尔瓦罗对防线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了。所以说下一周我们马上就要去跟这个海港去踢这个中超的比赛，那么未来我们在足协杯的这个比赛当中还会跟这个对手相遇，我觉得其实下一场比赛现在看对太阳队来说非常关键的，就是看能不能让我们的伤员尽快的恢复，这几个人当中能不能有那么几名具备
1: 出场的条件，我觉得对球队来说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嗯，好的，也是特别感谢杨老师的精彩的评论和分享，特别感谢您，谢谢。
0: 啊，拜拜，主持人，
1: 再见。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21。
2: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晚进行的中超联赛第20轮，山东泰山队主场1-2不敌河南队。上半场，纳萨里奥传射建功，卢卡斯马亚头球破门。下半场，克雷桑扳回一城，最终山东泰山队1-2不敌河南队。为期4天的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昨天在大连落幕。男团卫冕冠军山东卫侨向上运动队，女团山东鲁能队以全胜战绩收官。昨天进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决赛中，36岁的中国台北老将周天成以2-1击败法国选手大波波夫，时隔7年再次站上超级1000赛最高领奖台。36岁6个月的周天成成为世界羽坛史上问鼎超级1000赛男单冠军最年长的球员，超越了林丹、李宗伟当年创造的高龄夺冠纪录。F1 大奖赛匈牙利站昨天正赛结束，诺里斯甘位夺冠，取得正赛的首胜。维斯塔潘亚军，安东内利季军，皮亚斯特里和凯迪拉克的2车均因赛车问题退赛。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我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的战例故事。上一集呀，咱们讲到这葛城进京，大明天子朱允炆请他吃饭。哎呦，这得是什么样的光宗耀祖啊！就他这个长史级别的，啊，就是北平，与掌管文化礼仪、文化交流、祭祀这么一个官儿。皇上请你吃饭，好家伙，这可不是一般的待遇啊！朱允炆突然问了一句：“我四叔那个疯病，是真的吗？”这小子真魂都出窍了，他见到真宗天子了，所以这功夫全都是真话。哎，吓得，你看为什么那个刑讯逼供的时候啊，那个挂的那个刀、钳子啊、火炉、老虎凳，各种刑讯的架子，就是让你啊，这犯罪分子真魂出窍，知道吧？哎，所以呀、啊，这小子当时就说了：“万岁，王爷那是装的啊！”把朱允炆可吓一跳，他是这么回事，表面上装疯卖傻，实际暗中扩大队伍，现在他拥有重兵在握，随时都能造反。这顿饭吃完了，吃得非常快。为什么呢？朱允炆呢，没心思吃了，马上召开个紧急会议，跟这方孝孺、齐泰、黄子成等人商量。他没敢把这事儿拿到台面上来，说怎么办吧？这不能动静大了。这动静大了，现在传到北平，界高上高，朱棣可就反了，那可真反了。所以怎么在他没造反之前把此事扼杀在摇篮之中，就把他摁住。黄子成还有方孝孺就给出了个主意，说这样，下一道密旨给北平的节度使，那不是张信吗？啊，还有谢贵，谢贵是总兵啊，那么还有张炳，那么张信、谢贵、张炳这三个人，让他们把燕王把他抓住，他的家属把王府给他包围住，完就完了。为省事儿的一个办法，比什么都容易。而且第二道圣旨，命令怀来的驻军守军部队宋忠密切监视北平的一切动静，一旦有变立刻派兵增援。就趁着这个朱棣你装疯卖傻，哎，就秘密逮捕朱棣。朱允炆觉得这个事儿很不错，就下了一道密旨，派人就送到了北平啊。北平当时3个元首，有指挥使，有都统帅，最高的守城司令。那么这三个是核心人物，接到这圣旨可吓了一跳。这个谢贵和张炳啊，没感觉出来怎么样。把皇上要抓的叔叔朱棣，朱棣装疯卖傻，原来是要密谋造反，那必须那明天抓，那今天咱们得想办法，知道吧？ 调精锐士兵啊，他那守王府的，你别看这千八百人，那千八百人那可都是朱棣挑又挑，拣又拣，拔又拔，选又选，能杀惯战的勇士。所以咱们今天得准备，而且咱这个部队啊还必须得是咱们的嫡系，别走漏风声。在没抓着之前，咱还不能告诉这些士兵干什么，就到那突然就把那个王府给他包围了，然后呢就让朱棣出来说接圣旨，他就得出来接圣旨吧。他一接圣旨，咱就进去到那儿把他摁下就完了。三个人迷茂了，完事儿啊，各回宅子，各回自己的办公室，拿新词来讲好准备一下。单说这张信回到家中，他往这一坐就撕心裂肺呀。说他怎么撕心裂肺呢？他呀跟朱棣是好朋友，朱棣对他不薄啊。我前文书交代了，那个姚广孝不是告诉朱棣吗，就拉拢地方这些官相，跟他们连成一片，打成一团，打成一团，那团员当中就有这张信。哎，他就寻思，你说人家对我不错，我抓不抓呢？这事我告不告诉他呢？哎，正在这儿琢磨，他母亲来了，就是张信的母亲。这个张信是个孝子，有什么事儿呢都跟他娘商量，跟他娘说。你看他不跟他媳妇儿说，他跟他妈说。他妈一听，怎么的？抓朱王爷？哎呦，孩子，可不能抓呀！那朱棣那王爷可是真天子啊！那不光我说呀，全北平都知道啊，这可不是空穴来风啊！你要抓真天子，你不找死呢吗？说这在哪儿传出来的都？你看，这就是啊，姚广孝的工作到位。姚广孝不光负责这个谋划朱棣扩兵集粮，哎，最主要还有一项工作，造谣。你早晚得造反，你凭什么造反呢？啊，你得凭点东西，你得让老百姓相信。所以汉高祖斩白蛇旗，他斩什么白蛇呀？那就为了造谣啊，弄个蛇宰了，噗，然后他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呢，这蛇让我杀了，来了个老太太，这老太太说你把我儿子宰了，我儿子是白龙啊，将来是皇上，你把他杀了，那你将来当皇上你必须得当，要不然我就把你整死。你看看，这不就自己就造了，这陈胜吴广是吧，鱼肚子里头藏这么一个东西，写上字儿。哎呀，你说那鱼肚里头拿出来了，这是天意。那好多这个造反，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得先收买这些人心，让人呐信服。那么朱棣也不例外，你想造反，所以我们那个姚广孝大和尚这工作给做的，本身姚广孝就是一和尚，对吧？他要说一句话，他是主持啊，大和尚。他命令底下小和尚，你们就这么说，和尚在找老道，哎，然后呢，姚广孝又找了好几个，什么说书的、唱戏的、打马是卖艺的、算命的，特别的算命的，这算卦先生，那时候的北平的算卦先生太多了，是吧？算卦的，找了那么几个知心算卦的，然后呢，这个姚广孝就告诉你们呢，下底下跟你们那个徒子徒孙说，就说给谁。相面看手相的时候，就观其你掌心，突然发现你可没有真命天子之命。哎呦，你这个掌好啊啊，你这个生在龙兴之地。何为龙兴之地？这就这儿，北平就是龙兴之地。这是什么意思？这地方要出皇上啊。谁呀？四王爷能成皇上，这就造谣。所以满城风雨遍地火起，老百姓私下里都嘀咕说朱棣是真命天子。这老太太也就是张信他妈啊，他这个娘没啥事儿，就是到那庆寿寺去上香去，正好 姚广孝在那儿出家，啊，不光一个寺院上香，是吧？到几个寺院上香，老太太，哎，上完香呢，和尚们都叨咕呢，说朱棣是真命天子，四爷，哎，朕惹不了，怎么怎么怎么地。昨天晚上，天空上红尘漫漫，突然出现俩太阳，你看这家伙。所以今天张欣跟他妈一说，说抓朱棣，他妈说这可不行。我跟你说，抓真命天子可不行，你可要想好了啊，孩子，不能抓，你赶紧告诉朱王爷，让他跑吧。这就更加坚信了张信的意志。那王府可不是好进的，你说我张信就这么大摇大摆的我去，那还了得？哎，那有人一看这张信密报，是吧？有人反映这个情况说。你身为节度使，你往王爷府乱出了什么呢？轻易都不往来，扮成这么一个客商模样，天都还没黑呢，刚刚黑就来到了北平王府。这燕王府啊，门口啊，岗哨林立，带刀的武士。张信来的切近，把门大喝一声：“哎，干什么呢？”张信呐，往前凑了凑。回禀你家王爷，就说有一重要人物相见，啊，我一定要见他，事不宜迟。摸出块金锭子来，放在把门手里的。把门一看，嚯，这家伙出手真大方啊！你站等吧。哎，你叫什么名啊？你就跟王爷说，这个人必须见你，有要事。把门进去了，不大会儿出来了，一回手来，先搜身呢。万一是刺客呢？啪啪啪啪搜身，一看没什么，直接带到客厅。到客厅这儿，一进来，张信把帽子往下这么一摘，朱棣一看是张信，又疯了。本来这把门说呀，王爷外边来个人啊，有重要人物，神神秘秘，给我块金子。你看怎么这么重要？说有大事向王爷禀报。朱棣说：“那就叫进来吧。”这一进来一看是说张信吗？北平节度使，哦，你干嘛来了？我还得封。哎呀，张信呐，跪倒磕头，王爷，您可千万别封了，你别装疯了。我跟你说个事儿，皇上下了圣旨，命我还有谢贵、张炳带兵要抄你的家，抓你进京，一下就不封，封不了了。那么一五一十，张信就把如此这般这么一说，明天谢贵、张炳就来，啊，就带兵来抄你的家。王爷，你准备吧，我只能做到这些了。噌，张信包了，走了。朱棣吓了一跳，赶紧命人去把姚广孝和尚给我请来。这连夜啊，坐轿啊，揉揉揉揉揉，到寺院。把姚广孝给抬来，姚广孝一听，是时候了，王爷，明天你就来个顺水推舟吧，该杀就杀，该斩就斩呐、啊，然后就强攻北平，占领北平。你还有一晚上的时间，立刻派亲信通知城外的驻军部队，就是朱棣的部队，还有城内的一些探子以及情报站。还有你的死士们，明天强攻北平，这得感谢这个张信提前送信呢、啊。这可轻易，那不是小事啊，夺城。哎，这就安排好了，噼里啪啦。第二天天刚亮，朱棣刚起来，外边哗，一千多号。就把燕王府给围了个水泄不通，这儿又围上了，这把门说干嘛干嘛呀？说让你家王爷接旨。朱棣这就出来了，在哪儿？在院里，还装疯呢。你赶上谢贵、张炳来的切近，把圣旨拿出来了，当场宣读，还没念一半呢，朱棣哈哈大笑啊，一把把圣旨夺过来。咔咔几下，撕完往地下一摔，拿下。因为人家早有准备啊，这是大门呐，关上了。这二位 谢贵张炳进来带有30人，你不能这1000人全进来，他把王府包围了。实际他一进来的时候大门就关上了，他宣读完了，他告诉后边这个卫士拿下，结果人家朱棣喊了一声给我拿下了，两边上个切近，就把谢贵张炳给按到这儿，照实说按到这儿绑上压哪儿不，朱棣就是手快眼快心眼快呀，抽出刀来噗，当场把谢贵张炳就给宰到这儿，就这一下子他带进这30多人没有一感动的了，全跪下了。这时候朱棣是大喝一声，因为人家早有准备，姚广孝都已经给安排得清清楚楚啊，府里的死士加在一起近2000人，城外的部队发起了总攻啊，这个守城的明朝军队没有多少人，另外即便有也都是人家朱棣的旧部，哎，朱棣领他们打过仗，一听说打朱王爷，有的把兵刃往地上一扔，是吧？另外现在这一吵吵一喊说谢贵张炳死了，群龙无首了，这就嘁哩喀喳北平就占了。实际呢这个朱棣啊当时的兵力有多少呢？不多啊，6万余众，那他跟朱允炆正式较量的时候就10万，那不后来扩招了又，所以北平这一战马上朱棣就进行扩招，就知道大战马上就来临了。那随后的剑锋一指是直逼怀来，因为怀来这地方明朝这有一阵人马，这阵人马也是6-7万人呐、啊。主帅姓宋，叫宋忠，你听他老人家的名字啊，宋忠。这个宋忠为什么驻守怀来这儿？就是为了看着北平的朱棣，怕朱棣造反，这朱允炆早就走了这么一步棋，所以北平一陷落，马上宋忠这儿怀来离这个北平太近了，立刻这边剑拔弩张，这严阵以待，飞报朝廷，马上开仗。朱棣一想，不行啊，我不能给你喘息的机会，所以立马剑锋直指怀来。这个大兵就奔怀来来了。这时节啊，这个有人就给宋忠出了个主意，说你看你那士兵们都啥样。宋忠一回头吓了一跳，一个是有在北平跑来的这些当兵的有很多，哎，跑到这儿来了，因为朱棣夺了北平，那军队就跑出来了，有一部分投靠了他。第二个，宋忠的本部啊，这批人马他们呢跑出来也好，他本部人马也好，一是对朱棣害怕，因为朱棣燕王太会打仗了，荡平大北漠啊，是胡人，哎，还有这些高句丽这些氏族部落一个个闻风丧胆呐，这是一个。另外朱棣呢领过他们打过仗啊，到北方去跟那鲜卑啊打仗，跟蒙古人打仗，都做过朱棣的部下，因为明朝有这个令啊，就是战士一起藩王可以做3军统帅，所以几次朱棣领他们这个去打仗，朱棣对待士兵是绝好，绝对没有那总帅那官架子啊，皇子的那官架子，那真是爱兵如子。吃完饭大仗出来挨个兵营去踹，哎呦怎么样兄弟们啊，那个你这怎么的了，哎呀这脚起水泡了，来来来，哎，赶紧找点热水给烫烫啊，快点，你那个伤口怎么样兄弟，就这个呀，就这个可了不得呀。要不说我说那个白起我讲过吗，一个士兵后边这个啊脓疮，他用刀给拉完了，用嘴给裹出来把那脓，你这么做别的士兵看了那感动的涕泪横流啊，那是感动的替你卖命啊，啊，那是一点不带差的。所以朱棣深明此理啊，因为孙子兵法上说的非常清楚，你对待士兵一定要好，哎，他才能替你 卖命。所以你说宋忠这个本部人马以及北平跑出这些当兵的，一听打朱棣，心里不是滋味，一点都不是滋味。有的就厌战了，有的干脆就咱们就溜吧，打不过呀。宋忠坐在马背上一回头，还没等打呢，这部队啊败了一半。他这一举这刀刚要冲，朱棣到了跟前了。那孙子兵法不是说得非常明白吗？知己知彼。这个朱棣没啥事就研究这宋忠啊，就知道宋忠什么脾气秉性性格。哎，你的指挥方法、指挥艺术、指挥的这个缺陷在哪儿？就是宋忠迟缓型的，就什么都慢，就晚那么一步。你慢，我就得快。所以朱棣拿下了回来，回来一拿下，这是大震动了朝廷啊！立刻朱允炆组织强将来切这个，拿下了回来。那么拿下回来，紧接着这个朝廷朱允炆是组织精明强将，大军30万是兵发北平府。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8: 某一天，我一定会重新站在你面前。只要你还在地球上。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雷霆雨露俱是天恩，不管刮风下雨、打雷闪电，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人要想活好，得有这个心态，甭管遇到啥事儿，一步一步照直了往前走，中间遇着点麻烦，这都是正常的。真要是什么事儿都没有，总一帆风顺的就没意思了，磕磕绊绊的才叫人生。是财不散，是缘不断，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求也求不来。为啥发这番感慨呢？昨天我跟一个老街坊唠嗑，这老哥哥正犯愁他家儿子的事儿， 他儿子今年52了，单位评中级职称，没进上。消息出来以后，老爷子上火了，愁得够呛，一肚子怨气没处发泄，于是就跟我抱怨说，胡大夫啊，您瞧瞧我家这个儿子，从小到大就没让我这个当爹的省过心，哪怕就指望他来一次做一件事儿，顺顺利利的来一次，一次都没有。儿子上边有个姐姐，这姑娘好，哪样都比儿子强，无论事业还是生活还是经济实力，比儿子强太多了，还不用爹妈管。实话实说，爹妈也没管过，压根儿没花心思在姑娘身上。最后没成想，姑娘出息了，儿子方方面面很一般。老哥哥跟我偷着说，你说气人不气人啊？我考虑半天，我没直说。按照我的想法，我认为这老哥他就是偏心眼儿，他想指着儿子养老，偏偏儿子不出息。按理姑娘过好了，他该高兴才对，但他就不这么想，他一对比之后反倒痛苦了。咱们实话实说啊，就这么个老人，真要有动不了的那一天，是儿子出头还是姑娘伺候，还真是没一定的事儿。所以干嘛要区别对待呢？都是自己的孩子，都好不行吗？但是这个邻居我了解他，我知道他心脏不好，他以前犯过病，就是我给治好的。我也知道我要直接说他错了，他受不了，他就不是那种想得开的人。这些年要不是胡家老高一直溜着，他活不了这么大年岁。他想不开，他还总愿意找我，我就得开导他。我说，老哥哥，人要心宽就天下太平。好多时候人都是自己挤兑自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不能这辈子就盯着一个小窟窿眼儿啊。小窟窿眼儿那头是啥？就是您那宝贝儿子。为了这儿子，您玩命往窟窿眼里头钻，拽都拽不回来。其实这个事儿谁劝都没用，就得自己明白，只有心宽点，想开了也就开阔了。其实啥事儿都这么个道理，现在你恨的都不行的

0: 件事儿，两年后你回头瞧，你非得恨自个儿，为啥呢？犯不上。我还提醒这老哥哥，我说你忘了当初怎么得心脏病的啦。他一听我说这个话，他就不言语了。他知道，他一操心一生气，准没好事儿。他身子骨不行。我跟这个老哥，我们两家是老街坊，前前后后加到一块儿，住一起都几十年了。住平房的时候，我们两家就离得不远。我们家住在小直街北口，他家住门框胡同。年轻的时候，要说改善伙食，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门框胡同的搭了火烧。他家那小店叫瑞明楼，瑞明楼的火烧是老北京的著名小吃，我以前最爱吃了。搭了火烧怎么做呢？用面片把馅儿兜住，馅儿放的特多，不像包饺子似的。包饺子你得把饺子皮掐得严丝合缝，一点馅儿不能往外漏。如果馅儿放多了，皮儿就包不住了。但搭了火烧的优点就是大馅儿皮薄，馅儿多不要紧。那个面皮儿只要两面能对折上就行，另两面不封口。馅儿多有食欲，掐好后直接放平锅里头，用油煎，煎到金灿灿黄澄澄的颜色，起锅上桌，您就尝鲜儿吧。这大量火烧一定要趁热吃，吃到嘴里外酥里嫩，一口咬下去，嘴里浸满了油汁，倍儿香。过去家家户户吃肉少啊，计划经济，凭票供应，想买肉都买不着，所以吃这一顿搭了火烧能解半年的馋。我说这老邻居老姚，他家就是做搭了火烧的。老姚的岁数跟我差不多，跟我同岁，但比我生日大。我念书的时候经常上他家去解馋，一来二去的我们就熟了。那个时候他父亲经营着他家的小店，每天来吃搭了火烧的人络绎不绝，都排队。但是后来他父亲去世了，母亲也岁数大了，瑞明楼的生意就换成他经营。他经手以后，这个生意好像就不太好，因为我听说他后来改行了，由开饭馆改到卖故意了。具体的原因我不太清楚，因为后来我们家搬走了，胡家大院以前的位置修成一条宽马路，再后来在马路上又起了一个立交桥，于是我们家回迁就搬楼上住去了。走了以后跟老姚一直没有联系，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兜兜转转，要是缘分没断，咋的都能再见。我也预想不到老姚后来竟然搬到我们小区。当时我跟老姚走了个照面，我没认出来他，他先认出的我。他说，哎呦，您这位爷是不是姓胡啊？是不是胡为民？我说是啊，但是我仔细端详他半天没敢认。他当时才50多岁，但头发都白了。 我们俩过去是发小，一晃30年没见，他挨没挨累我不知道，但一看就没少操心，他还是像以前那么健谈。他说，兄弟，你没咋变呢，还是以前那样，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还说，我现在可老喽，咱俩现在站一块儿，瞧着像隔辈人似的。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您还别想占我的便宜啊，咱俩同岁，你长得再老，我也不能管你叫叔啊。他听完了以后哈哈一笑，然后我又对他说，我说，熟人在一块住挺好的，互相有个照应。没想到这句话还真让我说着了。我们俩从第一次碰面过去也就1年多，有一天这个老姚跟他儿子在一块吃饭吵起来了，还是因为工作的事儿。但是这件事儿发生在开头这个事儿之前，当时他儿子20多，那时候还没找到工作呢，他爸爸就急了，说了点不中听的话，说你这么大岁数还不出去工作，一天游手好闲，你就是一个三清子。北京老话讲，三清子、二愣子、榆木疙瘩、板凳子，说的就是这个人蛮横、没出息、不着四六。其实他儿子心里有打算，儿子想找个全民的工作，稳定，旱涝保收。老姚也希望儿子稳定，但是看见他见天的在眼前晃，着急。结果爷儿俩针尖对麦麻就吵起来了。吵完架，小孩没啥事儿，该溜达溜达，该睡觉睡觉。老姚不行了，气得胸口窝疼，而且越来越剧烈，硬挺了一阵儿，后来实在受不了了，都已经大喘气了，血压也高，眼睛都睁不开，所以赶紧送医院。到医院，大夫初步诊断是心肌梗死，进一步检查发现一个挺奇怪的事儿，他血管是好的，动脉血管做 CT 做造影啥的没发现有任何的问题，没问题，但是他心脏病的症状却非常明显。那这事儿怎么解释？就是因为生气，生大气了，让血管严重的收缩，血管一收缩，弹性再差，就跟堵了没啥区别，所以他心脏缺血就坏死了。当时那个年代，由于设备原因，没检查到具体的病灶位置，医生判断是心脏破裂，但具体位置看不准，最有可能在右心室，其次是左心室。要想确定的话，就得开胸。按照现在的手术办法，就是从左前胸第4肋间进去，切开心包，清除积血，然后才能探查到心壁的出血点和裂口。但开胸的危险可想而知啊，这个手术搁现在都是很危险的，现在做成功率也就是50%。所以大家一致认为，既然患者还活着，说明没有大的出血，很可能是心脏上面有个裂口，所以回家静养吧。至于说能不能好， 全凭这个人的造化。
1: 嗯，

欲之贪，对肾脏伤害很大。嗔，愤怒生气，伤的是肝。痴是指什么呢？不明事理，是非不分，称为痴。你像我刚才提到的老姚，姚老哥，他说他是跟儿子生气，看姑娘不顺眼。其实他这不叫生气，生气是嗔。他本人最大的问题是痴，他看不明白事，遇事不转弯，他这种表现就叫痴。按理说都80多岁了，该你管的事儿都不该管，更何况不该你管的事儿呢？儿子进不进职称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也帮不上忙，这种表现就叫痴。痴伤的是心。还有一种人是慢，慢伤肺，慢就是傲慢、轻慢，自己内心高举，看不起别人，这叫做慢。打比方说吧，两口子过日子，这个女的掐着眼睛就看不起丈夫，轻视他，骂丈夫，你是窝囊废，你赚不来钱。结果可好，她的身体会反受其害。有的女同志气管不好，是你轻视别人造成的，这是代价。所以说情绪很微妙，决定着一个人的健康。但人的性格是很难改的，就像老姚，我认识他第一天他就这样，让他把性子改了，说实话我办不到，我就只能办一些我能办的。比如心脏生病，那我给你治吧，这我能做。老姚从医院回到家里以后，街坊们都知道了，也包括我，这么多年的街坊邻居住着，我能眼看着他生病不管吗？所以我就跟他的老伴儿讲，我说老姚现在血压高，心脏疼，嗓子上不来气儿，问题挺多也挺重，先可着最紧要的治吧，把正根儿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会逐渐减弱的。他妻子是个明白人，妻子跟我说，老姚得这场病就是跟儿子生气再加上上火来的。儿子那么大了，没正经工作，又到了结婚年龄，没单位，哪个姑娘能看上他呢？所以儿子这事儿一直都是老姚的一块心病。他这个心脏啊，早就坐下了病根了，就是借着跟儿子发火，一下就把那炸药包给点燃了。他妻子说的在不在理儿的，在理儿。人一上火确实影响心脏。上火这个词儿是咱们中国特有的，西医里没有上火，但医学术语里有一个单词跟上火的意思很接近，叫 inflammation。 什么意思呢？炎症。上火可以理解为西医的炎症。发炎的时候血管就是红色的，因为炎症会让血管内膜破裂，炎症还会导致动脉硬化，炎症也会让心肌出问题。所以上火让心脏变得脆弱，脆弱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心脏病。分析得病原因不难，甭说大夫，你看老姚他爱人一个普通家庭妇女，你让他说他也能说出一二来，因为得病的原因太多。

0: 随便摘出来一两点，听起来都挺有道理。治病找病因不难，难的是如何治好这个病。但是自从我们胡家老高量产以后，我反倒是认为治病比得病更容易。得病原因千千万，治病你就抓住一条就行，回归本源。本源找到了，病肯定减轻，甚至直接就好了。道理很简单，60岁得的心脏病，40岁得过吗？用40岁的身体应付60岁的心脏病，这病压根儿就不算病。举个例子，现在医学上已经证实了动脉粥样硬化起源于儿童，人从生下来开始，血管就开始往硬化发展。在硬化的过程中，血管里的斑块首先向外长，实在不行了，它才往血管里边走，都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找到回归本源的窍门，很多不好治的病一下就好了。不用管它原因，你就让自己变得比之前更好，病就消了。这是一种悟性。以前我们治病不这么治，都是被疾病牵着走，但是稍微转变一下思路，你会发现回归这种方法比以前治的更快也更好。旁人不说，就说老姚，他在医院里已经没法治了，要做手术的话医生都没信心，活下来的几率不到10%，不做手术还搞不清具体哪出了问题，回家养心里没底儿，不良症状又一大堆，你说难不难吧？按照常规治法，就没有一个能拎出来用上就见效的，这是实话实说。因为当时在医院的时候，医生都说了，这病没法治，没法治的时候，找到了我，我说，我给你指最后一条路吧，这条路是什么呢？是退路，往回退吧。至于说，回归到哪儿算哪儿，肯定比现在强。老姚用胡家老高用了6大瓶子。才见到了明显效果，喘气顺溜了，血压也降到了140以下了，以前都是150以上，早上起来吃完饭达到180，用了3个月以后终于降下来了，然后他心脏疼的频率也减少了。他出院的时候是一直疼，这个心脏就像是被割了个口子，用了老膏以后就断开了，一阵一阵的疼，从开始的时候一天都没数的疼，到后来一天疼10来回，再后来一天3-4回，最后几天疼1次了。这不就是好转了吗？因为你身体强度在增强，抗痛能力、抗病能力都增强了。任何疾病都是你强它就弱，你把它压住了它就没有啥存在感。疾病不是治好的，是你身体好让它变得很渺小。一开始你很弱，它很强大，当你变强的时候它就不起眼了。你越来越强，后来可以忽略不计它了。咱们胡家老高是通过这种方式治病的。有人说，胡老，治病真是那么容易吗？要我说，也容易，也不容易。这就看一个人的灵性。 人活着一定要有灵性，现在科技高度发达，但是人的灵性却越来越差。灵性的克星是欲望，没有欲望，人不会吵架，也不会发怒的。你发怒是因为你有欲望，没得到满足。如今我们的欲望都被充分打开了，每天都在追名逐利，吃香的喝辣的，图方便不运动。越是这种状态，人们就越没有灵性，结果身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古代中国人很讲究修为，善于修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轻易发怒。虽然当时生产力低下，但是对自然和世界的认识却非常深刻。现代人科技水平高，月球都登上去了，火星上都有探测器，但是这些都是表象，我们对自然的认知远远不如古人。古人讲究天人合一，比如庄子《逍遥游》中所说的，人体内有小周天，其实小周天代表了月球围绕地球运转的规律，人与大自然的运转规律是完全一致的。人有365个穴位，一年刚好365天，人有四肢，一年就有四季，人有12条经络，一年刚好12个月，脊椎有24节，一年有24个节气，人有七窍，一个星期有七天，所以人身上每一点都在宇宙之中有着它的对应点，万事万物都是你的本源。你心平气和的去体味这个世界，世界也会回馈给你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本源，是最有生命力的。最后也给老同志们一句劝，人生苦短，活100岁的没有多少人，所以珍惜时间，开心就好，高高兴兴比什么都强，跟谁较劲都是跟自己较劲，别较劲，别跟社会较劲，就好好的挺好。你要是说服不了自己，你就照着镜子看看自己，自己有两只眼睛，全是平行的，所以应该平等看人。自己有两只耳朵，是分在两边的，所以不可偏听一面之词。一个人虽然只长一颗心，但是有左右两个心房，所以做事不但要为自己想，也要为别人想，做到心平气和，很多病都化掉了。化不掉的，用胡家老高，他也能帮你。好了，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 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雷州市清河县张王公社东村村，我叫董生水，今年71了。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们吃胡家老高以前吧，有冠心病，冠心病严重了，他上不来气儿，憋得大汗淋漓，是吧？你再放氧气，你往上吧。羊在头里跑，你又干不好，我就骑着电动车撵他，一要上去把他憋得粉粉的，上不来气儿了。喝了本是副中药也不管事啊，把他那个难喝呀、啊，喝的你干一吧，你怎么着？你他不管事儿，你喝了那敲哭敲哭的，一点事不管，得县医院了。住十二天也不行呀，也就是当时不当时行，你过一天还是不行。原来这个腰疼啊，干活你是干不了，那时候一干一抬动一下，你不敢动，你一动。疼起来呀、啊，也不是十天半天的，疼起来没完没了疼。这个地儿我吃药吃多了，光在那在三光高的药，又是手机上吃的药，也没好。我睡眠的也不好，也就睡两三个小时，有的两个小时你也睡不着。他就站在那边，他睡不着，他成虚的睡不着。早上起来得什么也不干不了，一虚没睡着，他有精神吗？他不得劲儿。我血压也偏高，最高时候得达到160，有时候醒了要憋着睡不着，我聊聊。要呢，那时候达到170，血压一高呗，那个脑袋瓜子就跟那就跟长出来的似的，难受啊，成天迷迷糊糊的。以前打针不成形式，整天光吸的，一结束你看你一完了，他就有时候往哭里去了。我这个病我哭10年了，就治不了。你吃药咱不管事，我吃药这病啊20多年，什么药不吃啊？我那药那个单抽抽，你他吃不起作用，也不愿吃，把胃也吃坏了。每天他吃的。你吃了凉的也不行，吃了热的也不行。我平常时候爱听收音机，偶然间听见这个胡老啊讲这胡家老高，我反馈信息的也能多。你的病啊，苹果严重，你都治好了，我也想买一点试一试。买回来以后吧，我就用上了，用上以后有半个来月，哎，就睡眠就好了。没有胡家老高好吧，睡眠成虚的睡不着觉，等着点睡一虚了不着睡觉。吃胡家老高以后呢，我晚上睡觉9点。睡觉一直睡到明天，早上起来精神头儿好了，也不迷糊了，感觉浑身有力气了，做点活也愿意做了。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大便也好了。啊，没吃胡药膏吧？你看我拉这个大便不成形，好10年了。有时候我顾虑的记住，现在就好了，大便成形了也好了。吃到两个月的时候，血压平稳了。我这血压原来167，现在通过吃胡药膏也平稳就好了，量了一下103左右，血压平稳了，我头也不胀了，也轻松了。走路也稳当了，我通过吃胡药膏吧，三个月，心脏病基本都好了。我现在胃也不胀了，心里也不闷的慌，红黄里也不出汗了，也现在也重症也低，也药都没药，也能放羊了。我现在放羊吧，也不闷的慌，也能走道了。原来这个羊我就不想放了，你撵不上它，你再粉粉穿，上巴上不起，上去它憋的喘不来气儿，坐那就赶紧坐那。现在羊跑上去，我就那就赶紧跑去了。现在跑得可快了，我大巴啊，抽抽的我就上去了。哎呀，浑身我这个脚就看不沾地儿似的，那么轻松。我吃4个月的时候腰疼都好了，咱现在你包个粮食，我得拍点东西的，一点没事了啊。咱是真事儿，我种这苞米我都是自己装篮子，往家拉，都是我照顾的。原来还就是坐着你坐不住，腰疼的你别说你莫拿，蹬着它不，站着坐着都不得劲儿。你现在呢， 干点活他愿意干的，不腰疼了，啥都能干。原来胃一吃点馍就胃酸，现在呢，胃也好了，也不反酸也不胀了。他现在吃饭平时一餐吃多了，到遇着胡椒肉糕吧，我也少花钱了，也少遭罪了。我现在身体好了，儿女在外边打工啊，也不用挂着了。我身体干上那么好，我感谢胡老出了这壶好药，这个药喝上以后又甜还管事儿。同时我感谢指导老师王阳，服务确实也好。你昨天给我打电话，特别好。同时要祝胡老身体健康，长命百岁。谢谢胡老。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糕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吉林市蛟河市，我叫姜维，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我的母亲叫黄海云，今年76岁。我老母亲也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我老母亲呢，原来吧身体还行，还维持，就是今年吧正月初九我老父亲去世了，对老人呢打击挺大，身体也是一天不如一天，就是浑身无力啊，一点精神也没有啊，走到哪儿你就领他去吃顿饭他也坐不住，20分钟都坐不住，你就得马上就得领他回家躺着，就是老是啊 就是怕吓着似的，尿不悄的。第一天呢，我是看在眼里啊，愁在心里。从我老母亲有病啊，哎呀，这家给我可折腾完了。今天上这儿抓药，明天上那儿号脉，这个中医中药我没少看，也没少吃，根本没有什么效果。医院也去了，这检查那检查，而且就是说他们开这种西药啊，副作用太大，不敢总给他吃。这么折腾啊，折腾来折腾去，始终没有效果，没有病情没有好转。哎呀，这家给我愁完了，这没办法啊，这怎么整？我呢是出租车司机，我是养出租车的。我天天吧一上车吧，我就听这个收音机，从头听到尾，从胡老教授介绍这个药品，一直到这个用户反馈，哎，我是一直都在听。我听里面啊，那个很多用户啊，反馈这个给胡老教授啊连线打电话，吃完胡家老膏以后啊，效果都不错，所以啊，我就抱着这个试试看的态度，我说给我家老太太也买点试试，万一好使了，那这不就是我这不也能轻松一点？就这样，我打电话买了15盒这个胡家老膏，订完胡家老膏啊，2天。我就收到药了，完了就开始给老母亲吃。从吃胡椒老膏到现在为止已经将近3个月了。哎呀，现在这个我老母亲这个变化可老大了。一个呢是她浑身有力了，早上起来晚上上夜市买点这个买点那个，哎，你不用人扶了，也不用人管了，她自己出得去就行了，就能走了。再一个呢就是老太太这个肾盂肾炎呢，他这个眼皮肿，吃完这个胡椒老膏啊，逐步的现在，哎，眼皮也不肿了呢。而且呢现在呢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这个老人家呀睡觉啊也比以前好多了。他以前吧就是说总失眠，现在吧怎么说呢，我就是晚上吧我陪着老太太，我这个搁客厅里看电视，老太太搁卧室里睡觉，我都能听着她打呼噜。以前起夜一宿啊得3到4回，现在吧基本上一宿也就是2回，起夜也比以前强了。就是原来吧她不是有风湿类风湿嘛，这个浑身啊不是吵着这疼就是吵着那疼，但是现在吃了胡椒老膏啊，走道柔柔的，后背也不疼了，也不吵着疼了，这改变老大了，这我真有切身体会，这不是撒谎。胃啊也好，也舒服多了。以前呢总是反酸，没有食欲。现在呢吃的胡椒老膏也不反酸了，不听着吵吵反酸，一反酸总找那个花生豆吃，现在也不找了。而且现在吃饭非常好，一顿能吃一大碗饭。能吃饭了呢就是说浑身有力气，哎呀。干点什么小家务活啥的，你都不用管了。哎呦，我真没想到啊，这个我老母亲呢，自从吃了胡椒老膏以后啊，哎呀，现在不像原来那么蔫了，现在老精神了，这揉揉这一趟那一趟的，哪都能去。现在啊，这我老妈那天天早上起来上早市，背着小双肩包，买点这个买点那个，哎，一天揉揉的，老精神了，这简直就是变了一个人一样。这照原来那个状态呀、哎呦我的天了，可愁死了，这人不完了吗？这人不废了吗？现在可真好，哎呀，现在呢我天天给他做点饭吃，哎呀吃什么东西可香了。这个老人呐、身体好了，哎呀就我们这些当子女的就享福了。他一天天不用别人刻意的去那么照顾他，这当儿女的现在心也放松了，也解放了。最起码的自己有点什么事儿就不用担心老人。我老母亲呢身体现在变得这么好啊，我首先呢要感谢这个胡老教授，这种胡家老膏啊非常感谢。再一个着重感谢呢就是这个胡老教授团队这个王鑫女士，哎呀非常尽职尽责，非常认真。跟我母亲交流不明白，马上就给我打电话。这位女士啊，我也是非常非常的表示感谢。最后啊， 祝胡老教授身体健康，祝这个王鑫女士工作顺利。谢谢胡老教授，谢谢王鑫女士。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淮南市田江安区人民南路龙湖小区，我叫黄素红，今年56岁，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没吃胡家老高以前，我有风湿性关节炎，十个手指头又肿又疼，一年四季都不能打凉水，手指头一打弯都疼得厉害。早上起来手指头发硬，穿衣服穿裤子手指不灵活，疼得厉害，家务活都干不了。我这两条腿的膝盖呀又红又肿，不能打弯，蹲到呀站起来呀疼得厉害，每次上厕所都特别痛苦。当时上医院去检查呀，医生说是风湿性关节炎，给我开的口服药，也开了膏药，用医院的药治了一段时间，没什么效果。我还有冠心病，心绞痛，总是胸闷气短，经常上不来气。心绞痛一发作，脸色发白，嘴唇都发青，心脏位置疼得厉害，脖子也跟着疼，肩膀也疼，刺刺拉拉的那种疼，有时候跟针扎一样。每次患病一疼都好几个小时，心绞痛啊我还上医院去看过，做了心电图和彩超，医生说我这是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就给我开了药。回家吃了一段时间吧，刚开始还管用，后来就不灵了，还是经常的患病，严重的时候一周能换好几次。我这个心脏病有20多年了，一直都没治好。我还有失眠，入睡困难，梦还特别多，一晚上醒好几次，醒了就睡不着了，睡得不踏实。我这个睡眠不好，导致我白天都打不起来精神，总是昏昏沉沉的，总想睡觉。我这个失眠也有好多年了，一直也没好。我还有肠胃也不好，以前吃东西不舒服就经常吐，吃生的凉的都不行，胃又疼又胀，吃水果都要煮一下，大便不成形，经常溏稀，有时候一天都去2-3次厕所，经常拉稀。我这个肠胃不好导致消化不良，身体特别消瘦。我这一身的病这么多年一直在治，不是这个病患了就是那个病患了，总得吃药，严重了还要去住院，这么多年都没治好，生活特别不方便。我没事啊，就在家听个收音机，有一天啊就听了胡老讲课，讲胡家老高，我最爱听胡老讲本源疗法。胡老说治疗基础病呀和慢性病呀，本源疗法是最好的疗法。我又听胡老说呀，胡家老高传承120年，原来是宫廷的秘方，还有很多患者他们吃了胡家老高呀病都好了。就这样呀，我就跟老伴商量了要吃胡家老高，老伴呀也同意了。就这样我就打电话购买的胡家老高，我吃到胡家老高半个多月，我睡眠就见效了。以前呢入睡困难，梦还特别多，每天呢就睡2-3个小时，吃到胡椒老高半个多月，我这个睡眠就改善了，躺床上就能睡着，也不怎么做梦了，一天能睡5-6个小时，睡得特别踏实，睡眠好了呀 早上特别有精神，也不疲惫了。我吃了胡椒老膏一个月呀、啊，我这个胃病呢症状就改变了，胃疼呀、胃胀的现象基本没有了。以前呢吃点生的凉的呀，胃就疼就胀。现在呀喝点牛奶呀，吃点水果呀，胃也不难受了。水果也不用煮着吃了，我这个胃好了呀，肠道也好了，大便也不溏稀了，大便也成型了，一天去一次厕所，肚子每天都很舒服。我这个多年胃肠病，通过吃过胡椒老膏一个多月就好了，现在胃口特别好，特别爱吃饭，体重也胖上来了。我吃的胡椒老膏两个多月呀，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都见效了。首先呀，就是手的关节呀不疼了，早上起来了这手就有热乎气了，手指头也是软软的，不像以前呀手指僵硬。现在呀穿衣服洗碗呀手指头都可以，凉水手指也不疼。我这腿关节膝盖呀也能打弯了，我自己也能蹲下起来了，屋里外头也能溜达溜达。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都20多年了，以前都是不灵活，吃了胡椒老膏两个多月，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都改善了，我生活也能自理了，也能做家务了，上厕所蹲到起来都行了。我这个关节炎好了呀，生活真是方便太多了。我吃了胡椒老膏3个多月呀，我这个冠心病呀、心绞痛呀症状呀都开始改善了，胸闷气短的现象没有了，我活动活动也不气短了。以前一患病呀、脖子呀、膀子呀都疼，吃了胡椒老膏3个多月，这些症状都没有了。现在心绞痛也不患病了，心肌缺血也改善了，脸色也好看了。我这一生病啊，求医问药这么多年，东走西走的，药也没少买，医院也没少看，都没治好。没想到我吃了胡椒老膏几个月呀、都把这些症状呀、都改善了。我现在吃了胡椒老膏8个多月，现在的身体特别好，关节炎也不疼了，手和脚都不疼了，心绞痛也没有了，胸闷气短的现象都没有了，现在喘气特别顺溜，睡眠也好了，胃病也好了，排便也正常了。我这一生病啊，通过这胡椒老膏啊8个多月都治好了。我特别感谢胡老，感谢胡椒老膏，谢谢胡老，谢谢。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工商银行智享加 1.0 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看，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赢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现在呢，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呢，找到我们创赢青春的直播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留言，来进行互动啊。那今天呢，做客我们创赢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中特保国际安保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马永群马总来做客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首先呢，请马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中特保国际安保有限公司马永群。
5: 先请马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中特保国际安保有限公司好吗？
6: 好的，主持人。中特保是一支铁血担当、勇为兵者、走向世界的安保劲旅。中特保成立于2011年9月份，也是山东省首批获批保安许可资质的民营安保公司。我们的集团总部呢设在北京，科创中心位于青岛，产业基地呢位于咱们济南。主营业务呢包含我们住前安保、临前安保、应急救援、科技安保、职业培训、人力资源派遣、物业后勤、安保押运、特种安保、海外安保十大业务板块。
5: 就是咱们是一家其实全国化的、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安保公司哈，其实也有很多安保的业务。那其实我特别想知道，这个您作为一个现代化的这种这个女性哈，就是感觉您是那种很儒雅、很柔美的这种女性，怎么会进入到安保这个行业当中呢？带领着一群我们的男士干将，创造了这样的一个项目呢？
6: 我也回想过，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啊，就思考过到底是先就业还是先创业
5: 啊。
6: 在这条路上呢，作为因为曾经也是军人的父亲嘛，给予指导，对吧？与其这样，你就先创业。但创业呢，我就做了物业公司。通过物业公司这个因为安保是我们的一个板块嘛，了解到这个安保行业。那时候呢，我们是2008年，还是公安局的领导下的一支，国家没有政策，通过关注之后了解到这个世界当中发达国家，像英国啊、其他国家、法国、美国，保安公司在于社会当中起的这种社会职责，想到未来肯定是一个发展有前景的一个行业，所以我们就等着，一直到2010年，国家公安部有了保安管理条例，我们等来了我们的春天，就注册下来了这家公司。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觉着我既然去创造这个产业，那它未来它又走向哪里？它的战略、它的使命又是一个什么使命？那既然国家把这个新的政策放开了，那肯定是希望更多的为社会、为国家所服务。所以呢，我们也就有了我们的创业初心，就是凝聚退役精兵，服务和谐社会。同时呢，也就像孩子起名一样，给他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景。我们说了，部队有特种部队，警察有特警，那我希望去做一个安保行业，也要实现像他们一样有一个精良的这种部队的这种作风啊，精兵强将。那我们就做中国保安的特种兵，也就是我们的寓意
5: 啊，
6: 中国特种精兵，永保盛世安宁。
5: 中国保安当中的特种兵，就像我们这个部队一样，我们的特种兵一样。
6: 是的，
5: 好，这样说到的，其实这是我们创立 那个中特保的一个初心哈。刚刚也谈到了使命，您觉得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
6: 就是那个年代我们了解过，更多的退伍军人他要延续他的家国情怀，也要有一个了解社会去就业的一个岗位，这个安保行业最终也是回到国家的安全行业，同等来说也是让退伍军人他的情怀得以延续，依然还有为国家的安全做服务，就有了我们的使命，凝聚退伍精兵，服务和谐社会的这个使命。
5: 凝聚退伍精兵啊，服务和谐社会，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使命哈。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为国为家为我们的人民啊，其实你做出了这样的一个使命。
6: 是，
5: 我们中特保目前来说，主要的业务都有哪一些呢？
6: 我们目前包含十大业务板块，但是主营业务上就是住寝安保，住寝安保就是固定在一个地方的安保，还有临时安保、临寝安保，也就是这种临时任务啊、大型活动也是这种临寝安保，还有科技安保，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的发展，让技术在安保领域的应用，只有科技安保，再有应急救援，我们的职业培训，外加我们的海外安保啊、安保押运啊、特种安保啊，包含十大业务类型。
5: 就是在这个安保的这个整个链条当中，基本上我们涵盖了所有的业务，是吗？
6: 是的。
5: 哦，就是我们的业务范围还是非常多的。
6: 对。
5: 我们大约中特保有多少员工呢？
6: 目前就是全国有15000余人管理，
5: 15000多人，
6: 对，
5: 都属于我们中特保哈。
6: 是的，
5: 里面是不是大部分都是退役军人啊？
6: 管理骨干80%为退伍军人。
5: 哦，你为什么会选择退役军人来做我们这个中特保呢？
6: 因为我们是一个安全领域，安全领域需要行业人才，行业人才我们没有安保大学，那最能保家卫国的，咱们首先想到兵哥哥嘛，
5: 嗯，
6: 那肯定是他们，当他们退伍之后也需要一份工作，也需要继续的为社会服务，所以就是用了这个嘛。
5: 所以就是用了我们很多的退伍军人哈。
6: 对对对。
5: 那对于退伍军人，在这一块儿，我们是怎么去吸引啊、培养这部分优秀人才的呢？
6: 嗯，怎么说嘛？首先是文化吸引，我们就是一个企业、一个组织，首先最重要的这个文化建设。文化建设，咱都知道，一个地方它的存在、它的价值观呀、它的为人处事啊、它独有的企业形象，这就是咱企业文化。那么咱中特保成立之初，那就是为军人搭建一个建功立业的平台，那么就是延续的是部队的这种作风，也是把部队的文化，作为企业的文化去传承。
5: 嗯，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使命哈。
6: 对。
5: 有没有一些对于我们这个退役军人特别好的一些福利的制度去给到他们呢？
6: 作为我们自己的企业来说，首先有很多岗位，退伍军人很多是优先录取，但是呢，我们公司是任职条件，很多岗位必须是退伍军人。
5: 哦，
6: 可能他的学历也很好，如果不是退伍军人，我们可能不录用。
5: 嗯，
6: 这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上，从他二次成长的角度上，我们不是有个山东中特保职业培训学院吗？我们除了赋能于他的二次成长的技能的提升啊、专业水平的提升的同时，我们还能给他考一些证。
5: 哦，
6: 再其次，我们还有联系一下社会上的学历的再提升。
5: 嗯，其实就是用我们的这个公司的文化啊，然后用我们的福利去吸引和留住我们的这部分优秀的退伍军人，而且其实我们还能给他进行再次赋能，我们有自己的职业培训学校。
6: 是的。
5: 啊，我们的这个培训学校还能做什么呢？
6: 这种社会，这种社会的其他的一些需要的岗位，像安检员啊，各种我们的上下游产业，我目前呢主要服务于我们的上下游产业，像我们的保安证啊、资格证啊，像我们的安检员啊，其他的社会等级的培训我们也有，但是除此之外，其他的像人力资源呀、四级、五级啊，这种我们都可以准入类的，我们也可以去参与社会评价。
5: 你看现在就是比如说一些中高层哈，可能人才相对来说要好一些，那比如说我们的就是基层的保安人员，现在整个的这个形势或者是整个的这个人才，他好招聘吗？
6: 这个确实我们是行业的难点，因为目前就是10多年前我创立这个行业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个行业职业和 行业的认可度还是偏低的。随着经历这十多年的发展嘛，社会对于安全的重视程度，我们呀又打造了一个军人文化的保安公司，吸引到更多年轻的加入我们的同事。但是呢，如果能满足我们当下的发展，还是远远不够的。
5: 嗯，
6: 就是作为我们这个企业去按这个目前的来说，有一些包含刚毕业的学生呀，还有一些下岗的呀，包含我们退伍军人，都是我们安置的主体。
5: 嗯，其实我们也安置了很多的这种在就业的一些人群啊，其实给社会也是做出了很多的这种贡献啊。我们在这个退伍军人在就业方面，在这个社会公益方面，其实中特保做了很多啊。在社会公益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事情了？
6: 社会公益方面，作为我们企业来说，是一支拉得出、顶得上的一支过硬的作风的一支安保团队。但是在这种安保团队的下，除了文化，我们让他们更多的履行这种社会责任，像公益执勤，我们重大节日啊，像日常的一些巡逻呀，包含警保联勤联动啊，四季巡防啊，我们都有积极的去参与社会公益。除了这种公益执勤，我们像参与这种慈善总会的捐赠啊，包含像这种遇到济南险种的这种救灾的这种捐赠，再加上这种社会，特别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妈妈嘛，对于关爱特殊儿童的，每年这是我们的必须得捐赠的，对孩子的，做出了包含这种社会公益、抢险救灾、公益执勤，我们也是累计100多万元的捐赠。
5: 是，就是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社会公益的活动哈，彰显了我们的这种初心以及我们公司的这种企业文化。其实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做得非常好，而且我们公司的党建做得也很好，是吗？而且有我们自己的品牌中特保中盾啊，这个品牌就一直在引领着我们企业去发展。
6: 是的，对于我们基层党组织，我们中特保支部的建立，我们也是秉承着，把每一个我们的骨干发展为党员，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同时呢，我们也是把每一个党员发展为我们公司的骨干力量，来带动我们业务的发展。这是对于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同时呢，这个组织建立的很，建设的同时，我们更重视品牌的搭建。作为品牌的搭建，党建品牌呢，因为你去做任何像一个企业品牌一样，组织业务做得再好，咱也要注重一个这种品牌的打造。所以我们就选取了这个中盾。中盾呢，也是我们中特保的中，这个也是中华的中，中心向党，盾保平安，盾也是安全的意思，这是中盾。同时呢，我们又用了我们的工作法1248，就是一颗红心，两个促进，八个那个我们四个特别，也就是八个尖盾，来促使了我们，带领了我们团队整体的业务的大的突破和发展，也让我们这个队伍呢更加有向心力，带动这个队伍的关键时候也能拉得出来、顶得上的一支过硬的队伍。
5: 有向心力，有凝聚力哈，在党建的引领之下，其实做了很多的这种功课哈。你看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我们的这个互动留言哈。梦想说中特保好样的，爽歪歪说中国特种精兵永保盛世安宁。高树亮说中特保集团给我们点赞哈，还有说凝聚退役精兵，服务和谐社会，扬中国安保力量，创百年国际品牌。中特保中盾党建品牌，中心向党，盾保平安，一颗红心，两个促进，四个特别，八柱坚盾啊，就是对于我们的理念，对于我们的党建，对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这个都把握的特别的好。
6: 是的，肯定是我们中特保的忠实粉丝。
5: 忠实粉丝。是的。以前我们的这个党建引领，包括我们的企业文化，其实做的都特别的好啊，这些年一直在引领着中特保不断的向前发展。那其实我们公司本身的这种制度上的管理应该也是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完善的，有这样的一套特别的制度，是吗？
6: 是的。
5: 还首创了我们的985管理制度，这是一个怎样的制度呢？
6: 因为当时我去提炼的时候，我也在想，最难的就是服务的标准化，特别在我们安全领域，如果说服务不能标准化，在关键的时候，那你肯定是会出现这种各种问题。
5: 是。
6: 那为了提升我们的就是这种服务标准，我们就打造了一个985，九是怎么，就是每天固定的九项你任务你必须完成，每周的八项，每一月的五项，因为每一个岗位都有自己的985，让我们整个团队就像一个轴承一样，在各个环节发生更好的作用，让它运行的更加完善，更加顺畅的同时，给我们的服务得到提升，得到了很多客户的认可的同时，我们这支队伍树立了很好的形象，也提升了我们企业的品牌。
5: 是的，其实你看我们的安保行业毕竟还是很多人在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所以说其实它执行的标准化就非常的重要了。
6: 是的，
5: 那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一点，制定了我们自己的985，就是每个人每一个岗位都有他自己的985需要去执行，是吗？
6: 是的，每个岗位，就像您的岗位也有你的985，每一天你有固定的任务，每一周你也有固定的任务，每个月你也有固定的任务，只是内容不一样。但是它具体每个岗位我们做了精准的岗位分析之后，又出台的我们985。同时985的推广呢，那我们还有我们的岗前一刻钟。当时我就在，因为这个行业没有安保大学嘛，我提出了，那它如何让它的概念和统一呢？那所有的岗前一刻钟都认为这岗前一刻钟到底是什么呢？实际就是一个培训制度，根据安保任务来进行保安技能的培训，安保是个任务，保安是个人，进行他的培训，你看就完成了我们的岗前一刻钟，整个就是这个概念既然统一了，我们在执行的过程中，今天假如说有重要的夏天吧，有防洪，那我们进行就是防洪的一些培训，如果今天是有个应急任务，我们进行应急的培训，这样是让我们的每一个任务都能落实到每一个项目的精准的每一个安保人员身上去。
5: 是，你看我们的这种应急的培训也非常的重要哈。其实每时每刻可能都有一些重要的任务在考验着我们，防洪啊、防灾啊，一些任务其实都在考验着我们这种安保的队伍。
6: 是的，
5: 所以说我们的培训其实也至关重要。
6: 是的，
5: 所以说我们也建立了自己的培训学校。这种培训学校你觉得它的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呢？
6: 重要的作用肯定是提供行业人才。刚才我提到了，因为目前可能这两年有些大学可能涉及这个安保领域，但是呢没有专门的安保大学，那我们企业在发展的路上每家企业还不一样，那就像每个学生为什么要有一对一呢，那这个目前当下我们山东省中特保职业学院的任务就是赋能于我们自己安保一线到中层到高层的整体的技能管理水平的提升，技术的提升啊，应急出图的提升，来让我们企业更好的源源不断地给我们提供专业技术人才。
5: 是，我觉得其实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啊，在我们的这个行业当中，需要人才，我们可以输送人才，而且培养人才。
6: 是的，
5: 能够保证我们自己有人可用。
6: 是的，
5: 有优秀的人才，而且也可以输送到各个这个其他的这个
6: 公司
5: 当中。
6: 是的，还能考一些相应的资格证。
5: 是，也是对我们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是会有一定的作用的。
6: 是的，
5: 未来的话，对于中特保国际安保有限公司，您有一些怎样的规划和设想呢？
6: 规划像我们的文案当中很多提到的一个，从四个方面，数字赋能，现在提倡了数字中国嘛，数字化的利用在安保领域也事关重要，同时呢还有资本支撑，作为我们这个行业未来从资本的方向更好的能让我们这个行业发展的更加广阔吧。
5: 我们的数字化可以应用在我们安保领域的哪些个方面？
6: 像现在很多数据采集了，像安保领域在很多这种影像呀、数据的采矿，但是没有把它利用起来。现在也就是数字化也能进行企业的资产 那能进行数字化资产了，这证明这个数字化未来事关重要，进行包含有些分析，现在只是采，没有把它利用和分析好。
5: 哦，就是现在采集其实是可以的，但是一些数据的分析和应用做的还不是特别的够。
6: 是的，
5: 其实每个企业都要面临数字化的转型，每个行业其实对于未来来说，数字化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环哈。
6: 是的，
5: 那资本的话怎么应用到我们的这个行业当中来呢？
6: 因为更好的发展，就像去年嘛，国家12月21号。我们中非民间商会还有和现代院关系现代关系研究院也是针对于下一步中国这个私人军事公司的涉猎的问题，那要是有更好的让这个行业发展的更加有潜力，那肯定需要资本的注入
5: 啊。好的，那我们今天特别感谢马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让我们了解到了我们中特保国际安保有限公司，也是我们一支凝聚我们退役精兵服务和谐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安保公司哈。再次感谢马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你看，我觉得我们直播间当中我们的观众说的都特别的好哈，中特保为人民奉献担当守初心，中特保为国家忠诚勇敢安天下，
6: 这是我们的口号，
5: 这是我们的口号哈。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每一句口号提炼都特别的精准哈。还有一说保安一姐向你学习，为你点赞好的，再次感谢马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哈，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感觉咚咚当，嘿嘿嘿当，咚
1: 咚当，嘿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雷霆雨露俱是天恩，不管刮风下雨、打雷闪电，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人要想活好，得有这个心态，甭管遇到啥事儿，一步一步照直了往前走，中间遇着点麻烦，这都是正常的。真要是什么事儿都没有，总一帆风顺的就没意思了，磕磕绊绊的才叫人生。是财不散，是缘不断，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求也求不来。为啥发这番感慨呢？ 昨天我跟一个老街坊唠嗑，这老哥哥正犯愁他家儿子的事儿。他儿子今年52了，单位评中级职称，没进上。消息出来以后，老爷子上火了，愁得够呛，一肚子怨气没处发泄，于是就跟我抱怨说，胡大夫啊，您瞧瞧我家这个儿子，从小到大就没让我这个当爹的省过心，哪怕就指望他来一次做一件事儿，顺顺利利的来一次，一次都没有。儿子上边有个姐姐，这姑娘好，哪样都比儿子强，无论事业还是生活还是经济实力，比儿子强太多了，还不用爹妈管。实话实说，爹妈也没管过，压根儿没花心思在姑娘身上。最后没成想，姑娘出息了，儿子方方面面很一般。老哥哥跟我偷着说，你说气人不气人啊？我考虑半天，我没直说。按照我的想法，我认为这老哥他就是偏心眼儿，他想指着儿子养老，偏偏儿子不出息。按理姑娘过好了，他该高兴才对，但他就不这么想。他一对比之后，反倒痛苦了。咱们实话实说啊，就这么个老人，真要有动不了的那一天，是儿子出头还是姑娘伺候，还真是没一定的事儿。所以干嘛要区别对待呢？都是自己的孩子，都好不行吗？但是这个邻居我了解他，我知道他心脏不好，他以前犯过病，就是我给治好的。我也知道我要直接说他错了，他受不了，他就不是那种想得开的人。这些年要不是胡家老高一直溜着，他活不了这么大年岁。他想不开，他还总愿意找我，我就得开导他。我说，老哥哥啊，人要心宽就天下太平。好多时候人都是自己挤兑自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不能这辈子就盯着一个小窟窿眼儿啊。小窟窿眼儿那头是啥？就是您那宝贝儿子。为了这儿子，您玩命往窟窿眼儿里头钻，拽都拽不回来。其实这个事儿谁劝都没用，就得自己明白，只有心宽点，想开了也就开阔了。其实啥事儿都这么个道理，现在你恨的都不行的一件事儿，两年后你回头瞧，你非得恨自个儿，为啥呢？犯不上。我还提醒这老哥哥，我说你忘了当初怎么得心脏病的了。他一听我说这个话，他就不言语了。他知道他一操心一生气准没好事儿，他身子骨不行。我跟这个老哥，我们两家是老街坊，前前后后加到一块儿住一起都几十年了。住平房的时候我们两家就离得不远，我们家住在小直街北口，他家住门框胡同。年轻的时候要说改善伙食，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门框胡同的搭了火烧。 他家那小店叫瑞明楼，瑞明楼的火烧是老北京的著名小吃。

我以前最爱吃了。大连火烧怎么做呢？用面片把馅儿兜住，馅儿放的特多，不像包饺子似的。包饺子你得把饺子皮掐得严丝合缝，一点馅儿不能往外漏。如果馅儿放多了，皮儿就包不住了。但单了火烧的优点就是大馅儿皮薄，馅儿多不要紧。那个面皮儿只要两面能对折上就行，另两面不分口。馅儿多有食欲，掐好后直接放平锅里头，用油煎，煎到金灿灿黄澄澄的颜色，起锅上桌，您就尝鲜儿吧。这大连火烧一定要趁热吃，吃到嘴里外酥里嫩，一口咬下去嘴里浸满了油脂，倍儿香。过去家家户户吃肉少啊，计划经济凭票供应，想买肉都买不着，所以吃这一顿大连火烧能解半年的馋。我说这老邻居老姚，他家就是做大连火烧的。老姚的岁数跟我差不多，跟我同岁，但比我生日大。我念书的时候经常上他家去解馋，一来二去的我们就熟了。那个时候他父亲经营着他家的小店，每天来吃大连火烧的人络绎不绝，都排队。但是后来他父亲去世了，母亲也岁数大了，瑞明楼的生意就换成他经营。他经手以后，这个生意好像就不太好，因为我听说他后来改行了，由开饭馆改到卖故意了。具体的原因我不太清楚，因为后来我们家搬走了，胡家大院以前的位置修成一条宽马路，再后来在马路上又起了一个立交桥，于是我们家回迁就搬楼上住去了。走了以后跟老姚一直没有联系，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兜兜转转，要是缘分没断，咋的都能再见。我也预想不到老姚后来竟然搬到我们小区。当时我跟老姚走了个照面，我没认出来他，他先认出的我。他说：哎呦，您这位爷是不是姓胡啊？是不是胡为民？我说是啊，但是我仔细端详他半天没敢认。他当时才50多岁，但头发都白了。我们俩过去是发小，一晃30年没见，他挨没挨累我不知道，但一看就没少操心。他还是像以前那么健谈。他说：兄弟，你没咋变呢，还是以前那样，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还说：我现在可老喽，咱俩现在站一块儿，瞧着像隔辈人似的。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您还别想占我的便宜啊，咱俩同岁，你长得再老，我也不能管你叫叔啊。他听完了以后哈哈一笑，然后我又对他说：我说熟人在一块儿住挺好的，互相有个照应。没想到这句话还真让我说着了。我们俩从第一次碰面过去也就1年多，有一天
这个老姚跟他儿子在一块儿吃饭吵起来了，还是因为工作的事儿。但是这件事儿发生在开头这个事儿之前，当时他儿子20多，那时候还没找到工作呢，他爸爸就急了，说了点儿不中听的话，说你这么大岁数还不出去工作，一天游手好闲，你就是一个三清子。北京老话讲，三清子、二愣子、榆木疙瘩、板凳子，说的就是这个人蛮横、没出息、不着四六。其实他儿子心里有打算，儿子想找个全民的工作，稳定，旱涝保收。老姚也希望儿子稳定，但是看见他见天的在眼前晃，着急。结果爷儿俩针尖对麦麻就吵起来了。吵完架，小孩没啥事儿，该溜达溜达，该睡觉睡觉。老姚不行了，气得胸口窝疼，而且越来越剧烈，硬挺了一阵儿，后来实在受不了了，都已经大喘气了，血压也高，眼睛都睁不开，所以赶紧送医院。到医院，大夫初步诊断是心肌梗死，进一步检查发现一个挺奇怪的事儿，他血管是好的，动脉血管做 CT 做造影啥的没发现有任何的问题，没问题，但是他心脏病的症状却非常明显。那这事儿怎么解释啊？就是因为生气，生大气了，让血管严重的收缩，血管一收缩，弹性再差就跟堵了没啥区别，所以他心脏缺血就坏死了。当时那个年代，由于设备原因，没检查到具体的病灶位置，医生判断是心脏破裂，但具体位置看不准，最有可能在右心室，其次是左心室。要想确定的话，就得开胸。按照现在的手术办法，就是从左前胸第四肋间进去，切开心包，清除积血，然后才能探查到心壁的出血点和裂口。但开胸的危险可想而知啊，这个手术搁现在都是很危险的，现在做成功率也就是50%。所以大家一致认为，既然患者还活着，说明没有大的出血，很可能是心脏上面有个裂口，所以回家静养吧。至于说能不能好，全凭这个人的造化。有人说，生气怎么会把心脏给气炸了？生气哪来这么大的威力啊？其实这是正常的，坏情绪最伤身，所有的大病都是气出来的。古代中医讲五毒，贪、嗔、痴、慢、疑，它们对应的是五脏，其中贪对应肾，贪酒、贪闲食、贪色、贪财、贪名利，这叫五欲之贪，对肾脏伤害很大。嗔，愤怒生气，伤的是肝。痴是指什么呢？不明事理，是非不分，称为痴。你像我刚才提到的老姚，姚老哥，他说他是跟儿子生气，看姑娘不顺眼，其实他这不叫生气，生气是嗔，
他本人最大的问题。

高举，看不起别人，这叫做慢。打比方说吧，两口子过日子，这个女的掐着眼睛就看不起丈夫，轻视他，骂丈夫，你是窝囊废，你赚不来钱。结果可好，她的身体会反受其害。有的女同志气管不好，是你轻视别人造成的，这是代价。所以说情绪很微妙，决定着一个人的健康。但人的性格是很难改的，就像老姚，我认识他第一天他就这样，让他把性子改了，说实话我办不到，我就只能办一些我能办的。比如心脏生病，那我给你治吧，这我能做。老姚从医院回到家里以后，街坊们都知道了，也包括我，这么多年的街坊邻居住着，我能眼看着他生病不管吗？所以我就跟他的老伴儿讲，我说老姚现在血压高，心脏疼，嗓子上不来气儿，问题挺多也挺重，先可着最紧要的治吧，把正根儿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会逐渐减弱的。他妻子是个明白人，妻子跟我说，老姚得这场病就是跟儿子生气再加上上火来的，儿子那么大了没正经工作，又到了结婚年龄，没单位，哪个姑娘能看上他呢？所以儿子这事儿一直都是老姚的一块心病，他这个心脏啊早就坐下了病根了，就是借着跟儿子发火，一下就把那炸药包给点燃了。他妻子说的在不在理儿的，在理儿，人一上火确实影响心脏。上火这个词儿是咱们中国特有的，西医里没有上火，但医学术语里有一个单词跟上火的意思很接近，叫 inflammation。 什么意思呢？炎症。上火可以理解为西医的炎症，发炎的时候血管就是红色的，因为炎症会让血管内膜破裂，炎症还会导致动脉硬化，炎症也会让心肌出问题，所以上火让心脏变得脆弱，脆弱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心脏病。分析得病原因不难，甭说大夫，你看老姚他爱人一个普通家庭妇女，你让他说他也能说出一二来，因为得病的原因太多了，随便摘出来一两点，听起来都挺有道理。治病找病因不难，难的是如何治好这个病。但是自从我们胡家老高量产以后，我反倒是认为治病比得病更容易。得病原因千千万，治病你就抓住一条就行，回归本源，本源找到了，病肯定减轻，甚至直接就好了。道理很简单，60岁得的心脏病40岁得过吗？用40岁的身体应付60岁的心脏病，这病压根儿就不算病。举个例子，现在医学上已经证实了动脉粥样硬化起源于儿童，人从生下来开始血管就开始往硬化发展，在硬化的过程中血管

0: 里的斑块首先向外长，实在不行了他才往血管里边走，都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找到回归本源的窍门，很多不好治的病一下就好了。不用管它原因，你就让自己变得比之前更好，病就消了。这是一种悟性。以前我们治病不这么治，都是被疾病牵着走，但是稍微转变一下思路，你会发现回归这种方法比以前治的更快也更好。旁人不说，就说老姚，他在医院里已经没法治了，要做手术的话医生都没信心，活下来的几率不到10%，不做手术还搞不清具体哪出了问题，回家养心里没底儿，不良症状又一大堆，你说难不难吧？按照常规治法就没有一个能拎出来用上就见效的，这是实话实说。因为当时在医院的时候医生都说了这病没法治，没法治的时候找到了我，我说我给你指最后一条路吧。这条路是什么呢？是退路，往回退吧。至于说回归到哪儿算哪儿，肯定比现在强。老姚用胡家老膏用了6大瓶子才见到了明显效果，喘气顺溜了，血压也降到了140以下了，以前都是150以上，早上起来吃完饭达到180，用了3个月以后终于降下来了，然后他心脏疼的频率也减少了。他出院的时候是一直疼，这个心脏就像是被割了个口子，用了老膏以后就断开了，一阵一阵的疼，从开始的时候一天都没数的疼，到后来一天疼10来回，再后来一天3-4回，最后几天疼1次了。这不就是好转了吗？因为你身体强度在增强，抗痛能力抗病能力都增强了。任何疾病都是你强它就弱，你把它压住了它就没有啥存在感。疾病不是治好的，是你身体好让它变得很渺小。一开始你很弱，它很强大，当你变强的时候它就不起眼了。你越来越强，后来可以忽略不计它了。咱们胡家老高是通过这种方式治病的。有人说，胡老，治病真是那么容易吗？要我说，也容易，也不容易。这就看一个人的灵性。人活着一定要有灵性。现在科技高度发达，但是人的灵性却越来越差。灵性的克星是欲望，没有欲望人不会吵架也不会发怒的。你发怒是因为你有欲望没得到满足，如今我们的欲望都被充分打开了，每天都在追名逐利，吃香的喝辣的，图方便不运动，越是这种状态人们就越没有灵性，结果身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古代中国人很讲究修为，善于修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轻易发怒。虽然当时生产力低下，但是对自然和世界的认识却非常深刻。现代人科技水平高， 月球都登上去了，火星上都有探测器，但是这些都是表象，我们对自然的认知远远不如古人。古人讲究天人合一，比如庄子《逍遥游》中所说的，人体内有小周天，其实小周天代表了月球围绕地球运转的规律，人与大自然的运转规律是完全一致的。人有365个穴位，一年刚好365天。人有四肢，一年就有四季。人有12条经络，一年刚好12个月。脊椎有24节，一年有24个节气。人有七窍，一个星期有七天，所以人身上每一点都在宇宙之中有着它的对应点，万事万物都是你的本源。你心平气和地去体味这个世界，世界也会回馈给你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本源，是最有生命力的。最后也给老同志们一句劝，人生苦短，活100岁的没有多少人，所以珍惜时间，开心就好，高高兴兴比什么都强，跟谁较劲都是跟自己较劲，别较劲，别跟社会较劲，就好好的挺好。你要是说服不了自己，你就照着镜子看看自己，自己有两只眼睛，全是平行的，所以应该平等看人。自己有两只耳朵，是分在两边的，所以不可偏听一面之词。一个人虽然只长一颗心，但是有左右两个心房，所以做事不但要为自己想，也要为别人想，做到心平气和，很多病都化掉了。化不掉的，用胡家老高，他也能帮你。好了，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

0: 众朋友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雷州市七河县张光公社东村村，我叫董胜水，今年71了，我也是呼叫高的受益者。我们吃呼叫高以前吧，有冠心病，冠心病严重啊，他上不来气儿，也得大汗淋漓，是吧？你再放氧气，你往上吧，氧在头里跑，你又干不好。我就骑着电动车撵他，你要上去把他憋得粉粉的，上不来气儿了。喝的本身不重要，也不管事儿啊。完了，那个难喝呀、啊，喝的你干一吧，你怎么着？你他不管事儿，你喝了那这敲哭敲哭的，一点事不管，得县医院了，住10来天也不行呀。也就是当时不当时行，你过一天还是不行。原来这个腰疼啊，干活你是干不了，那时候一干一抬动一下，你不敢动，你一动疼起来呀，也不是10天半天能疼起来，没完没了疼。这个地儿我吃多了。光在那在撒广告的药，又是在收音机上吃的药，也没好。我睡眠的也不好，也就睡2-3个小时，有的2个小时你也睡不着。他就整这个人，他睡不着，他成虚的睡不着。刚起来得什么也不干不了，一虚没睡着，他有精神吧？他不得劲儿。我血压也偏高，最高时候得达到160，有时候醒了要憋着睡不着，我量那时候达到170，血压一高呗，那个脑袋瓜子就跟那就跟长出来的似的，难受啊。整天迷迷糊糊的，以前大便不成形式，整天光稀的。一结束，你看你又完了，他就有时候往裤里去了。我这个病快10年了，就治不了。你吃药咱不管事，我身上这病了20多年，什么药不吃啊？我那个药那单抽抽，你他吃不起作用，不愿吃，把胃也吃坏了。每天他吃的，你吃了凉的不行，吃了热的不行。我平常时候爱听收音机啊。偶然间听见这个胡老讲这呼叫绕口，反馈信息的也能多。你的病啊，苹果严重，你都治好了。我也想买一点试一试。买回来以后吧，我就用上了。用上以后有半个来月，哎，就睡眠就好。没用呼叫绕口好吧，睡眠成虚的睡不着觉。等着有点睡，一虚了不着睡着。吃呼叫绕口以后呢，我晚上睡觉9点睡觉，一直睡到明天。早上起来精神头好了，也不迷糊了。感觉浑身有力气的，做点活也愿意做了。吃到1个月的时候，大便也好了。啊，没吃胡药膏吧？你看我拉这个大便不成形，好10年了。有时候我顾虑就记住，现在就好了，大便成形了也好了。吃到2个月的时候，血压平稳了。我这血压原来167，现在通过吃胡药膏也平稳就好了，量了一下103左右，血压平稳了，我头也不胀了，也轻松了，走路也稳当了。我通过吃胡药膏吧。3个月啊，心脏病基本都好了。我现在不要不胀了，心里也不闷了，红黄的也不出汗了。也现在也种种也低，也养的没养，也能放羊了。我现在放羊吧，也不闷的慌，也能走道了。原来这个羊我就不想放了，你撵不上它，你再粉粉喘，上巴上不起，上去它憋的喘不来气儿，坐那就赶紧坐那。现在羊跑上去，我就赶紧跑去了。现在跑的可快了，我大巴抽抽的我就上去了。哎呀，浑身我这个脚就看不沾地儿似的那么轻松。我吃4个月的时候腰疼都好了，咱现在你包个粮食我的拍点东西的一点没事了啊，咱是真事儿。我种这苞米我都是自己装篮子往家拉，都是我照顾的。原来还就是坐着你坐不住，腰疼的你别说你摸拿东西他不他站着坐着都不得劲儿。你现在呢干点活他愿意干了，不腰疼了，啥都能干。原来胃一吃点馍就胃酸，现在呢，胃也好了，也不反酸也不胀了。他现在吃饭平时一餐吃多了，到遇着胡椒膏吧，我也少花钱了，也少遭罪了。我现在身体好了，儿女在外边打工啊，也不用挂着了。我身体干得那么好，感谢胡老出了这副好药，这个药喝上以后有甜还管事儿。同时我感谢指导老师王阳，服务确实也好，你昨天给我打电话特别好。同时呢，祝胡老身体健康，长命百岁，谢谢胡老。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0: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1: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吉林市蛟河市，我叫姜维，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我的母亲叫黄海云，今年76岁。我老母亲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老母亲呢，原来吧身体还行，还维持，就是今年吧正月初九我老父亲去世了，对老人呢打击挺大，身体也是一天不如一天，就是浑身无力啊，一点精神也没有啊，走到哪儿你就领他去吃顿饭他也坐不住，20分钟都坐不住，你就得马上就得领他回家躺着，就是老是啊，就是怕吓着似的尿不悄的。第一天呢，我是看在眼里啊，愁在心里。从我老母亲有病啊，哎呀，这家给我可折腾完了。今天上这儿抓药，明天上那儿号脉，这个中医中药我没少看，也没少吃，根本没有什么效果。医院也去了，这检查那检查，而且就是说他们开这种西药啊，副作用太大，不敢总给他吃，这么折腾啊，折腾来折腾去，始终没有效果，没有病情没有好转。哎呀，这家给我愁完了，这没办法啊，这怎么整？我呢是出租车司机，我是养出租车的，我天天吧一上车吧，我就听这个收音机，从头听到尾，从胡老教授介绍这个药品，一直到这个用户反馈，哎，我是一直都在听。我听里面啊，那个很多用户啊反馈这个给胡老教授啊连线打电话，吃完胡家老膏以后啊效果都不错， 所以啊，我就抱着这个试试看的态度，我说给我家老太太也买点试试，万一好使了，那这不就是我这不也能轻松一点。就这样，我打电话买了15盒这个胡椒老膏，订完胡椒老膏啊，2天我就收到药了，完了就开始给老母亲吃。从吃胡椒老膏到现在为止已经将近3个月了。哎呀，现在这个我老母亲这个变化可老大了。一个呢是她浑身有力了，早上起来晚上上夜市买点这个买点那个。哎，你不用人扶了，也不用人管了，她自己出的去就行了，就能走了。再一个呢就是老太太这个肾盂肾炎呐，她这个眼皮肿。吃完这个胡椒老膏啊，逐步的现在哎眼皮也不肿了。眼皮也不肿了呢，而且呢现在呢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这个老人家呀睡觉啊也比以前好多了。他以前吧就是说总失眠，现在吧怎么说呢，我就是晚上吧我陪了老太太，我这个搁客厅里看电视，老太太搁卧室里睡觉，我真的听着她打呼噜。以前起夜一宿啊得3到4回，现在吧基本上一宿也就是2回，起夜也比以前强了。就是原来吧他不是有风湿类风湿嘛，这个浑身呐、啊、不是抄着这疼就是抄着那疼，但是现在吃了胡椒老膏啊，走道柔柔的，后背也不疼了，也不抄着疼了，这改变老大了，这我真有切身体会，这不是撒谎。胃啊也好，也舒服多了，以前呢总是反酸没有食欲，现在呢吃的胡椒老膏也不反酸了，不听着吵吵反酸，一反酸总找那个花生豆吃，现在也不找了，而且现在吃饭非常好，一顿能吃一大碗饭，能吃饭了呢就是说浑身有力气，哎呀干点什么小家务活啥的你都不用管了。哎呦，我真没想到啊，这个我老母亲呢自从吃了胡椒老膏以后啊，哎呀现在不像原来那么蔫了，现在老精神了，这揉揉这一趟那一趟的哪都能去。现在啊这我老妈那天天早上起来上早市，背着小双肩包买点这个买点那个，哎一天揉揉的老精神了，这简直就是变了一个人一样，这照原来那个状态呀、啊、哎呦我的天了，可愁死了。这人不完了吗？这人不废了吗？现在可真好，哎呀，现在呢，我天天给他做点饭吃，哎呀，吃什么东西可香了。这个老人呐，身体好了，哎呀，就我们这些当子女的就享福了。他一天天不用别人刻意的去那么照顾他，这当儿女的现在心也放松了，也解放了，最起码的自己有点什么事儿。不用担心老人，我老母亲呢身体现在变得这么好啊，我首先呢要感谢这个胡老教授，这种胡椒老膏啊非常感谢。再一个着重感谢呢就是这个胡老教授团队这个王鑫女士，哎呀非常尽职尽责，非常认真，跟我母亲交流不明白马上就给我打电话。这位女士啊，我也是非常非常的表示感谢。最后啊，祝胡老教授身体健康，祝这个王鑫女士工作顺利。谢谢胡老教授，谢谢王鑫女士。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4: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淮南市田间安区人民南路龙湖小区，我叫黄素红，今年56岁，我也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没吃胡家老膏以前，我有风湿性关节炎， 直到手指头又肿又疼，一年四季都不能打凉水，手指头一打完都疼得厉害。早上起来手指头发硬，穿衣服穿裤子手指不灵活，疼得厉害，家务活都干不了。我这两条腿的膝盖呀又红又肿，不能打弯，蹲到呀站起来呀疼得厉害，每次上厕所都特别痛苦。当时上医院去检查呀，医生说是风湿性关节炎，给我开的口服药，也开的膏药，用医院的药治了一段时间，没什么效果。我还有冠心病，心绞痛，总是胸闷气短，经常上不来气。心绞痛一发作，脸色发白，嘴唇都发青，心脏位置疼得厉害，脖子也跟着疼，肩膀也疼，刺刺拉拉的那种疼，有时候跟针扎一样。每次患病一疼都好几个小时，心绞痛我还上医院去看过，做了心电图和彩超，医生说我这是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就给我开了药，回家吃了一段时间吧，刚开始还管用，后来就不灵了，还是经常的患病，严重的时候一周能换好几次。我这个心脏病有20多年了，一直都没治好。我还有失眠，入睡困难，梦还特别多，一晚上醒好几次，醒了就睡不着了，睡得不踏实。我这个睡眠不好，导致我白天都打不起来精神，总是昏昏沉沉的，总想睡觉。我这个失眠也有好多年了，一直也没好。我还有肠胃也不好，以前吃东西不舒服就经常吐，吃生的凉的都不行，胃又疼又胀，吃水果都要煮一下，大便不成形，经常溏稀，有时候一天都去2-3次厕所，经常拉稀。我这个肠胃不好导致消化不良，身体特别消瘦。我这一身的病这么多年一直在治，不是这个病患了就是那个病患了，总得吃药，严重了还要去住院，这么多年都没治好，生活特别不方便。我没事啊就在家听个收音机，有一天啊就听了胡老讲课，讲胡家老高，我最爱听胡老讲本源疗法。胡老说治疗基础病呀和慢性病呀，本源疗法是最好的疗法。我又听胡老说呀，胡家老高传承120年，原来是宫廷的秘方，还有很多患者他们吃了胡家老高呀病都好了。就这样呀，我就跟老伴商量了要吃胡家老高，老伴呀也同意了。就这样我就打电话购买的胡家老高，我吃到胡家老高半个多月，我睡眠就见效了。以前呢入睡困难，梦还特别多，每天呢就睡2-3个小时，吃到胡家老高半个多月，我这个睡眠就改善了，躺床上就能睡着，也不怎么做梦了，一天能睡5-6个小时，睡得特别踏实，睡眠好了呀，早上特别有精神，也不疲惫了。我吃了胡家老高1个月呀，我这个胃病呢症状就改变了，胃疼呀胃胀的现象基本没有了，以前呢吃点生的凉的呀胃就疼就胀，现在呀喝点牛奶呀吃点水果呀胃也不难受了，水果也不用煮着吃了。我这个胃好了呀，肠道也好了，大便也不溏稀了，大便也成型了，一天去一次厕所，肚子每天都很舒服。我这个多年胃肠病通过吃过胡家老高1个多月就好了，现在胃口特别好，特别爱吃饭，体重也胖上来了。我吃到胡家老高2个多月呀，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都见效了。首先呀这个手的关节呀不疼了，早上起来了这手就有热乎气了，手指头也是软软的，不像以前呀手指僵硬，现在呀穿衣服洗碗呀手指头都可以，凉水手指也不疼， 我这腿关节膝盖呀、也能打弯了，我自己也能蹲下起来了，屋里外头也能溜达溜达。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都20多年了，以前都是不灵活，吃了胡椒老膏2个多月，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都改善了，我生活也能自理了，也能做家务了，上厕所蹲到起来都行了。我这个关节炎好了呀，生活真是方便太多了。我吃了胡椒老膏3个多月呀，我这个冠心病呀、心绞痛呀、症状呀都开始改善了，胸闷气短的现象没有了，我活动活动也不气短了。以前一患病呀、脖子呀、膀子呀都疼，吃了胡椒老膏3个多月，这些症状都没有了。现在心绞痛也不患病了，心肌缺血也改善了，脸色也好看了。我这一生病啊，求医问药这么多年，东走西走的，药也没少买，医院也没少看，都没治好。没想到我吃到胡椒老膏几个月呀、就把这些症状啊都改善了。我现在吃到胡椒老膏8个多月，现在的身体特别好，关节也不疼了，手和脚都不疼了，心绞痛也没有了，胸闷气短的现象都没有了，现在喘气特别顺溜，睡眠也好了，胃病也好了，排便也正常了。我这一身病啊，通过这胡椒老膏啊，8个多月都治好了。我特别感谢胡老，感谢胡椒老膏，谢谢胡老，谢谢。
0: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9: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8: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9: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0: Nice。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5: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6: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7: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8: 是我回来了。
9: 老太太，我回来了。
10: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1: 爷爷爷爷，我来了。
12: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1: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3: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8: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7: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8: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9: 体育1021，
10: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1021。北京时间的昨天，中超联赛第20轮，山东泰山主场1-2不敌河南。上半场纳塞里奥传射建功，卢卡斯马亚头球破门，下半场克雷桑扳回一城，最终比分定格在山东泰山1-2败给河南。为期4天的2026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的比赛昨天在大连落下帷幕。男团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女团山东鲁能队以全胜战绩收官。昨天进行的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决赛，36岁的中国台北老将周天成以2-1击败法国选手大波波夫，时隔7年再次站上了超级1000赛的最高领奖台。36岁6个月的周天成成为了世界羽坛史上问鼎超级1000赛男单冠军最年长的球员，他超越了林丹、李宗伟当年所创造的高龄夺冠纪录。F1 匈牙利大奖赛昨天正赛结束，诺里斯甘位夺冠，取得赛季正赛首胜，维斯塔潘获得亚军，安东内利获得季军，皮亚斯特里和凯迪拉克双车均因赛车问题退赛。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1021，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乐享健康新生活。我们再来关注气象1021，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4: 气象1021，
10: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菏泽济宁枣庄聊城鲁中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沃省其他大部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阵雨。半岛地区南风3-4级，其他地区南风短时，北风2-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达7-9级，局部10级以上。夜间的最低温度在24-26度，白天的最高气温30-33度。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1021气象1021。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是康来接你下班那小时，把此档脱口秀送给心里还有山和大海的你。
11: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2: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13: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14: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15: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6: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7: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8: 他有个5大3粗的灵魂。
19: 他是狮子座。
20: 他爱臭美。
21: 他是爱哭鬼。
22: 他老是忙着减肥。
23: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11: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10: 你好，我是小康。
19: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0: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9: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你要记得那些在大雨中为你撑伞的人，帮你挡住外来之物的人，黑暗中默默抱紧你的人，逗你笑的人，陪你彻夜聊天的人，坐车来看望你的人，陪你哭过的人，在医院陪伴你的人，总是以你为重的人，带你四处游荡的人，说想念你的人，是这些人组成你生命中一点一滴的温暖，是这些温暖使你远离阴霾，成为善良的人。当地时间7月23号，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去世，

口。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吧。今天的话题来自于听友梁十八的话题投稿，他问你如何看待生命力。刚刚走过39岁生日的我很认真地思考了梁十八的这个问题，你如何看待生命力。很多人觉得生命力是轰轰烈烈的存在，一往无前，是永远昂扬向上。可是长大后的我慢慢发现，真正的生命力不只有绽放，它是接纳低谷，允许自己暂时停滞，是历经疲惫失望之后依然愿意感知着世间美好。生命力不一定是向外不断奔赴，也可以是向内稳住自己。遇到困住自己的枷锁，不急于对抗，但也不会长久妥协，这个太重要了。在外界否定自己的时候，你问问你自己，你真的错了吗？错了的我们改，没错的我们绝对不认。所以后来你拖住你自己变得很重要。生命力是见过生活的繁琐与无奈，心底依旧保留柔软和期待。生命力藏在生活的细微之处，愿意奔赴一场风景，懂得共情别人，在日复一日的琐碎里守住自己的心和爱别人的能力。这是小康理解的生命力，你呢？

0: 就是即便受了很多挫折还愿意对别人好的能力。林莽说，生命力是初春嫩绿的新芽，冲破寒意向阳而生，生命力是枝头欢畅的夏蝉，褪去硬壳放声高歌，生命力是深秋飘然的落叶，回归大地孕育新生，生命力是寒风里挺立的大树，笑迎风雪，静待新芽。薛宝说，生命力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知足常乐，倒头就睡。写的真好呀，生命力就是这么简单。王木木反复告诉我，你要珍惜你身体的那些欲望呀，到后来我给你吃你都不想吃了。这两年慢慢体会到了，生命力就是什么都敢说。今天我办公室来了一个小孩，是雷雪的儿子，叫安安。他真的太敢说了，他在我身边站了一会儿，他说，小康一你该减肥了。嗯，我说这对吗？嗯，你该减减肥了。我说雷雪，你今天如果很想揍他的话，我是不会拦着你的。他说要不我出去一会儿你发泄发泄。安安不到四岁，他自己说发泄发泄偶尔也行。妈妈太温柔了，她真的什么都敢说，她已经把我们办公室能得罪不能得罪人全得罪光了，她有时候一开口我都害怕。你知道我们四十多岁啊，不到五十岁同事，她叫人家奶奶，被叫奶奶那个人就有苦难言啊。然后雷雪说我才一百零几斤，他天天这样跟我说，妈妈你太胖了，你该减减肥了。我说你跟我说这个没用，没用得到安慰。半谢美玉说，我理解的生命力就是无论什么情况都能保持不断向上向阳的生长韧劲儿，逆境中抱有希望，平淡的日子里也能发现细碎美丽，认真的爱着生活。悠悠说，我认为的生命力是拥有强大坚强的内核，乐观积极的好心态，善良柔软的内心，不悲观也不怨天尤人，不和烂人烂事儿牵扯拉扯去纠缠。好好爱惜身体，自立自强，学会和自己和解，任凭世事起落，始终守住内心光亮。大家写的真好。燕子说，生命力不仅仅是活着，还有那种折腾劲儿。无人呵护的石头缝里长出来的新芽，生命力，感受呵护的温室里也有奄奄一息的花草呀。生命力不全是元气满满，更是摔得下去我也站得起来。
1: 傻傻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
0: 泡泡说，说起生命力，我们年少时得到的知识常被积极向上四个字绑架，似乎生命力必须是高亢的，是忙碌的，是紧绷的。但我认为真正的生命力包括允许自己枯萎啊，就像树木在冬天落了叶，不是为了死亡，而是为了蓄力静待春天。敢于暂停，敢于脆弱，敢于说我不想现在开花啊，这种对生命节奏的尊重不也是生命力很重要的部分吗？
1: 你的浪漫只有我懂欣赏，能让眼泪
0: 长出翅膀飞离我脸庞。我的泡泡写的互动越来越棒了，
1: 用咖啡香
0: 不让你赖床，
1: 周末傍晚踩着单车逛。
0: 刘兆峰说，我觉得我们云上的日子这个群就特别积极向上有生命力，不管心情怎么样，有什么样的困惑，我总是能在这个群里找到答案。
1: 狂欢紧张，
0: 一定有人想知道小康的这个生日是怎样度过的。每次经历一场大大的震撼，我就有点缓不过神来。我今天上午还是懵的，人心回来了，魂儿还在山里呢。他们给我讲，找了一个地方叫云野南山，让我度过了39岁39年以来最难忘。

在一个生日，这配得感高如我，那天都觉得我配吗？所以人的配得感是被撑起来的。我还在想我以后的生日该怎么过呢？也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粉丝群，找到属于你的人间同类，欢迎来添加1520722741，成为青春联合创始人，1520722741。

房木木说，这一年年一天天，一条条的互动话题都是谁写的？是有生命力的人，愿意分享，愿意表达，还愿意记录，这就是生命力最好的样子。

今天的话题是梁十八来投稿的，你如何看待生命力？我们来听听本尊怎么说。梁十八说，出身平凡，早早踏入社会谋生，十年勤恳打拼，做到了管理岗位，看透职场里的繁杂乱象，不愿背弃本心，依然舍弃积攒多年的舒适圈和人脉，人至中年跨界从零开始，兼顾工作之余备考拿下职业证书，补齐学历短板，一步步实现职业蜕变，坚持长跑自律的生活，循序渐进调养自己的身体，减重塑形。与我梁十八而言，生命力从来不是一味的张扬奋进，是历经世事无奈依旧守住本心，不被环境裹挟，不惧年龄桎梏，拥有随时重启人生的勇气，始终保持学习自省，用自律强健身心，在起落之间握紧人生主动权，怀揣热忱，持久向上，柔韧力量，努力绽放，向上生长。我特别佩服那种就是在一个行业干很多年，然后愿意重新开始的人。我觉得人生就是体验卡，没什么可怕的，就是东边不亮西边亮呗，能怎么样啊。所以就是让人生美丽，人生的三大保障：无所畏惧，无所畏惧，还是无所畏惧。另外把脚热走红源说，何为鲜活的生命力，大概就是小康和他的朋友们这般模样。康守着一方温柔的声音天地，接纳每一位听友的欢喜与困顿，有人喜欢分享山野的清风，有人诉说生活难解的心事，有人说起烟火日常细碎的温柔。不必伪装坚强，也不用刻意乐观，在这里我们可以摊开疲惫，尽兴畅谈热爱。生命力从来不是

我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讲，才把它能讲得很好。我也很紧张呀，我到底是用倒叙、插叙还是平铺直叙呢？谁可以懂我呀？我是讲我从看到一后备车的花开始讲起，还是看到他们站在一个大大的收音机顶上开始说呢？还是说那天滂沱的大雨比依萍找他爸去要钱那天还大，而且下了4小时啊？

边这首歌来自于养不活绿萝女士11点的我会等。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越长越大。我会等一场雨落下，把回忆都冲刷，再与你一起去看外面世界到底有多大。

0: 十一我第一次听懂这首歌，好想哭啊。就是他们给我惊喜，这件事情他们瞒了很久很久，他们建了一个什么小狮子公主生日鬼点子群，然后大家都瞒着我，然后快要过生日前三四天，我觉得这事不对，没有一个人邀请我去他的城市过生日。 我说你们是不是背着我在外面建了个群啊，你们是不是背着我在外面有人了，然后他们那个群就哇疯了，200多条信息，完了完了他发现了，我就说吧，我们应该邀请一下他。然后我就像在搜罗记拼图一样，从这个人的嘴里听到几句信息，这是从就是这个事情已经过完生日之后啊，然后那个人给我说几句这个版本，那个人说几句这个版本，然后大家说都不一样，我在做拼图，有1000多块拼图在等着我拼。 我慢慢就拼凑起来了，我第一次发现这事情不对，是有一天斌哥见我的时候突然说了一句，哎，树哥也看世界杯不睡觉，发信息在群里把我吵醒了。嗯，我说树哥，你和树哥什么时候接上话的？你们两个很少私聊的。他说他在这不是在群里说的吗？哎，我说我有5、6个群，他没有在群里说他看世界杯没睡觉。 然后他就脸红了，哼，马上啊，这有一个有他们但没我的群，我很聪明吧。然后到了临过生日那天，齐家燕在淄博给我发信息说，康，你生日怎么过呀？嗯，一会儿要和萌萌一起吃饭吗？我说一会儿我们要一起过呀，你到了吗？你是几号骗子呀？他说不是新泽，要上辅导班，我太忙了没顾上去给你到济南过生日，你怎么过呀？我说你还要继续骗我吗？你爱新泽绝对不会超过爱我的。反正特别搞笑，我一个一个的揭穿他们，撕掉他们的伪装，我太了解他们了。<笑> 就是我是怎么判断谁来谁不来的呢？就是把生日礼物寄给我的人就是不来了。嗯，没有给我寄生日礼物的，我应该那天都能见到。他能干什么呀？他生来不就是爱我的吗？
1: 我想风也不知道大概要去哪，我想落叶。
0: 但是那天我还是非常惊喜，他们选了一辆特别大的，就是那种淘汰的那种大巴车，然后那大巴车上画了一个大大的收音机，是这个云野南山这个地方是露营地嘛，他本来就是这样的，然后他们故意挑的这个收音机的大巴车超级大，然后大巴车顶上可以上去，两边是两个大屏，我去的时候周杰伦给我唱着生日快乐歌。<笑> 然后他们又准备了很多很多的气球，就是这个气球准备的过程特别痛苦，因为那

气球呢，那里小草很尖，只要一落到草地，砰，就是吹的没有爆破的快。后来张文兰烦了，说让他自己来自己吹吧。然后那个车上挂满了彩色的粉色的气球，背景板是粉的 Hello Kitty 的，什么祝小狮子公主18岁生日快乐。然后哈特还给我准备了一个那种就是竞选港姐才会颁发那个绶带，还有一个皇冠。李萌萌星期四的时候晚上见我，我们去吃辣子鸡燃面，他说嗯，星期六聚会你应该都猜到啦，你到时候要穿漂亮的裙子啊。然后我就穿了一个公主裙去，然后我下车的时候也把他们惊喜到了，就我们彼此都没有串通一气，但是好像又达成了某种约定和共识。我赌你会爱我，以爱的名义下注。我会等枯处生出芽，开出新的花，等着阳光刺破黑暗第一缕朝霞。我会等一场雨落下，把回忆都冲刷，再与你一起去看外面世界有多大。我会等冬的雪融化，蒲扇里的夏，守着深夜的星星眨眼不说话。我会等故事里的你再给我讲笑话，相信美梦和你总有一天会预先到达。那天晚上的雨真的太大了，而且在山里，我们大的到最后烧烤也吃不成了，大家都吃了个七八成饱吧，都没饱。但是大家就很惊喜于那场雨怎么会下那么大，那真是一场人生很大的体验。如果说人生是活一些瞬间的话，那那天我有两个瞬间，一个是见到他们那天的瞬间，再就是晚上那场大雨。

0: 们来接我的时候，我抱着我的东西，然后打开后备箱要往里放东西，然后一开后备箱，一后备箱的花几百朵吧，然后我也是很吃惊，我说这也是里面的一环吗？哇塞，抖音里面的那个惊喜有一天会落到我身上，我也没有想到。然后我当时很庸俗，我想这得浪费多少钱呀。我会等枯树生出芽，开出新的花，等着阳光刺破。然后有一张桌子上面摆满了各种蛋糕，三层的生日蛋糕，还有小蛋糕，饮品，就是那种
1: 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0: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千年之恋，来自菲尔乐团。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小康陪伴你的一个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在喜马拉雅来搜索我们的往期所有回听，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也有同步音频直播，在每天如果你不方便的时候，可以戴着耳机用喜马拉雅来收听节目，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然后那天我想到了两句话，一个是跟你们比的话宇宙也很一般，还有一句是世界上的任何牢笼爱都能破门而入。

谢谢大家给我过生日，也谢谢你们送给我的惊喜，谢谢你们让我知道我不必勇敢，不必慷慨，不必乖，只需尽兴开怀。

然后那天我收到了很多信，我现在还有大概30多封信没有读，所以大家不要着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慢慢消化。孩子的话吃积食了，真的。然后那天有很多人给我写来信，我挑一封读一下吧。Legan 说：“康生日快乐，想亲口对你说，你是被深爱的，不是因为你过生日，不是因为你做了好听的节目，也不是因为你分享生活治愈谁，给谁陪伴才被爱。此时此刻，你什么都不用做，已经被爱了，被你温暖过，也想告诉你，你是被深深爱着的人。”

今天我们聊生命力，看到了大家写了很多很多精彩的互动。穿越千年的山，海的女儿说，见过世间繁杂，可看见草木依然会热爱，经历万般琐事依然会为小小的美好而心动，永远期待未知未来，这大概就是我理解的生命力。小九说，我的生命力就是无论遇到多大风雨，我都让自己快乐起来，这是一种能力。如果想让自己的生命力更加丰满，我还需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治愈内心也是应该不断拥有的能力，我要永远活得有张力，向上而生。大牛哥说，我田地里的蔬菜黄瓜就是生命力最鲜活的榜样，它不惧烈日灼晒，风雨冲刷，深深扎根土壤，安静地积蓄力量，顺着瓜架向上长啊长，按时开花挂满果实，我常年在蔬菜田里弯腰劳作，平淡辛劳的生活让我身心疲惫，可看着顽强的瓜秧，我读懂了生命力真正的含义。薄荷说，我觉得钝感力也是一种生命力，就是你不要什么都敏感的去在意，你迟钝一点你就会很快乐。比如说就是我和我老公吵架都快打起来了，我女儿啊又是端茶又是送水的，还要哄人，我儿子呢也趁乱玩了一会儿手机。我同意，钝感力也是一种生命力啊。我同意，常常有人，我觉得愿意对别人好是生命力。比如说我每天都会路过小贾的时候跟他说句话，然后呢我每周都会给他买好几瓶水喝，即使今天我不给你们寄东西，我路过他有的时候会给他一瓶水，如果我没有水嘛，我就会跟他要他的水壶，因为我们大厅有那个给员工接的用绿豆汤，一个大大的保温桶，可大可大了，然后我们路过的时候可以拿纸杯去接着喝，拿自己的杯子去灌绿豆汤，就很解暑。然后我觉得小贾最需要这个绿豆汤，可是他进不来，我们需要武警站岗嘛，然后我就拿他那

种巨大的杯子跑进来给他接一大桶然后拎出去。我觉得这就是生命力。所以小贾是特别具备我们节目主人翁意识的，他给大家每个人包的礼物都很漂亮，对不对？都齐齐整整的，生怕摔了磕了。而且其实用顺丰的箱子是要花钱的，有的一块，有两块，有的三块，小贾从来基本都不太收大家的钱的，他就会有箱子就攒给大家，有的时候一天发三四十个，实在没有他才会给大家用新箱子，然后有的很新很新的箱子他就攒着给我们的听友用，我就很感动。他觉得他也是我们节目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而实际确实是这样的。

慢吞吞。这个女孩我要说一下，她真的很有生命力，很可爱。演唱会的那天晚上，有一个人给我递了一个魔法手杖，上面呢是大大的水晶石，我是非常喜欢水晶的。然后她演唱会送我的是一个水晶魔法棒，上面下面都是紫水晶，超大块的。我当时接过来了，但当时我已经没有气力了。我后面一直想知道是谁送的，然后那个袋子呢，它扎得很牢，我也打不开。我在7月24号那天晚上把它割开、撕开，然后拿出那个魔法杖，然后有一张卡片，我就知道是他给我的了。心中只能有主权，向前向前，路在蔓延。来读一下这张卡片，他说：康，魔法少女，你说最近爱上了水晶，我就找到了最配你的魔法棒。本想悄悄喜欢你的，但是你说爱是需要感受和回应的。我喜欢你啊，康，可是语言这东西在表达爱意的时候苍白无力，万语难尽，色于口，其耳繁芜胜长春，慢吞吞。然后我当天晚上就给他寄了一份礼物，我送了他一个我自己做的水晶，我也特别特别的谢谢他。我送给他是那种多巴胺彩虹配色的水晶，我说你送我水晶魔法棒，我送你一个我做的水晶能量。然后我们俩就聊了很多，他说：康，我好喜欢你，有的时候我觉得你是平行世界里的另一个我，是我想成为的那种特别帅的、特别厉害的自己。我听广播很多年了，别的主播都可客气了、可官方了、可人机了，我感觉就你一个人是活的，你活人感十足。然后呢，我很喜欢你。我觉得这个表达挺逗的，活人感十足。是因为唱歌经常抢拍子吗？来，慢吞吞送你一首歌，时间快转。小亮，你快艾特他来听节目。我们下班啦，我们变

0: 可乐加糖说，生命力就是每日三省吾身。醒一醒，醒一醒，醒一醒。
1: 如果可以让现在停止，
0: 我也每日三省吾身。我可不和你一样，我是问自己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点什么呢？

敏敏说，我觉得生命力不局限于逆袭奇迹轰轰烈烈励志这样的大事儿。清晨按时苏醒，好好吃饭，努力工作，认真过生活，打理日子，孩子按时长大，认真学习，他健康开心。普通人认真经营好一日三餐，接纳生活琐碎日常，在平淡里保持微小热爱，这份安稳持续的日常坚守，就是生命力最完美的体现呀。写得真好。小亮，你看一下敏敏最近中过奖吗？如果没有，帮我送上一份礼物。彭说，生命力这个命题太深奥了，深到无语凝噎，转念一想又似太浅了，浅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也许生命力的症结莫过于此，是历经磨难依旧向上。写得太好了吧。都青春无悔说，我每次身心俱疲的时候听听康的广播，立刻收获生命力。谢谢大家。土豆说，康你这么好还会有人骂你？哎呀，我又不是人民币。骂我都有的是，也有黑粉转真粉的，黑粉转真粉那种就是真爱铁磁粉，特别爱了。

0: 田气满满说，我像是一个狡猾的小猪妖一样，每天都想吃好吃的食物，蛋糕、肉，这就是我的生命力。阿紫说，生命力从一个人决定夺回自己的掌握权那一刻开始生长。何时有这种觉醒？何时真正生命力开始扎根？小到一条裙子，一碗火锅蘸料， 大到某种影响人生走向的决定权，内容难度因人而异吧。这其实是一场战争，一旦开启便不可逆转，这需要人时刻保持自省，但艰难之后必有收益，为自己的决定买单不痛苦。真正的痛苦是瞻前顾后裹足不前悔不当初空耗余生，划定边界顺时应事，少年心性大可生生不息。曾经幸福， 对呀，我们做什么选择都会后悔的，那不如选我自己想选的那个，搞笑。就像我爸问我说，你是不是一点难听都听不了？我说对，现在一点难听都听不了。最大的不幸就是，我这个生日李律师给我用英语写了一封信，语法错误一大堆， 还说献丑了，我想说爸爸确实献丑了。我说我现在看到得有六处语法错误，我说我这会儿很忙，忙着去赴一场惊喜的宴会，等我参加完之后，我再回来告诉你哪儿的语法错了吧。我爸60多了，用英语给我写信，这件事情其实已经非常有生命力了。<笑> 十一说，花草被风吹折，还会重新抽枝，人也一样。童年缺失的爱意，过往受过的委屈，当下生活内耗不会凭空消失，但生命力是推着你自己找解药，看心理方面的书治愈自己，逃离压抑的日常，来一场周末的放空，淋一场大雨，想一点点撕开困住自己的网，不用一下子重生。今天比昨天更爱自己，就是生命力啊。
1: 一条酒吧街，不知不觉只剩下快乐心跳。
0: 那天我看我朋友推荐的《铿锵三人行》，就是窦文涛采访Papi酱嘛，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觉得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确实是很大的，但是我不愿意认为原生家庭对我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但你意识到你的原生家庭有问题的时候，你就应该想的是我自己如何跳出去。 我觉得挺好。有几个人的原生家庭那么完美啊？难得天气好，走一遭，想东是十条八街绕。你看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有一次讲，我说我爸给我买旱冰鞋，人家的旱冰鞋都是那种塑料的，彩色特别漂亮，我爸给我买是那种钢的 旱冰鞋，就是能把我摔死那种。然后我小的时候，我的膝盖、我的胳膊肘上划那个摔的到处都是结痂，然后我又爱撕那个结痂，就没等长好，我就把它撕下来，然后它重新再长啊，快长好的时候，我很痒很痒，然后我就又把它给撕下来，可能十几次都长不起来，然后就会留个疤。然后我就会抱怨我爸爸，我爸爸特别的直男，我爸爸特别不好。 然后有一天在仙女的树洞，我的小群里有个女孩说，康的爸爸好爱她，什么最好的都想给她，连旱冰鞋都买给她。我小的时候可喜欢了，都没有收到过。你看，她的站位是康的爸爸很爱她，什么都想送给她，而我的站位是，她为什么不给我买塑料彩色的旱冰鞋？所以还是我太狭隘了，对吗？ 所以父母没有给你特别好的，可是他已经在尽全力去给你他能给的、想到的最好的了，对吗？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你的老公、你的孩子、你的太太，他们可能给你的爱不够好，但是我想，他们应该也在尽全力，在他们所见过的世面里，他们见过的世界维度里，给你他们认为最好的爱。你说对吗？ 我觉得生命力还体现在，就是你以前特别不喜欢这个人，但是后来你的成长教给你打 开自己的格局，然后你会发现他身上有很多很美的东西，是你之前一叶障目带着滤镜没有看到的，带着有色眼镜没有看到的。真的，我相处18年的同事，一开始我觉得我们只能是君子之交，我觉得他就是很有心机，然后但后来我发现人生的很多托举也是他给我的，这个太奇妙了。来，什么是生命力？下期啦，告诉你。

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摇乐队，叫《唱歌的孩子》。此刻你下班了吗？离家还有多少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一档下班路上的晚高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武光星说，36岁，我今天辞职了，干了15年的工作辞掉了，人生又要从头开始，我算不算有生命力啊？康算。 SW 说，这种勇气和魄力不是一般人能有的，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送你一份礼物，希望你的未来桥梁坚固，隧道

0: 蔷薇说今天的节目也太有生命力了吧，那破茧重生的坑啊每逢生辰大赦一次天下。
1: 在阳光下，在榕树上，
0: 吴光星，这是你15年职场，你为自己脱掉的壳，你也获得了重生，也请你用国王理论原谅过往，眼睛看向未来。

0: 不必嫌弃自己是一朵晚开的花，不要急于破土，而是在暗处慢慢积攒养分，一步一步踏实前行，慢慢来，不必慌张。生命力是从坦然接纳自己的笨拙开始的。哪朵花生来就绚烂夺目啊。我是康，很高兴可以接你下班。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坐标济南。小康明天下午的17点和你不见不散。如果你喜欢我，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成为青春联合创始人吧。15207227841，15207227841。咚咚咚，嘿嘿嘿，咚
1: 咚咚，嘿嘿。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青岛FM97.0，淄博 FM100.6，烟台 FM106.4，潍坊 FM102.0，济宁 FM90.0，日照 FM107.8，聊城 FM87.6，临沂 FM102.3，菏泽 FM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5: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6: 按捺不住。
5: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6: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7: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2: Nice，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7: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2: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8: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5318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警队们，我们下岗队们。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一零二一，
4: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收听这一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昨晚进行的中超联赛第二十轮，山东泰山主场1-2不敌河南。上半场，纳塞里奥传射建功，卢卡斯马亚头球破门。下半场，克雷桑扳回一城，最终比分定格在山东泰山1-2败给河南。为期四天的2026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的比赛昨天在大连落幕，男团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女团山东鲁能队以全胜战绩收官。昨天的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决赛，36岁的中国台北老将周天成以2-1击败法国选手大波波夫，时隔7年再次站上了超级1000赛的最高领奖台。36岁6个月的周天成成为世界羽坛史上问鼎超级1000赛男单冠军最年长的球员，他超越了林丹、李宗伟当年所创造的高龄夺冠纪录。 F1 匈牙利大奖赛昨天正赛结束，诺里斯甘位夺冠，取得赛季正赛的首胜，维斯塔潘获得亚军，安东内利获得季军，比亚斯特里与凯迪拉克双车均因赛车问题选择退赛。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粉丝群第六次告白，成为联合青春创始人，15207227841，15207227841，15207227841。
5: 气象1021，
4: 今天白天到夜间，菏泽济宁枣庄聊城鲁中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我省大部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阵雨。半岛地区南风3-4级，其他地区南风短时，北风2-3级。夜间的最低温度在24度，白天的最高气温30-33度。接下来是小坑为你精心挑选的歌单，就听好歌不听话。欢迎添加粉丝群15207227841，15207227841。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7: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6: 他还是一名球迷。
7: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6: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7: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6: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7: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6: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7: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6: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8: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法。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雷霆雨露俱是天恩，不管刮风下雨，打 雷闪电，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人要想活好，得有这个心态，甭管遇到啥事儿，一步一步照直了往前走，中间遇着点麻烦，这都是正常的。真要是什么事儿都没有，总一帆风顺的，就没意思了。磕磕绊绊的才叫人生，是财不散，是缘不断。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求也求不来。为啥发这番感慨呢？昨天我跟一个老街坊唠嗑，这老哥哥正犯愁他家儿子的事儿。他儿子今年52了，单位评中级职称，没进上。消息出来以后，老爷子上火了，愁得够呛，一肚子怨气没处发泄，于是就跟我抱怨说：“胡大夫啊，您瞧瞧我家这个儿子，从小到大就没让我这个当爹的省过心，哪怕就指望他来一次做一件事顺顺利利的来一次，一次都没有。儿子上边有个姐姐，这姑娘好，哪样都比儿子强，无论事业还是生活还是经济实力，比儿子强太多了，还不用爹妈管。实话实说，爹妈也没管过，压根儿没花心思在姑娘身上。最后没成想，姑娘出息了，儿子方方面面很一般。老哥哥跟我偷着说：“你说气人不气人啊？”我考虑半天，我没直说。按照我的想法，我认为这老哥他就是偏心眼儿，他想指着儿子养老，偏偏儿子不出息。按理姑娘过好了，他该高兴才对，但他就不这么想。他一对比之后，反倒痛苦了。咱们实话实说啊，就这么个老人，真要有动不了的那一天，是儿子出头还是姑娘伺候，还真是没一定的事儿。所以干嘛要区别对待呢？都是自己的孩子，都好不行吗？但是这个邻居我了解他，我知道他心脏不好，他以前犯过病，就是我给治好的。我也知道我要直接说他错了，他受不了，他就不是那种想得开的人。这些年要不是胡家老高一直溜着，他活不了这么大年岁。他想不开，他还总愿意找我，我就得开导他。我说：“老哥哥啊，人要心宽，就天下太平。好多时候，人都是自己挤兑自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不能这辈子就盯着一个小窟窿眼儿啊！小窟窿眼儿那头是啥？就是您那宝贝儿子。为了这儿子，您玩命往窟窿眼里头钻，拽都拽不回来。其实这个事儿，谁劝都没用，就得自己明白。只有心宽点，想开了，也就开阔了。其实啥事儿都这么个道理。现在你恨的都不行的一件事儿，两年后你回头瞧，你非得恨自个儿，为啥呢？犯不上。我还提醒这老哥哥，我说你忘了当初怎么得心脏病的了。 他一听我说这个话，他就不言语了。他知道，他一操心，一生气，准没好事儿。他身子骨不行。我跟这个老哥，我们两家是老街坊，前前后后加到一块儿，住一起都几十年了。住平房的时候，我们两家就离得不远。我们家住在小直街北口，他家住门框胡同。年轻的时候，要说改善伙食，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门框胡同的搭了火烧。他家那小店叫瑞明楼，瑞明楼的火烧是老北京的著名小吃，我以前最爱吃了。搭了火烧怎么做呢？用面片把馅儿兜住，馅儿放的特多，不像包饺子似的。包饺子你得把饺子皮掐得严丝合缝，一点馅儿不能往外漏。如果馅儿放多了，皮儿就包不住了。但单了火烧的优点就是大馅儿皮薄，馅儿多不要紧。那个面皮儿只要两面能对折上就行，另两面不封口。馅儿多有食欲，掐好后直接放平锅里头，用油煎，煎到金灿灿黄澄澄的颜色，起锅上桌，您就尝鲜儿吧。这大量火烧一定要趁热吃，吃到嘴里外酥里嫩，一口咬下去，嘴里浸满了油汁，倍儿香。过去家家户户吃肉少啊，计划经济，凭票供应，想买肉都买不着，所以吃这一顿搭了火烧能解半年的馋。我说这老邻居老姚，他家就是做搭了火烧的。老姚的岁数跟我差不多，跟我同岁，但比我生日大。我念书的时候经常上他家去解馋，一来二去的我们就熟了。那个时候他父亲经营着他家的小店，每天来吃搭了火烧的人络绎不绝，都排队。但是后来他父亲去世了，母亲也岁数大了，瑞明楼的生意就换成他经营。他经手以后，这个生意好像就不太好，因为我听说他后来改行了，由开饭馆改到卖故意了。具体的原因我不太清楚，因为后来我们家搬走了，胡家大院以前的位置修成一条宽马路，再后来在马路上又起了一个立交桥，于是我们家回迁就搬楼上住去了。走了以后跟老姚一直没有联系，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兜兜转转，要是缘分没断，咋的都能再见。我也预想不到老姚后来竟然搬到我们小区。当时我跟老姚走了个照面，我没认出来他，他先认出的我。他说，哎呦，您这位爷是不是姓胡啊？是不是胡为民？我说是啊，但是我仔细端详他半天没敢认。他当时才50多岁，但头发都白了。我们俩过去是发小，一晃30年没见，他挨没挨累我不知道，但一看就没少操心。他还是像以前那么健谈， 他说，兄弟，你没咋变呢，还是以前那样，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还说，我现在可老喽，咱俩现在站一块儿，瞧着像隔辈人似的。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您还别想占我的便宜啊，咱俩同岁，你长得再老，我也不能管你叫叔啊。他听完了以后哈哈一笑，然后我又对他说，我说熟人在一块住挺好的，互相有个照应。没想到这句话还真让我说着了。我们俩从第一次碰面过去也就一年多，有一天这个老姚跟他儿子在一块吃饭吵起来了，还是因为工作的事儿，但是这件事儿发生在开头这个事儿之前。当时他儿子20多，那时候还没找到工作呢，他爸爸就急了，说了点不中听的话，说你这么大岁数还不出去工作，一天游手好闲，你就是一个三清子。北京老话讲，三清子、二愣子、榆木疙瘩、板凳子，说的就是这个人蛮横、没出息、不着四六。其实他儿子心里有打算，儿子想找个全民的工作，稳定，旱涝保收。老姚也希望儿子稳定，但是看见他见天的在眼前晃，着急。结果爷儿俩针尖儿对麦芒就吵起来了。吵完架，小孩没啥事儿，该溜达溜达，该睡觉睡觉。老姚不行了，气得胸口窝疼，而且越来越剧烈，硬挺了一阵儿，后来实在受不了了，都已经大喘气了，血压也高，眼睛都睁不开，所以赶紧送医院。到医院，大夫初步诊断是心肌梗死，进一步检查发现一个挺奇怪的事儿，他血管是好的，动脉血管做 CT 做造影啥的没发现有任何的问题，没问题，但是他心脏病的症状却非常明显。那这事儿怎么解释啊？就是因为生气，生大气了，让血管严重的收缩，血管一收缩，弹性再差就跟堵了没啥区别，所以他心脏缺血就坏死了。当时那个年代，由于设备原因，没检查到具体的病灶位置，医生判断是心脏破裂，但具体位置看不准，最有可能在右心室，其次是左心室。要想确定的话，就得开胸。按照现在的手术办法，就是从左前胸第四肋间进去，切开心包，清除积血，然后才能探查到心壁的出血点和裂口。但开胸的危险可想而知啊，这个手术搁现在都是很危险的，现在做成功率也就是50%，所以大家一致认为，既然患者还活着，说明没有大的出血，很可能是心脏上面有个裂口，所以回家静养吧。至于说能不能好，全凭这个人的造化。有人说，生气怎么会把心脏给气炸了？生气哪来这么大的威力啊？其实这是正常的，坏情绪最伤身，所有的大病 都是气出来的。古代中医讲五毒：贪、嗔、痴、慢、疑。他们对应的是五脏，其中贪对应肾，贪酒、贪闲食、贪色、贪财、贪名利，这叫五欲之贪，对肾脏伤害很大。嗔，愤怒生气，伤的是肝。痴是指什么呢？不明事理，是非不分，称为痴。你像我刚才提到的老姚，姚老哥，他说他是跟儿子生气，看姑娘不顺眼。其实他这不叫生气，生气是嗔。他本人最大的问题是痴，他看不明白事，遇事不转弯，他这种表现就叫痴。按理说，都80多岁了，该你管的事儿都不该管，更何况不该你管的事儿呢？儿子进不进职称，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也帮不上忙，这种表现就叫痴。痴伤的是心。还有一种人是慢，慢伤肺，慢就是傲慢、轻慢，自己内心高举，看不起别人。这叫做慢。打比方说吧，两口子过日子，这个女的掐着眼睛就看不起丈夫，轻视他，骂丈夫，你是窝囊废，你赚不来钱。结果可好，她的身体会反受其害。有的女同志气管不好，是你轻视别人造成的，这是代价。所以说情绪很微妙，决定着一个人的健康。但人的性格是很难改的，就像老姚，我认识他第一天他就这样，让他把性子改了，说实话

嗓子上不来气儿，问题挺多也挺重，先可着最紧要的治吧，把正根儿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会逐渐减弱的。他妻子是个明白人，妻子跟我说，老姚得这场病就是跟儿子生气再加上上火来的，儿子那么大了没正经工作，又到了结婚年龄，没单位，哪个姑娘能看上他呢？所以儿子这事儿一直都是老姚的一块心病，他这个心脏啊早就坐下了病根了，就是借着跟儿子发火一下就把那炸药包给点燃了。他妻子说的在不在理儿的，在理儿，人一上火确实影响心脏。上火这个词儿是咱们中国特有的，西医里没有上火，但医学术语里有一个单词跟上火的意思很接近，叫 inflammation。 什么意思呢？炎症。上火可以理解为西医的炎症，发炎的时候血管就是红色的，因为炎症会让血管内膜破裂，炎症还会导致动脉硬化，炎症也会让心肌出问题，所以上火让心脏变得脆弱，脆弱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心脏病。分析得病原因不难，甭说大夫，你看老姚他爱人一个普通家庭妇女，你让他说他也能说出一二来，因为得病的原因太多了，随便摘出来一两点听起来都挺有道理。治病找病因不难，难的是如何治好这个病。但是自从我们胡家老高量产以后，我反倒是认为治病比得病更容易。得病原因千千万，治病你就抓住一条就行，回归本源，本源找到了，病肯定减轻，甚至直接就好了。道理很简单，60岁得的心脏病40岁得过吗？用40岁的身体应付60岁的心脏病，这病压根儿就不算病。举个例子，现在医学上已经证实了动脉粥样硬化起源于儿童，人从生下来开始血管就开始往硬化发展，在硬化的过程中，血管里的斑块首先向外长，实在不行了它才往血管里边走，都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找到回归本源的窍门，很多不好治的病一下就好了，不用管它原因，你就让自己变得比之前更好，病就消了。这是一种悟性。以前我们治病不这么治，都是被疾病牵着走，但是稍微转变一下思路，你会发现回归这种方法比以前治的更快也更好。旁人不说，就说老姚，他在医院里已经没法治了，要做手术的话医生都没信心，活下来的几率不到10%，不做手术还搞不清具体哪出了问题，回家养心里没底儿，不良症状又一大堆，你说难不难吧？按照常规治法就没有一个能拎出来用上就见效的，这是实话实说。因为当时在医院的时候医生都说了这病没法治，没法

0: 志的时候找到了我，我说我给你指最后一条路吧，这条路是什么呢？是退路，往回退吧。至于说回归到哪儿算哪儿，肯定比现在强。老姚用胡家老膏用了六大瓶子，才见到了明显效果，喘气顺溜了，血压也降到了140以下了，以前都是150以上。早上起来吃完饭达到180，用了3个月以后终于降下来了，然后他心脏疼的频率也减少了。他出院的时候是一直疼，这个心脏就像是被割了个口子，用了老膏以后就断开了，一阵一阵的疼，从开始的时候一天都没数的疼，到后来一天疼10来回，再后来一天3-4回，最后几天疼一次了。这不就是好转了吧？因为你身体强度在增强，抗痛能力、抗病能力都增强了。任何疾病都是你强它就弱，你把它压住了它就没有啥存在感。疾病不是治好的，是你身体好让它变得很渺小。一开始你很弱，它很强大，当你变强的时候它就不起眼了。你越来越强，后来可以忽略不计它了。咱们胡家老高是通过这种方式治病的。有人说，胡老，治病真是那么容易吗？要我说，也容易也不容易，这就看一个人的灵性。人活着一定要有灵性，现在科技高度发达，但是人的灵性却越来越差。灵性的克星是欲望，没有欲望人不会吵架，也不会发怒的。你发怒是因为你有欲望没得到满足，如今我们的欲望都被充分打开了，每天都在追名逐利，吃香的喝辣的，图方便不运动。越是这种状态，人们就越没有灵性，结果身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古代中国人很讲究修为，善于修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轻易发怒。虽然当时生产力低下，但是对自然和世界的认识却非常深刻。现代人科技水平高，月球都登上去了，火星上都有探测器，但是这些都是表象，我们对自然的认知远远不如古人。古人讲究天人合一，比如庄子《逍遥游》中所说的，人体内有小周天，其实小周天代表了月球围绕地球运转的规律，人与大自然的运转规律是完全一致的。人有365个穴位，一年刚好365天。人有四肢，一年就有4季。人有12条经络，一年刚好12个月。脊椎有24节，一年有24个节气。人有七窍，一个星期有7天。所以人身上每一点都在宇宙之中有着它的对应点，万事万物都是你的本源。你心平气和的去体味这个世界，世界也会回馈给你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本源。 是最有生命力的。最后也给老同志们一句劝，人生苦短，活一百岁的没有多少人，所以珍惜时间，开心就好，高高兴兴比什么都强，跟谁较劲都是跟自己较劲，别较劲，别跟社会较劲，就好好的挺好。你要是说服不了自己，你就照着镜子看看自己，自己有两只眼睛，全是平行的，所以应该平等看人。自己有两只耳朵，是分在两边的，所以不可偏听一面之词。一个人虽然只长一颗心，但是有左右两个心房，所以做事不但要为自己想，也要为别人想，做到心平气和，很多病都化掉了。化不掉的，用胡家老高，他也能帮你。好了，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雷州市七河县张王公社东村村。我叫董生水，今年71了。我也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们吃胡家老膏以前吧，有冠心病，冠心病严重啊，他上不来气儿，变得大汗淋漓，是吧？你再放氧气，你往上吧，氧在头里头你又干不好。我就骑着电动车撵他，你要上去把你憋得粉粉的，上不来气儿了。喝的本是副中药也不管事啊，我那个难喝啊，喝的你就干吧，你怎么着？你那不管事儿。你喝了就那就敲哭敲哭的，干事不管，得县医院了。住10来天也不行呀，也就是当时顾当时行，你过一天还是不行。原来这个腰疼啊，干活你是干不了。那时候一干一抬动一下，你不敢动，你一动疼起来呀，也不是10天半天能疼起来，没完没了疼。这还比我吃药吃多呢，光在这在三光高的药，又是手背上吃的药，也没好。我睡眠的也不好，也就睡2-3个小时。有的2个小时你也睡不着，他就是正经人他也睡不着，他成虚的睡不着，刚起来得什么也不干不了。你虚不睡着，他有精神嘛，他不得劲儿。我血压也偏高，最高时候得达到160，有时候醒着要憋得睡不着，我量了那时候达到170，血压一高呗，那个脑袋瓜子就跟那长出来的似的，难受，成天迷迷糊糊。 以前打点不成形式，挣钱光洗的。一结束你看你又买了，他就有时候往库里去了。我这个账好几十年了，就治不了。你吃一管才不管事。我身上这病啊20多年，什么药不吃啊？我那个药那个单抽抽，你他吃不起作用，也不愿意吃，把胃也吃坏了。每天他吃的，你吃了凉的不行，吃了热的不行。我平常时候爱听收音机，偶然间听见这个胡老讲这胡家老高反馈信息的也能多。你的病啊，苹果严重，你都治好了。我也想买一点试一试，买回来以后吧，我就用上了，用上以后有半个来月，哎，就睡眠就好了。没有胡家老高好吧，睡眠成虚的睡不着觉，等着要睡一宿了不着睡着。吃胡家老高以后呢，我晚上睡觉9点睡觉，一直睡到明天，早上起来精神头儿好了，也不迷糊了。感觉浑身有力气的，坐在护理院坐的，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大便也好了。啊，没吃护理老高吧？你看我拉这个大便不成形，好几十年了。有时候我护理就记住，现在就好了，大便成形了也好了。吃到两个月的时候，血压平稳了。我这个血压原来167，现在通过吃护理老高也平稳就好了，量了一下103左右，血压平稳了，我头也不胀了，也轻松了，走路也稳当了。我通过吃护理老高吧。三个月，心脏病基本都好了。我现在不要不胀了，心里也不闷的慌，红红的也不出汗了。也现在也工资也低，也养这么养也能放羊了。我现在放羊吧，也不闷的慌，也能走道了。原来我的羊我就不想放了，你撵不上它，你在粪粪穿，上班就上不起，上去它憋的喘不来气儿，坐那就赶紧坐那。现在羊跑上去，我就赶紧跑去了。现在跑的可快了，我大巴抽抽的我就上去了。哎呦，浑身我这个脚就看不沾地儿似的那么轻松。我吃4个月的时候腰疼都好了。咱现在你包个粮食我的拍点东西的一点没事了。啊，咱是真事儿。我种这苞米我都是自己装的。装单子往家拉都是我捣鼓的。原来和就是坐着你坐不住。腰疼的你别说你摸你拿等着他不你站着坐着都不得劲儿。你现在的干点活他愿意干的。不腰疼了啥都能干。原来胃一吃点么就胃酸，现在呢，胃也好了，也不反酸也不胀了。他现在吃饭平时一餐吃多了，到遇着胡家老高吧，我也少花钱了，也少遭罪了。我现在身体好了，儿女在外边打工啊，也不用挂着了。我身体干得那么好，我感谢胡老出了这副好药，这个药喝上以后又甜还管事儿。同时我感谢指导老师王阳，服务确实也好，你昨天给我打电话特别好。同时呢，祝胡老身体健康，长命百岁，谢谢胡老。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 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吉林市蛟河市，我叫姜维，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我的母亲叫黄海云，今年76岁。我老母亲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老母亲呢，原来吧身体还行，还维持，就是今年吧正月初九我老父亲去世了，对老人呢打击挺大，身体也是一天不如一天，就是浑身无力啊，一点精神也没有啊，走到哪儿你就领他去吃顿饭他也坐不住，20分钟都坐不住，你就得马上就得领他回家躺着，就是老是啊，就是怕吓着似的尿悄的。第一天呢我是看在眼里啊，愁在心里。从我老母亲有病啊，哎呀这家给我可折腾完了。今天上这儿抓药，明天上那儿号脉。这个中医中药我没少看也没少吃，根本没有什么效果。医院也去了，这检查那检查。而且就是说他们开这种西药啊，副作用太大，不敢总给他吃。这么折腾啊，折腾来折腾去始终没有效果，没有病情没有好转。哎呀这家给我愁完了，这没办法啊，这怎么整。我呢是出租车司机，我是养出租车的。我天天吧一上车吧我就听这个收音机。从头听到尾，从胡老教授介绍这个药品一直到这个用户反馈，哎我是一直都在听。我听里面啊那个很多用户啊反馈，这个给胡老教授啊连线打电话，吃完胡家老高以后啊效果都不错，所以啊我就抱着这个试试看的态度啊，我说给我家老太太也买点试试，万一好使了那这不就是我这不也能轻松一点。就这样我打电话买了15盒这个胡家老高，订完胡家老高啊2天我就收到药了，完了就开始给老母亲吃。从吃胡椒老高到现在为止已经将近3个月了。哎呀现在这个我老母亲这个变化可老大了。一个呢是他浑身有力了，早上起来晚上上夜市买点这个买点那个。哎你不用人扶了也不用人管了，他自己出的去就行了，就能走了。再一个呢就是老太太这个肾盂肾炎呢，他这个眼皮肿，吃完这个胡椒老膏啊逐步的现在哎眼皮也不肿了呢。而且呢现在呢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这个老人家呀睡觉啊也比以前好多了，他以前吧就是说总失眠，现在吧怎么说呢，我就是晚上吧我陪了老太太，我这个搁客厅里看电视，老太太搁卧室里睡觉，我都能听着她打呼噜。以前起夜一宿啊得3到4回，现在吧基本上一宿也就是2回，起夜也比以前强了。 就是原来吧，他不是有风湿类风湿嘛，这个浑身呐、啊，脖子抄着这疼，就是抄着那疼。但是现在吃了胡椒老膏啊，走道柔柔的，后背也不疼了，也不抄着疼了，这改变老大了。这我真有切身体会，这不是撒谎。胃啊也好，也舒服多了。以前呢总是反酸，没有食欲，现在呢吃的胡椒老膏也不反酸了，不听着吵吵反酸，一反酸总找那个花生豆吃，现在也不找了。而且现在吃饭非常好，一顿能吃一大碗饭，能吃饭了呢，就是说浑身有力气。哎呀，干点什么小家务活啥的你都不用管了。哎呦，我真没想到啊，这个我老母亲呢，自从吃了胡椒老膏以后啊，哎呀，现在不像原来那么蔫了，现在老精神了，这揉揉这一趟那一趟的，哪都能去。现在啊，这我老妈那天天早上起来上早市，背着小双肩包，买点这个买点那个，哎，一天揉揉的，老精神了，这简直就是变了一个人一样。这照原来那个状态呀、啊。哎呦我的天了，可愁死了，这人不完了吗？这人不废了吗？现在可真好。哎呀，现在呢我天天给他做点饭吃，哎呀，吃什么东西可香了。这个老人呐、啊、身体好了，哎呀，就我们这些当子女的就享福了。他一天天不用别人刻意的去那么照顾他，这当儿女的现在心也放松了， 也解放了，最起码的自己有点什么事儿，就不用担心老人。我老母亲呢，身体现在变得这么好啊，我首先呢，要感谢这个胡老教授，这种胡椒老膏啊，非常感谢。再一个，着重感谢呢，就是这个胡老教授团队这个王鑫女士，哎呀，非常尽职尽责，非常认真。跟我母亲交流不明白，马上就给我打电话。这位女士啊，我也是非常非常的表示感谢。最后啊，祝胡老教授身体健康，祝这个王鑫女士、啊、工作顺利。谢谢胡老教授，谢谢王鑫女士。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淮南市田间安区人民南路龙湖小区，我叫黄素红，今年56岁，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没吃胡家老高以前，我有风湿性关节炎，十个手指头又肿又疼，一年四季都不能逮凉水，手指头一打弯都疼得厉害。早晨起来手指头发硬，穿衣服穿裤子手指不灵活，疼得厉害，家务活都干不了。我这两条腿的膝盖呀又红又肿，不能打弯，蹲到呀站起来呀疼得厉害，每次上厕所都特别痛苦。当时上医院去检查呀，医生说是风湿性关节炎，给我开的口服药，也开的膏药，用医院的药治了一段时间，没什么效果。我还有冠心病，心绞痛，总是胸闷气短，经常上不来气。心绞痛一发作，脸色发白，嘴唇都发青，心脏位置疼得厉害，脖子也跟着疼，肩膀也疼，刺刺拉拉的那种疼，有时候跟针扎一样，每次患病一疼都好几个小时。心绞痛啊，我还上医院去看过，做了心电图和彩超，医生说我这是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就给我开了药。回家吃了一段时间吧，刚开始还管用，后来就不灵了，还是经常的患病。 严重的时候一周能换好几次。我这个心脏病也20多年了，一直都没治好。我还有失眠，入睡困难，梦还特别多，一晚上醒好几次，醒了就睡不着了，睡得不踏实。我这个睡眠不好，导致我白天都打不起来精神，总是昏昏沉沉的，总想睡觉。我这个失眠也有好多年了，一直也没好。我还有肠胃也不好，以前吃东西不舒服就经常吐，吃生的凉的都不行，胃又疼又胀，吃水果都要煮一下，大便不成形，经常溏稀，有时候一天都去2-3次厕所，经常拉稀。我这个肠胃不好导致消化不良，身体特别消瘦。我这一身的病这么多年一直在治，不是这个病患了就是那个病患了，总得吃药，严重了还要去住院，这么多年都没治好，生活特别不方便。我没事啊，就在家听个收音机，有一天啊就听了胡老讲课，讲胡家老高，我最爱听胡老讲本源疗法。胡老说治疗基础病呀和慢性病呀，本源疗法是最好的疗法。我又听胡老说呀，胡家老高传承120年，原来是宫廷的秘方，还有很多患者他们吃了胡家老高呀病都好了。就这样呀，我就跟老伴商量了要吃胡家老高，老伴呀也同意了。就这样我就打电话购买的胡家老高，我吃到胡家老高半个多月，我睡眠就见效了。以前呢入睡困难，梦还特别多，每天呢就睡2-3个小时，吃到胡家老高半个多月，我这个睡眠就改善了，躺床上就能睡着，也不怎么做梦了，一天能睡5-6个小时，睡得特别踏实。睡眠好了呀，早上特别有精神，也不疲惫了。我吃了胡家老高1个月呀，我这个胃病呢症状就改变了，胃疼呀胃胀的现象基本没有了，以前呢吃点生的凉的呀胃就疼就胀，现在呀喝点牛奶呀吃点水果呀胃也不难受了，水果也不用煮着吃了。我这个胃好了呀，肠道也好了，大便也不溏稀了，大便也成型了，一天去一次厕所，肚子每天都很舒服。我这个多年胃肠病通过吃过胡家老高1个多月就好了，现在胃口特别好，特别爱吃饭，体重也胖上来了。我吃到胡家老高2个多月呀，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都见效了。首先呀就是手的关节呀不疼了，早晨起来了这时候就有热乎气了，手指头也是软软的，不像以前呀手指僵硬，现在呀穿衣服洗碗呀手指头都可以，凉水手指也不疼。我这腿关节膝盖呀也能打弯了，我自己也能蹲下起来了，屋里外头也能溜达溜达。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都20多年了，以前都是不灵活，吃了胡家老高2个多月，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都改善了，我生活也能自理了，也能做家务了，上厕所蹲到起来都行了。我这个关节炎好了呀，生活真是方便太多了。我吃了胡家老高3个多月呀，我这个冠心病呀心绞痛呀症状呀都开始改善了，胸闷气短的现象没有了，我活动活动也不气短了。以前一患病呀脖子呀膀子呀都疼，吃了胡家老高3个多月这些症状都没有了，现在心绞痛也不患病了，心肌缺血也改善了，脸色也好看了。我这一身病啊求医问药这么多年，东走西走的，药也没少买，医院也没少看，都没治好。没想到我吃到胡家老高几个月呀，就把这些症状呀都改善了。我现在吃到胡家老高8个多月，现在的身体特别好，关节也不疼了，手和脚都不疼了，心绞痛也没有了，胸闷气短的现象都没有了，现在喘气特别顺溜，睡眠也好了， 胃病也好了，排便也正常了。我这一身病啊，通过这胡家老高啊，八个多月都治好了。我特别感谢胡老，感谢胡家老高，谢谢胡老，谢谢。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5: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4: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5: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9: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9: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0: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
1: 也疯狂。
0: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2: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每晚20点到21点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中超联赛在昨天是结束了第20轮的全部比赛，那么在这轮的比赛当中呢，山东泰山队是回到主场迎战河南队。其实在很多球迷的这个想法当中啊，那么这场比赛应该是山东泰山队结束联赛当中的低迷，或者说是能够迎来一场胜利的比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中超联赛的历史上，泰山队已经有17年没有在主场输给过对手了，那至少应该是拿到一场平局。但可惜的是啊，在昨天的比赛当中，河南队是打破了17年在客场不胜泰山队的记录，是上半场就取得2-0领先的优势。尽管下半场克雷桑头球扳回了一球，但是最终始终无法在剩下的接近40分钟的时间当中扳平，更不要说反超这个比分了。最终泰山队是1-2在主场输给了河南队，也是终止了17年在联赛当中主场对河南队保持不败的这样的一个记录。而泰山队也是迎来了近期联赛当中的2连败。从目前来看，尽管泰山队的这个积分排名啊，应该说还不是跌得太多，但是球队最近的这种状态让球迷们是无法满意的。那么究竟泰山队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那稍后我们会和我们今天的嘉宾一起来沟通一下。世界杯结束之后呢，各支球队啊都在准备着新赛季的比赛，而在这个阶段呢，可能转会方面的消息是大家最关注的。这个时候的转会方面，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天价的球员，而从1亿起步吧，不知道在这个转会窗口究竟有多少球员的身价能够超过1亿啊。詹姆斯在新赛季将会效力于76人队，而随着詹姆斯加盟到76人这支球队当中， NBA 联赛的这个东部的联盟啊，也是开启了争霸的地狱模式啊。好了，以上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各位朋友通过各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平台你可以搜索一下 FM101FM， 另外一个微信号19531031，大家加好友之后，我们的管理员会把您加到微信群当中，我们可以起来互动交流。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
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2: 中超联赛昨天是结束了第20轮的比赛，那么在这轮的比赛当中呢，山东泰山队是在主场迎战河南队。在很多球迷的心目当中啊，可能这场比赛之前已经想到这场比赛会踢得比较艰苦，但是呢泰山队啊，因为在主场对河南队保持着一定的优势，所以这场比赛大家也都期盼着泰山队能够在主场全取3分，但是没有想到这场比赛泰山队上半场就0-2落后。那么到了下半场，尽管克雷桑是扳回了一球，但是 50多分钟扳回一球，剩下40分钟左右的时间，泰山队却是怎么样也无法再把第二个进球打进对方的球门啊！最终，泰山队是1-2在主场不敌河南队。17年在中超联赛当中主场不败的记录就此被对方打破啊！最终呢，泰山队是1-2不敌对手，在联赛当中是遭遇了2连败啊。泰山队这场比赛的表现可以说也是让球迷们非常不满，因为昨天大家也知道，昨天济南是下了这个雨，而且有的地方是下了暴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仍然有20000多名的球迷到了主场为自己的球队加油助威，但是这些球迷在现场确实可能感觉到了异常的失望。而在赛后呢，社交平台上韩鹏下课四个字也是刷屏，甚至昨天在比赛结束之后谢场的时候，很多的这个球迷啊，这个可能是希望能够看到队员们的这样的一种态度，但是主教练韩鹏和部分球员并没有谢场。而在赛后的发布会上呢，挂名的主教练苏茂贞也是提到了，这可能是因为韩鹏啊，对于这个比赛确实太失望了，可能心理上确实有一些无法疏解的这种情绪吧，所以并没有去参加这个新闻发布会。而对于很多的球迷来说，对这场比赛或者说近期泰山队的表现，确实还是感觉到，至少我自己吧，对于泰山队，因为最近的几场比赛不管是联赛也好，不管是足协杯也好，都是我解说的。那么通过这些比赛解说比赛过程当中，多多少少的感觉到泰山队似乎现在这种表现真的让人很难理解，就是前面忙活半天不见把球打进对方的球门，而对方一个反击，似乎泰山队总会出现一些问题，包括昨天和河南队的这个比赛的第一个丢球，禁区里面5-6个队员就愣是让纳萨里奥一个人把这个球给捅进了这个球门。这个比赛踢的确实感觉到有点伤士气，或者说踢的有点憋屈啊。好了，那接下来连线我们的这个嘉宾，我们的体育评论员高翔高指导，我们也请高指导给大家点评一下泰山队最近的表现。你好，高导。
1: 你好，高老师。
2: 泰山队这个比赛，刚才我说了，最近这个比赛，反正看起来总是非常别扭。这个前面忙忙活活，好像看的是挺这个有希望的啊，把这个球打到对方的禁区里面也有机会，但是总是不能够转化成得分，而自己稍一不注意，对方一个反击马上就会丢球。这个比赛真的是这样表现看下去，让大家觉得是很伤士气，甚至都感觉队员们在场上似乎都有一种情绪了。您觉得泰山队最近的表现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其实我觉得周老师，我们这个主力阵容的这个不完整性啊，其实对球队的防守啊是影响非常大的，这是客观的一个原因，但是主观原因我倒觉得呢，我觉得是我们可能在对老队员的这种安排和年龄运动员这种使用上，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切合的一个时机，你现在看看小年轻队员上去以后呢，很积极，但是能力啊各方面还是欠缺的很多。老队员呢，随着这个伤病人员的增多，这些年长的球员呢，比赛的机会越来越多，但是他们的年龄的增大以后，在体能上各方面啊就欠缺了很多了。再一个，我们这个阵容呢，从哪一轮开始，我确实就没有一个稳定 稳定的一个阵容来面对比赛。
2: 嗯，
1: 我觉得这对我们泰山队啊，整个的在场上的这种默契度啊，整个方面的是影响非常大的。因为如果尤其是后防线，如果后防线真的说常年的这几个人要在一起的话，可能这自由不由自主的就形成一种默契，在困难的时候或者失位的时候，他会积极的形成一种习惯的行为，去采取了一种协防的一种行为。但是你现在看看我们这个后防线，你包括我们的这个后防线，现在真的是每一场比赛这个后防线都是在人员的变化当中，所以这种不稳定性，人员搭配的不稳定性，其实也给我们防守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隐患。另外一个，说实话还是我们老调重弹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前场攻击的非常热烈，很匪气非常激烈，也创造出机会，这个得分的效果效率不高啊，可能和状态啊各方比赛当中的一些过程当中有影响。但是其实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我们这个中场的配置啊，现在大家要仔细去看一看的话，我们就不用和这些排名靠前的球队比，我们就和这些保级球队的后场的中后场的配置去做一下对比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配置也不是能力最好的。所以这个中间这一个环节，如果在进攻上和防守上起不到一个串联或者说一个保护的话，那你轻易的就让对方通过中场直接打到我们的后场来过，那真的是就是当时就是漏洞百出了。这样呢，其实队员的状态也在慢慢的消失，慢慢的自己的状态也在慢慢的淡进，就形成了大家所看到的一种效果，在场上比较慢。再一个，我觉得通过河南这场球，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我们队员的执行力这一方面也受到了一些影响。教练组据我所知，教练组真的是做出了一些详细的安排，对于这个河南队的这个主力前锋包括他那个中场都做了一些相应的安排，但是效果真的是不够好啊。如果说我们做了安排了，比赛当中没有出来的话，那就是队员在场上的这种执行力做得不够好。再一个，我们踢着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河南队就是完全的把优势给展现出来了，也按照自己的想法打出来了，他就得分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在防守的细节上还是做得不够好。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球队在整体性的防守上欠缺太多了。
2: 也就是说整个其实从分析这种原因的话，就是不得不说就是我们的这个伤病的问题对于整个球队的影响非常大。因为这个转会窗口期我们是基本上就是只出不进，把这个很多的球员都租借出去或者直接转会出去，而并没有引进球员，只是让一些年轻球员可能是补充到一线队当中。而在这个状态之下，这个伤病的增多，包括像谢文能，包括像李元一，包括像阿尔瓦罗这些重要球员的那个受伤，也使得泰山队整个的阵容方面出现了这种问题。就是现在确实我们的阵容可能就是说老的老小的小，这样的一个阵容的搭配是极不合理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可能出现这些问题也就是非常正常的了。
1: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没有利用好下窗。其实从那个本赛季一开始，我们球队的最弱点啊，如果我们的这些队员都不受伤的话，其实大家都很明了的就是我们的中场啊，我们的中场在梳理上啊，包括这种这组织上确实欠缺了很多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俱乐部如果真的是让这个球队更稳定的发展的话，我觉得俱乐部应该在下窗去做一些工作的。但是现在说这个话其实也已经晚了，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的俱乐部给我的感觉不像是一个真正的职业俱乐部在进行一些操作。
2: 嗯
1: 啊，你真的是这样的。因为职业俱乐部你的这个目标和你人员的配置是相辅相成的，那你老是在不停地提这个 保三争一的目标。
2: 嗯，
1: 啊，那球队在下窗之前已经出现问题了，人员的紧缺，等等等等，出现很多问题了。那你如果再提这个目标的话，是不是应该在下窗进行一些改变？
2: 嗯，
1: 对吧？其实卖队员是俱乐部想卖，还是球员不想留，这都两说的，对吧？我就想走，你怎么办？对吧？我觉得我在这个，我就觉得大家还是要理智的去、理性的去看待这个问题，未必是俱乐部非要卖，可能球员想另谋发展的思路，也会影响了球员的这种进出。
2: 嗯。对于泰山队来说，可能现在是想要年轻队员更多的成长起来，但是像这样的一种具体的操作，我觉得俱乐部是没有一个就是相对比较合理的一种规划。我们说合理，你是需要这个年轻球员慢慢的成长，而不是说像我们就说这种拔苗助长，一下子直接把他们提拔出来，没有任何的中超的经验，没有任何的这种更多的比赛经验，就让他去打到主力的，打到首发，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性的比赛当中，这个可能对于球员的伤害比较大，或者对于球队的伤害都是比较大的。
1: 其实你现在看看，庄老师，我们的年轻运动员像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么好吗？
2: 嗯，
1: 是吧？所以你现在就是我们的年轻运动员，虽然也是国青啊、国少啊，在甲B 啊、甲乙啊踢比赛都没有问题。
2: 嗯，
1: 但是大家想没想到中超比赛的节奏、的压力、这种对抗和面临的防守、面临的进攻的对手是什么样的？是成年，啊，你在身体上、力量上，啊，你看，我就说我们对年轻运动员，通过这几次比赛，通过我们在困难的时候这几次比赛。你不能说他们表现得非常亮眼，
2: 嗯，
1: 只能说中规中矩，
2: 嗯，
1: 但是离着我们这个球队的这种要求来说，离着我们球队所需要的目标来说，
2: 嗯，
1: 是不是还有很多的欠缺？
2: 嗯，
1: 所以你这样的话，这个球队的这个整体的结构、年龄结构再不合理，比赛经验各方面再去不充分，能力再不突出，你就会形成了现在这样，我们无人可用。甚至我们的训练的按比赛的规定的一个对抗都打不出来。
2: 嗯，
1: 22个人。
2: 对，
1: 所以你连报名人员都报不起。
2: 对，我好几场比赛，这个守门员全部报，四个守门员都在这个大名单当中，但是就是四个大名的四个守门员在名单当中还报不满，一般是可以报23个人、24个人。这个我们一般是报20，能报到20。嗯。除了这个门将，非门将位置一共只有18个人，这个我觉得
1: 你现在看看这么小将，有些人还要从甲 B 再回来再踢比赛，再面临的其实这虽然是一种新的锻炼方式，对年轻球员的锻炼方式，但是会不会增加他受伤的风险？
2: 对，
1: 所以再一个，我们现在俱乐部精简节约，我们在运动后的康复是不是也是我们伤病过多一个主要的原因？
2: 对，
1: 运动后的训练后的康复，比完赛的康复，我们是不是和以前相比差了很多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局面真的不是一下两下造成这个局面啊。你作为主教练年轻，这个是没有问题，确实经验能力上确实有欠缺，这个是我们其实韩鹏一上任，我觉得这是摆着大家共同一个共同的一个方向的目标的问题的，大家都知道他的经验不足，他的能力可能不足，对吧？你不能让一个年轻的教练在顶级联赛的执教经验连一年都不足的情况下，你让他和20几年执教经验、30几年执教经验，甚至10几年执教经验的教练相比，我觉得对这样对他的对比是有点不大公平的。啊，你说要让他一个人去背这个球队现在的状况，这个锅，我觉得对他来说也有失公允吧？
2: 对，
1: 是不是老师？
2: 对，这个现在很多球迷可能说韩鹏下课，但是我觉得现在即使韩鹏下了课， 换任何一个主教练过来，泰山队现在这样的一些问题也没法做一个根本的一个改变

0: 成绩，
1: 嗯，
0: 各方面都到了一个最困难的时候了。
1: 嗯，就是想要改变这种局面，现在有什么能够做？现在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能够做到的，怎么样能够改变这种局面呢？
0: 老师，真的，你说咱们在这里谈这个改变，
1: 嗯，
0: 如果我们的俱乐部不主动去寻求改变的话，
1: 嗯，
0: 那真的是我们再说也没什么用。那么问题其实已经摆在这跟前了，
1: 嗯，
0: 就像刚才我讲的话，我们在夏窗之前这个球队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其实早就已经有了一个提前的一个信号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没有做任何的备案，任何的怎么样啊，所以我说的，你现在你换教练你只能一时，那这个赛季完了以后呢，
1: 嗯，
0: 那我们的球队真的会真的非常危险，是吧？
1: 嗯，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可能是俱乐部方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这个可能才是最关键的。但是
0: 最关键的，因为俱乐部你毕竟是这个球队的主体，
1: 嗯，
0: 是吧？如果俱乐部不做出一些改变的话，那你球队就是面临的困难会越来越多。
1: 嗯，
0: 啊，我觉得俱乐部如果自己主动去做一些改变，或者说做出一些在这种队员的结构上，对于我们包括我们整个赛季的目标啊，
1: 嗯，
0: 面向社会去给这些教练一些解压的话，
1: 嗯，
0: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1: 嗯，而且我觉得现在可能对于我们的球迷来说，
0: 啊，
1: 似乎也应该从心态上应该有一个承受的能力，就是我们可能不再是大家以前所谓的那种中超的所谓强队了，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也就是这种人员的配置，或者现在的一种情况，也就是中超的一个中游的一个球队，你想要和甚至像成都荣城包括这些中超排名在前的球队再去以现在的这个阵容去竞争的话，显然是不现实的了。
0: 这是不现实，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刚才我讲了一点嘛，我们中场的配置其实你和其他保级球队你比一比，
1: 嗯，
0: 我们的后腰在这个人能力上和保级球队的后腰的能力差别很大呀。
1: 其实就昨天就和这个河南队对比，河南队以往是以前老的保级的球队，包括他现在的积分排名可能也在后面，但是我们就和他来一个直接对比，甚至可能在中场的配置上都不如对方。
0: 确实啊，你看昨天我在解说这场比赛的时候，
1: 嗯，
0: 我不停的在说，我说马特鲁加你要尽快的出球，你快速的出球，
1: 对，
0: 但是能力，只能说是能力，
1: 嗯，
0: 队员踢得非常努力，但是能力的欠缺，有些时候在场上表现出来的不是这么简单的了，
1: 嗯，所以这个就是现在对于球迷来说可能也需要调整心态，但是我觉得对于俱乐部来说需要做出一定的改变。
0: 对，真的是也需要了，因为俱乐部你不管是在人员上，我觉得你如果还得支持韩鹏干，那你要更多的放权给韩鹏，
1: 嗯，
0: 或者说你如果让韩鹏接着干，那你或者说你在这个整个赛季的目标，你会你要面向社会去改变一下，
1: 嗯，
0: 啊，如果我们把这个目标改了一个，如果在我们完成这个锻炼新人保级成功的基础上去冲击保三争议的目标，
1: 嗯，
0: 我倒觉得球迷会更加的了解，
1: 嗯，
0: 这样呢也会给年轻的教练韩鹏有一些解压，
1: 嗯，
0: 啊，如果真的是解压的话，我觉得这个成绩会慢慢好起来的，
1: 嗯，
0: 但是也希望俱乐部给韩鹏机会吧，
1: 嗯，
0: 啊，
1: 好的，谢谢高导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感受啊，谢谢谢谢，
0: 啊，
1: 好，
0: 哎，
1: 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嗯
0: 嗯嗯。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2: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1: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2: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4: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5: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6: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7: 是我回来了。
8: 老太太，我回来了。
9: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0: 爷爷爷爷，我来了。
11: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0: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2: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3: 来关注下欧洲转会方面的消息。多家媒体报道称，19岁的科特迪瓦边锋杨迪奥曼德即将加盟皇马，皇马与莱比锡2B 的谈判已经取得重要进展。皇马主帅穆里尼奥希望球队锋线增强速度。皇马最近几天启动运作，开始与莱比锡 2B 谈判，求购边锋迪奥曼德。这位19岁的边锋速度奇快，突破能力极强，在今年夏天引发了多家豪门争抢。在皇马入局之前呢，巴黎圣日耳曼是更有希望签下迪奥曼德的一方。皇马此前向莱比锡发送了一份1亿欧元的求购报价，但立刻被拒。不过双方随后继续进行谈判，当地时间周日的晚间，双方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转会专家罗马诺用标志性的 Here we go 确认，皇马与莱比锡已经就迪奥曼德转会达成协议，转会费超过1亿欧元。迪奥曼德本周前往马德里参加体检，签约到2031年。不过呢，罗马诺的这条消息引发了其他转会专家的不满。德国天空体育的记者普洛滕贝格发文指出，尽管巴黎已经退出竞争，但皇马在迪奥曼德转会方面尚未达成任何协议。普洛滕贝格矛头直指罗马诺，有人总是想抢先发布消息。此外呢，普洛滕贝格还质疑罗马诺为何没有在推文中明确转会费的金额呢？罗马诺随后回怼，普洛滕贝格则指责罗马诺报道基于概率而非实际协议。此外呢，普洛滕贝格还翻出了今夏世界杯的旧账，罗马诺为了抢时效，提前发布了八分之一决赛巴西0-2不敌挪威的海报，但实际上巴西在最后时刻扳回一球，最终比分的是巴西1-2输给了挪威。一片争吵声中，竞技网的记者大卫·奥恩斯坦给迪奥曼德的转会进展定了调子。皇马最新一份1亿欧元固定费用加2000万欧元浮动条款的报价被莱比锡拒绝，但双方很快会达成最终协议。西班牙阿斯报也确认，皇马和莱比锡正在敲定最后的细节。尽管各路转会专家的说法不一，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迪奥曼德加盟皇马已经是极大概率的事件。迪奥曼德的身价在1亿以上，奥利塞是1.5亿，恩佐是1.2亿。尽管世界杯前已经相继拿下了 B 席科纳特、邓弗里斯、库库雷里亚， 但是皇马的夏窗引援计划似乎还远远没有结束。看到媒体报道，皇马向一个又一个亿级的巨星发起了报价，谈妥个人条件的新闻，总让人觉得超现实啊。皇马有钱是不假，可还没有到曼城、巴黎那种富可敌国的地步。伯纳乌没有油矿，不过呢，他们的青训营拉法布里卡确实充满了宝藏啊。去年夏天，大多数人只看到了皇马大手笔买进了18岁的马斯坦托诺、21岁的怀森、23岁的卡雷拉斯等人，很少球迷留意到皇马还花了2000多万引进了7名二线二队的球员，而这些人实际上并没有都留在本部深造，很多转手就被租借去了其他西班牙或者是国外的俱乐部。以早两年的穆尼奥斯和尼克帕斯为例，穆尼奥斯只代表皇马一队出场过47分钟，尼克帕斯好一点也才128分钟，他们两个都是在外面踢出了名堂，踢出了身价。再往前数，还有久保建英和奥德高的例子。散养的孩子茁壮成长，待成熟时，皇马把网一收，身价翻倍都不止。银河一期的齐达内加帕文政策曾经被证明失败，但巨星加青训的概念从来没有失败，失败的是在皇马这样的俱乐部揠苗助长。弗洛伦蒂诺二进宫后继续坚定地走齐达内的路线，同时呢，对帕文政策做了颠覆性的修改。据阿斯报统计，从2005年至今，皇马已经通过出售帕文获得了超过5亿欧元的转会费，这还不算今年夏天仍然有可能离队的贡萨洛加西亚和劳尔阿森西奥。说皇马为保西甲为保欧洲有点夸张，但是用帕文换齐达内的生意，老佛爷是真的越做越精熟。别看皇马夏窗一开就连吃了4-5人，包括穆里尼奥的1500万的解约金，但转会费的实际开销只有8500万欧元，与卖人收入一对冲，竟然还盈利了4250万。不算不知道啊，原来皇马今年夏天通过出售青训球员已经回笼了1.275亿欧元。加上阿拉巴和卡瓦哈尔离队，释放了巨大的薪金空间，这些都是他们继续买买买的资本啊！你以为皇马已经有了姆巴佩、维尼修斯、罗德里格、马斯坦托诺，但西媒报道，穆里尼奥还嫌锋线不够速度啊，还要再入手欧洲列强都在抢夺的19岁的科特迪瓦天才迪奥曼德。据说皇马已经开价到1亿欧元，但是仍然被莱比锡拒绝。还有报道说，皇马已经和球员方面达成协议，只差加价让红牛点头，但个人协议这回事儿不可轻信。大巴黎也老早声称和迪奥曼德谈妥了协议，不妨碍皇马横刀夺爱。说到经纪人就有点意思了，迪奥曼德的经纪公司啊，最大牌的球星是谁呢？是维尼修斯。就在皇马报价迪奥曼德新闻爆出的同时，英国方面也传出了阿森纳有意签下维尼修斯。啊，这下子线索就连起来了。迪奥曼德和维尼修斯都是打左边锋，这俩加起来3亿竞争一个位置，确实太奢侈了。过去两个赛季，雄黄已被证明与母总1+1是小于2的，加上维尼修斯续约一直谈不拢，只剩一年合同的情况下，不续约皇马就该出手了，绝不能反被别人免签。阿森纳看到了机会，算一下账，接得住，没问题。顺带一提，马丁内利也是这家公司的客户，维尼修斯有什么想法，阿森纳不会收不到风声。好，就算维尼修斯不走，迪奥曼德也不是不可以打右路。那之前说的奥利赛呢，礼貌的说法是皇马极其珍视与拜仁的友好关系，拜仁不想卖的话，皇马绝不主动挖掘。哪怕有小道消息说姆巴佩已经把奥利赛给说服了，只是无论前场的几位大佬怎么挪，似乎都没有还在养伤的罗德里格什么事儿了。这位皇马近两年两夺欧冠的功臣，上赛季的地位就非常尴尬。母总刚加盟时，阿斯报硬生生地把欧超杯的4人庆功照裁成了 MVB 3人照，就可见一斑。 这么一盘算下来，皇马有前盘迪奥曼德吗？毫无压力的，只要鸟叔的技战术受得住就行。有意思的是啊，据坊间报道，新科世界杯的冠军金球得主罗德里，一个出生地离伯纳乌只有几十公里的马德里孩子，非常希望能够今年夏天转回皇马。为此他甚至已经拒绝了曼城的两份续约报价。这倒也不难理解，他在曼城该拿的都拿过了，瓜迪奥拉也走了，回家呢确实是个很大的诱惑。不过阿斯报得的消息是啊，皇马并没有考虑引进罗德里，一来他的风格可能跟穆里尼奥不搭，二来考虑到他30岁的年纪和伤病史，签他有不小的风险。总之，这不是一笔弗洛伦蒂诺愿意爽快拍板的转会，甚至不排除有个人情感因素作祟。不要忘了，是谁抢了2024年皇马的金球啊？虽然塞瓦略斯离队之后，皇马的中场其实略显单薄，但也并非一个急需补强的位置。何况穆里尼奥还有时间考察阿维罗亚上赛季提拔的皮塔奇，后者刚随西班牙夺得了 U19 欧青赛的冠军。除了锋线和中场，据称穆里尼奥还希望再引进一名中卫，国米的意大利国脚巴斯托尼是目标之一。巴斯托尼巴萨也想签，但国米7000万的要价太高，如果皇马能够顺利再处理到一两人，完全有可能和国米的经理再次坐上谈判席。之前阿什拉夫和邓弗里斯的交易都让大家感到满意。值得注意的是啊，国际米兰目前正全力追求热刺的阿根廷中卫克里斯蒂安·罗梅罗，蓝黑出价是4000万，热刺的心理价是5000万，双方的差距是越来越小。弗洛伦蒂诺确实对穆里尼奥很大方，连续两年无冠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但是也要知道啊，这一切都建立在皇马良好的经济循环基础之上。如果说巴萨依靠拉玛西亚，那皇马何尝没有他们的拉法波里卡，只是走了完全不同的路子。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2: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布拉德·史蒂文斯啊，绝对想不到他的反常规之举将杰伦·布朗送到同在大西洋赛区的七六人，会引发如此巨大的蝴蝶效应，促成了詹姆斯将天赋带到费城，从而让下赛季的东部真正意义的进入了地狱模式。2026年的休赛期，东部球队大唱主角，七六人、热火和猛龙分别至少得到一位总决赛 MVP 的球星，跃升为争冠的球队。尼克斯、骑士、活塞也具备争冠实力。别忘了赢回哈利波顿的步行者，重构阵容的绿军，收获状元迪班萨的奇才，会是下赛季的狠角色。2026-27赛季的东部季后赛席位的争夺将空前激烈。七六人的阵容天赋确实高出东部其他球队一筹，但是要从地狱模式的东部突围，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啊。在詹姆斯加盟七六人之后， CBS 的体育记者杰克马洛尼撰文对东部球队进行了排位，仍然将尼克斯放在第一位。马洛尼在文章中写道，尼克斯队上个月刚刚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季后赛之旅，夺得了自1973年以来的首座总冠军奖杯。休赛期他们保留了除米切尔·罗宾逊之外的所有核心阵容，失去这位七尺长人固然可惜，但这不足以动摇他们的榜首位置，更何况还有安德烈·德拉蒙德顶替他的空缺。他随后进一步解析了尼克斯的阵容，季后赛期间由杰伦·布朗森、约什·哈特、米卡尔·布里奇斯、阿努诺比和唐斯组成的首发阵容打出了高达正12.5的惊人的净效率值，而且这还是在布朗森带腕伤出战的情况下取得的。自2017年和2018年的金州勇士队以来，还从来没有球队能够实现卫冕，因此对尼克斯能否拿下2027年总冠军保持审慎的态度是合理的，但他们依然是东部最具统治力的霸主。尼克斯在这个夏天用3年1430万美元续约了阿尔瓦拉多，4年2398万美元续约沙梅特，4年1120万美元续约迪亚瓦拉，还用1年390万美元续约克拉克森。他们都是尼克斯2025-26赛季夺冠的重要轮换球员。尼克斯因为不愿触碰第二土豪线，所以放走了米切尔·罗宾逊，但是呢，他们用1年390万美元签下了曾经的全明星的中锋德拉蒙德。德拉蒙德过去两个赛季都是效力于七六人，他担任恩比德的替补表现得兢兢业业，上个赛季在常规赛场均6.4分、8.4个篮板、1.3次助攻，他的篮板球的能力依然很强，庄神担任唐斯的替补绰绰有余。尼克斯的主体阵容已经形成了极好的化学反应，尤其首发五虎攻防一体，战斗力极强。如果尼克斯能够保持上赛季在季后赛的斗志和韧劲儿，那么七六人想要在下赛季过这一关并不容易。问题在于啊，尼克斯球员们已经圆了冠军梦想，还能否保持这样的斗志呢？过去八个赛季的 NBA 冠军由不同的球队获得，没有球队实现卫冕。这八个赛季的冠军分别是猛龙、湖人、雄鹿、勇士、掘金、凯尔特人、雷霆和尼克斯。而七六人的问题在于他们引进了詹姆斯和杰伦布朗，需要一段时间磨合，能否磨合得非常默契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会给七六人制造麻烦的可不仅仅是尼克斯一支球队，杰克马洛尼将凯尔特人放在东部第三的位置。尽管绿军将布朗送到七六人像是资敌行为， 但是绿军核心塔图姆已经恢复了健康，并且呢从尼克斯挖来了米切尔罗宾逊，提升内线的实力。绿军上个赛季的其他主将留了下来，要知道上赛季布朗单核带领绿军在常规赛取得了56场胜利，位居东部第二。这个赛季绿军塔图姆带队仍然还有望在东部取得靠前的位置。骑士为了追求詹姆斯，暂停了其他引援操作，他们拥有哈登、米切尔、埃文·莫布利和贾雷特·阿伦四大核心，战力有保障。骑士如今在追求库明加，以施罗德为筹码，先签后换得到库明加。如果能够得到库明加的话，球队的战斗力将比上个赛季提升。猛龙呢还在等待小卡交易的最终确认，不过外界并不担心这笔交易会被取消，这意味着小卡重返多伦多只是时间问题。小卡、巴恩斯和巴利特组成的锋线非常豪华，毫无疑问猛龙是争冠球队之一。东部争冠球队当然不能把引进了字母哥的热火排除在外，不过目前热火的阵容群存在着缺陷，他们呢缺少投手。阿德巴约和字母哥的防守能力很强，但是两个人都不擅长投三分球，热火还需要在后续引进投手。下个赛季东部的整体战斗力大幅升级，自从公牛王朝在1998年解体之后， NBA 进入了漫长的西强东弱的格局，西部球队一共18次夺冠，东部球队一共10次夺冠。28年的时间里，西部球队不仅夺冠次数大幅领先东部球队，综合实力也确实稳稳压制东部的球队。每个赛季，西部可能会有5-6支具备争冠实力的球队，而且季后赛的席位争夺是非常的激烈。东部呢，可能只会出现2-3支具备争冠实力的球队，而且东部球队有时候胜率在50%以下都能够进入季后赛。比如在2013-14赛季，老鹰常规赛只取得38胜44负，以东部第八的身份进入季后赛。而在那个赛季，西部第八的球队是取得49胜33负的独行侠，太阳打出48胜34负，排名西部第九，竟然是无缘季后赛啊！下个赛季，东部76人、尼克斯、热火、骑士、猛龙、凯尔特人、活塞都处在争冠的行列。步行者、奇才、老鹰、魔术也都有不错的战力，季后赛席位的争夺恐怕会空前的惨烈啊！
1: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2: 凭借郭新娃、陈芳慧、刘胜书、谭宁的两金和冯彦哲、黄东平、陈宇飞的两银，国羽结束了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征程。作为2026赛季最后一站超级1000赛，国羽最先出局的单项是无缘4强的男单，而今年以来在超级750和超级1000的高级别赛场，国羽男单还没有拿到过冠军，这也让接下来的世锦赛和亚运会都蒙上了一层阴影啊。那么在今年的4站超级1000的比赛，唯有年初马来西亚公开赛石宇奇闯入了决赛，但最终负于昆拉武特。全英公开赛石宇奇首轮折戟，参赛选手唯有李世峰晋级8强，但他也止步8强。年中的印尼公开赛也只有石宇奇和李世峰晋级次轮，却同时止步次轮，男单8强不入。再到最后一站中国公开赛，国羽男单无缘半决赛。超级750赛场，男单甚至连决赛都没有进过。印度公开赛在仅有陆光祖和王正行参赛的情况下，最远的陆光祖不过是止步次轮。新加坡公开赛石宇奇、翁鸿洋仅仅晋级次轮后同样止步。再到日本公开赛，8强竟是超级750截至目前最好的成绩了。而看看这些高级别赛事的冠军到底被谁拿了呢？世界排名第二的泰国人库拉武特， 世界排名第五的法国人小波波夫，世界排名第八的赖浩俊，世界排名第九的法国人拉尼尔，世界排名第十三的中国台北选手林俊毅，世界排名第十四的印度选手拉克什亚森，以及本站比赛36岁的中国台北老将周天成。是中国选手排名不高，实力不够吗？显然不是。除了世界排名30之外的陆光祖、池宇奇世界排名第一，李世峰第七，文宏扬第十八，他们三个人，特别是前两位，从排名位置上看，都是有着绝对夺冠能力的。长期征战高级别赛场的四个人，30岁的石宇奇作为中国男单顶梁柱，在去年解锁世锦赛冠军之后，整个人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很理想，客观因素让他很难长时间维持在一个高水平的竞技状态中。李世峰在杭州亚运会一举夺魁后被寄予厚望，但目前看来有些后继乏人，始终没有太好兑现期待中的水准。翁宏扬偶有高光的表现，但发挥总是不够稳定，一直没有能够真正冲上世界一流选手的行列。陆光祖则长期以来给人留下勤恳努力的印象，但也就止于此了。往近看，8月份世锦赛即将开启，9月份还有名古屋亚运会，往远看，洛杉矶奥运会也就只剩2年，所以无论远近大赛，国羽男单目前的状态去想脱颖而出肯定是不够的，就看石宇奇能否控制好伤病，李世峰能否形成突破，翁宏扬能否全方位提升，以及年轻小将能不能快速进步走到高级别的赛场上来了。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山东选手张昌宏是以363环的成绩打破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且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了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冠军。那么对于破世界纪录的表现，张昌宏说，今天不管资格赛也好，决赛也好，自己发挥都比较好，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注重过程，没有太关注结果，在最后一枪之前我都不知道能够打破世界纪录。那么明天张昌宏还将会搭档杜雨辰参加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比赛，希望他继续能够取得好成绩啊。

0: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回来吧，我等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2: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3: 警队们，我们消防队们，
2: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4: 欢迎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2: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停。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5: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4: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5: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7: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6: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丛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 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力本丛林传》。
8: 书接前文，黄灿登山拜倒，孟恩大喜过望，这事儿啊基本就解决了。20万两标银拿回去，人你领过去，既然来了，人怕见面，树怕扒皮，根据你黄灿这个举动还是很谦卑的。东侠的好徒弟东侠，孟恩是很了解的，那非常谦卑，为人非常乃和，哎，跟谁都凑合，跟谁都讲究，有一妻二字当先呢，徒弟也这样，那就不像有人传说的说东侠拉帮结派拧成一股黑势力，哎，形成那么一股子势力在武林当中欺行霸市，看这样还不是，可能是那佟林呐不怎么样，把东侠给拉下水了。哎，你说你东侠这么大岁数了啊，还被人拉下水去了。所以孟恩呢替这个东侠还挺惋惜的，晚节不保啊。但是大体过得去，一拳打窟窿，你能进我能出，这就完事儿了。人家来了来了就把银子拿过去，两家和好。那么在喝酒的当中就问这佟林，自然有人问金毛海马袁德亮，就说这佟林，我想问一下子，别开天地令创一家，到底武功怎么样？那黄灿能说佟林这武功不好吗？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他不能在这个场合啊极度的捧佟林，既然人家问肯定有缘由的。这次接镖话语之间听明白了，不光是对我们，佟林我同时说还有一半的原因，人家这虎儿才出来，所以这话一定含着说。一抱拳，哎呀袁道主啊，要说佟林佟海川镇八方紫面昆仑下，论起我得叫师叔，他跟我师父的关系非常好，武功咱不论，我佟师叔的人品非常好，真是高风亮节，大有古人一风啊，豪迈慷慨，这话不为过呀。哦，袁德亮点点头，像那孔秀你在边上就别吱声，眯着就完了。哎呀，孔秀这时候还站起来了，哦呀，哈哈，感谢各位啊，偶不是旁人，偶叫孔秀孔春芳的了，偶的师父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哦，孟恩等人还有袁德亮和金马彪几个人眨着眼睛仔细看孔秀孔春芳，一看孔秀二十来岁，小白脸子，两道柳叶眉，杏核眼，悬丹鼻子，樱桃口啊，玉米银牙，白生生，杨柳腰，赛鼻杆，怎么长的这位啊？原来进来的时候啊，几个人还以为这是个姑娘呢，一张嘴一看是个爷们儿。哦，你是佟林的徒弟？哦，对啦，偶的师父相当了不得啦，偶的师父一下山啦，就双雄镇长的雷横，就是雷春呐、啊。紧接着打了陆金蛟贺豹啊，揍了法禅呐、啊。偶的师父谁碰上谁倒霉啦。我的天哪，这句话说出来黄灿呢、啊、差不点坐地上，你到这儿能说这个吗？结果孟恩这火啊，袁德亮这火本来啊都快没了，呼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又起来了。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你既然是佟林的高徒，这次来到我们太湖岛，这可是真我们荣幸万分呐、啊、这是说明我们祖上都沾了光了，那是当然的啦，不光是祖上沾光了，祖坟都冒青烟了。哎呦我的妈呀，黄灿呐、啊、就离了这孔秀远，因为这个座位呀、啊、互相间距都很远， 如果要近点，非得拿这手使劲掐这孔秀一下子不可。就孔秀这几句话呀，把整个大厅弄得是鸦雀无声，谁都不吱声，那眼珠都瞪多了大。孔秀、孔春芳一看，心里想：哦呀，镇住了吧？哦，这几句话就把你们镇住了。我们这一来，就把你们给镇住了。我镇上加镇的啦，继续发镇，要把你们太湖要镇下去。他继续往下说：哦，我的师傅不光是武艺高，而且人品还正。不光人品正的啦，武功是相当的高啦。如果哪位有机会，你们碰着师傅，你们想挨揍，那就让我师傅好好让你们享受享受的啦！啪！袁德亮一拍桌子，好，这话说的痛快，我听得都舒服，舒服万分呐。那既然你是佟林的徒弟，我们倒想领教领教佟林的高徒有多大的本领。这里边还有一笔要交代一下，这次劫镖不光是因为东侠拉帮结派，第二个主要是佟林，佟林得占80%，因为韩宝、吴志广告诉孟恩、孟少伯呀，佟林是仰仗的亲王雍亲王胤禛那个势力权势结交武林，拉住东侠拉帮结伙，所以他们把这个苗头立刻就奔向了佟林。你佟林没来，你徒弟来了，哦，你是佟林徒弟啊，那好了，那这可有事说了，把东侠就可以撇开了，那就直接就奔佟林吧。那么在座的都有谁呀？不光是这几位岛主，还有外来的几位侠客，都是人家孟恩的朋友，还有韩宝、吴志广，还有那陆银、陆小春也在当场。所以这孔秀这么几句话不知道怎么出来的，满嘴跑的车。孔秀是怎么想的呢？我师父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那在杭州折腾的天翻地覆，这次我孔秀到你太湖中山寨，我不能给我师父丢人，我也要镇一下啊！因为一来的时候一看人太湖这么客气，孔秀就有点颠了，就有点卖狂了。原来这一来你们就这么客气啊啊！原来你们这也是有顾虑的，那行了，我就让你雪上加霜吧，我就把你镇住就得了。那不有这么句话吗？学会哼哈喝，走遍天下不挨饿。我先喝住你，压你一头，打你一杠子，让你就成为孙子了。再见着我们，你就会低三下四，永远不敢提接镖这事儿。结果人家呀，怕你这个嘛，所以袁德亮往起一站，拉家伙。还没等孔秀说别的呢，就袁德亮用手一指：“出去吧，来吧，黄灿呐，你这次来，我们给面子。这镖银本来就想给你拿走，人给你放回去，咱们两家和好。话说明白了，砂锅不打不漏，话不说不透，话已经说透了。可万没想到，半路杀出这么个小子来。”什么佟林、佟海川、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镇八方，我们太湖这边就不让你镇。这趟镖要想拿回去，黄灿，你让佟林来。行了，我们的面子给足了，你也给足我们面子了。盐到哪儿先，醋到哪儿酸，我们就是奔佟林来了。这姓孔的，你出去吧。如果说你能把我们中山寨赢了一阵，我们就把镖给你放了，你看怎么样？哦呀，这孔秀眨着眼睛，心里想：哦，把这个事情整大才了，整炸锅了。哦呀，原来没镇住啊！我师父叫镇八方，哦，镇一方都镇不了。孔秀也来劲儿了，孔秀心中暗想：你不就是太湖岛吗？啊，我既然话说出去了，泼出这水，放出的话我收不回来了，那就七下马放冤州拼命游天。 孔秀真不在乎这个，叭一瞪眼睛。这里要交代一下，孔秀不是佟林的嫡传，孔秀算佟林的记名弟子。要说佟林这几个徒弟，现在有的李宽、李勇，就是展翅金雕贴张李渊的儿子，还有南侠的侄子司马良、夏九龄，这都算佟林的亲传弟子。孔秀是另一路来的。孔秀的爹，那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老老门的掌门人孔妙长啊。孔妙长的老爷不是那位西门友人吗？把这个老老门的掌门人让给了自己这个外孙子。孔妙长啊，把儿子教会了，老老门就是以偷为主。他心里想，我得改换一下我这门庭，改换一下门风。你这玩意儿是不是都在江湖路上走，你说一出去抱老老门，就好像比别人矮那么一点似的，实际一点都不矮。没人敢小觑老老门，因为孔妙长的爹火的真君孔华阳，那乃是明清八剑的二爷呀，谁敢小觑啊。孔妙长在江湖上那也是扯武器放炮拔五标卖号堂堂的人物啊，没人敢惹。到孔秀这儿，这是武三代，孔秀人家家啊，那是有头有脸的。所以孔妙长就想给儿子改换一下门风，就别继承老老门了。正好见到上帝兵贺道元，就把这话说了。上帝兵贺道元一想，正好啊，有个佟林呢，这佟林佟海川啊，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我们非常熟悉。上帝兵贺道元可没告诉孔妙长，那是我教出的徒弟。我们两个为啥教佟林？是受人之托。受谁之托？受李玉和之托，找了传承人把武功过继给他。实际这话要说明白了，那就好了，那就孔秀拜不了佟林为师了。为什么？孔妙长跟李玉和两个人磕头论近，人家那是最近的生死之交。所以这个孔妙长就把儿子给了佟林了。行了，那就给佟林吧，就做个记名弟子吧，让佟林佟海川领我儿子闯荡江湖，闯荡闯荡啊！等闯荡明白了呢，再回来。要愿意当老老门掌门呢，那孔秀将来就老老门掌门；不愿意当呢，那就无忌门，怎么都行。孩子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就这么的。上帝兵贺道元给写了封信，把孔秀就寄放到佟林这儿，这是个记名弟子。所以孔秀想干啥所作所为代表不了佟林，佟林对孔秀呢还得客气点儿。这是孔妙长的儿子，那孔妙长的辈分很高啊。当然了，江湖无岁，武林无辈，肩头都齐为弟兄，但是老孔家那个势力可太大了，所以佟林对孔秀呢不是那么严加深管。那今天孔秀把这事儿趟起来了，哦呀，好了，哦，就跟你们走走了，过两招了，哗，这就出来了。黄灿、黄金铎就劝慢着慢着，我说各位慢，金铎呀，这个事儿与你没关系了啊。这个镖先我们借一借，你如果要想拿回去，一个是让佟林来，第二个就让这姓孔的把我们打败了，这就可以。哎呀，一看。

0: 这孔秀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那袁德亮心里暗想：我到外边你拎起来掐后脖梗子，骨吃！我咔吧，把你脑袋顺着脖腔子塞进去，把你脚踝子骨拽住，顺你的屁股给你怼进去，我让你变成烧鸡。你看，就这个，哗，这就站了一溜。孔秀啊，一点都没在乎。哎呀，黄仓一看这架是拉不开了，那只能打吧，谁上去？这时候啊，分水兽马彪一个箭步就过来了。这小细的高挑大个，长了这么一个方脸，果字脸，两道重眉毛，他这个眉毛也奇怪，特别长，说有半尺啊，有点悬，起码得有三寸呢。好家溜圆的眼睛，大嘴叉，上下一身黄色的武术着装，呲楞把刀就拉出来了。来吧，小子，今天我把你剁了，你信不？哦呀，哦，信了。就你这个身体可真是了不地的了，肯定能把我剁了。咱们两个一定要多打一会儿，大战三百回合的了。就你那样还能经住三百回合？三十回合呀，你就累趴去。一看孔秀这小体格子往那一站呢，来一阵风啊，孔秀还直晃荡，像站不住似的。哎呀，黄灿过来，各位看在我的面上，黄灿呐，谁的面子我也不能给了。这小子不会说人话，所以要专治他。嗡，这刀就过来了，慢慢的了。孔秀一挥手，你等等的啦。你着急进阴曹地府也得等一会儿啊，你等会儿。说完这句话，孔秀在兜里头啊，这百宝囊里头摸出个小瓶来，倒了三粒药丸，扔嘴里了，咕噜咽进去了。嗯呀，大伙琢磨怎么事儿？这怎么打打仗还吃上药了？这什么呢？这体格子不好，得什么病了？你小子，嗯？哦，得产后风了，这那你得得饶了吗？啊，你怎么那意思？你怎么还吃药？哦，你这个人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哦，这是药吗？哦，这是在老君炉里炼出的丹药啦，吃了它能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度均分，水入膀胱，而且马上浑身有八天之力，恨天无霸，恨地无还的啦。来，我要跟你大战三千回合。
1: 哎呀妈呀，三千回合。
0: 哎呦，袁德亮眨着眼睛。那好，你准备好了吗？哦，准备好了。你等等。孔秀这么一挥手，慢着了。袁德亮，你也是武林当中成名的侠客。哦，要把你打败了。哦，怎么打败的？把你打败了，你说你丢人不？外边传出去了，有的人就对欧孔秀不服了，说孔秀把你打败的是因为吃药了，欧吃了大力金丹了，所以欧要公平而打。怎么公平而打？欧吃完药了，清气上升了，浊气下降了，来了力气了，恨天无霸，恨地无还了。但你没有吃药啊，你没吃，你败了。等你败了的时候该说了，当然了，你赢了我，你吃了药了，偶没吃药偶就败了。这样了，为了更好的公平决斗。说完这句话，孔秀拿出了小药瓶，又倒出一粒。你也吃一粒了，你吃完了之后，你就可以跟偶大战三百回合。这袁德亮一看，这孔秀雾渣渣的小手递过来了，就递到他鼻子底下来了。一看可不是怎么的，这掌心呐，有个小药丸。这孔秀拿着手嘣儿把这药丸捏碎了，就变成了药粉。看着没，这是药粉的啦，很好吃的啦，你来了。这袁德亮瞪眼珠子看，看半天，现在什么东西，这怎么还打打仗吃药？这个东西可了不得，这是用八百多种最上等的药材熬制的啦。吃了它之后，马上你就来力气了。你来，砰！坏了，怎么了？他这掌心呐，对着袁德亮下巴壳子，
1: 这手点

0: 气儿，这药房可就进去了。他这么一吸进去不得要紧，紧接着袁德亮就感觉到五腑六脏不怎么事儿，这么一翻个，他是仰天大喊一声：“阿嚏！”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听。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10: 400。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6: 书接前文，孔秀要大战袁德亮。在未打之前，孔秀呢拿出小药瓶来，自己先吃了这么一粒丹丸啊。这个使在场的所有人都感觉到奇怪，因为没这么干的，没听说打仗之前先抿一粒药进去，什么保健品吧？孔秀说是仙丹，但是袁德亮刚要一伸手，孔秀就把他拦住了。慢，又拿出一粒来，碾碎了。就举到袁德亮的眼前，告诉袁德亮，我吃药了，助力金丹，能跟你大战3000回合。如果你要败了，你肯定不服，因为我吃助力金丹了，这不公平。所以我觉得你也应该来一粒，咱们这样军事力敌啊，你败了 心服口服。袁大亮能吃吗？不过他感觉到奇怪，他低着头看这什么东西。可就在这么个当中，孔秀这底下这手一打自己这个手背，嘣这么一打，紧接一口气儿噗就吹过去了。袁大亮吓得一跳，往里头一吸气，结果这个药粉就顺他这个鼻子可就进去了。这一进去啊，袁大亮就感觉到自己这五腑六脏翻了个个儿，紧接着他问了一句，你这是什么东西？哦呀，这个东西叫惊天响啊。惊天响，这惊天响又是什么东西？一会儿你就知道的啦。惊天，他刚说俩字儿，就在这个当中，袁德亮就感觉到自己这个鼻子发痒，口腔发痒，紧接着这个肚子里的气儿往上这么一拱，啊，就打了个喷嚏。这一个喷嚏还不知要紧，这没什么，可接二连三的这个喷嚏可就打上了，啊嚏，啊嚏，啊嚏。大家都知道这个打喷嚏啊，你看你打喷嚏啊，感冒了伤风了，这一个喷嚏浑身都得使劲，几个喷嚏能打出一身汗来。这袁德亮这乐子可大了，张着嘴对着天啊嚏，紧接着腰往下一弯，又抬起脑袋来对那天张着嘴啊嚏，又一弯腰，那脑袋离地啊就剩这么一尺多了，就是大弯腰大起身，就啊嚏啊嚏啊嚏，一个接一个，越打越响。这孔秀乐了，哎呦，这就对了吧，这就叫惊天响啦，你这个响的跟炸雷一样啦，你这是上问天下问地呀。这可不上问天下问地怎么的，他张嘴扬着点儿，张着嘴啊嚏啊，是对上边那嚏，脑袋差不多杵在地上。哎呀，这袁德亮一个喷嚏一个喷嚏，打的是通身是汗，这还拿什么兵刃了啊？他拿着兵刃刚一举起来啊嚏，又来一家伙，哎呦，这可要了命了。所有在场的这些人呢，看得瞠目结舌呀。一开始啊，有的还憋不住乐了，特别是边上那些战场的啊，那些山寨里边的喽啰兵，一看我们这二当家的怎么的了啊，张嘴向天，紧接着闭嘴啃地，啊嚏啊嚏，紧接着啊嚏，一个跟一个的啊嚏。哦，这玩意儿叫惊天响。好家就见袁德亮通身是汗，满脸通红，想憋住憋不住，就围着这院儿啊，一个哈嚏一个哈嚏的，一个喷嚏接一个喷嚏的打。旁边金头狮子孟恩孟少伯一看，苍啷把兵人拉出来了，姓孔的，你小子使的是什么邪术？哦，这不叫邪术啦，这叫助力金丹啦。你看偶先吃了一个，偶没怎么样吧？他这是药物过敏呐，哦，药物过敏。说怎么事儿啊？谁给孔秀的这些东西？那还能有谁呀？他那老子呗，他爹孔妙长呗，老老门的掌门，在杭州城，孔秀跟那孟香女儿成婚，孔妙长来参加儿子的婚礼，而且还帮助佟林一把。那么这次海川准备够奔云南去找这盗宝的二贼。孔秀跟随师父要走，孔妙长可都知道啊，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啊，我这儿子这是我老孔家的传承人呢，我们老孔家的这所有的传宗接代，包括武功继承与发展，传承与发扬，都寄托在我这儿子孔秀的身上。瓦罐难离金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人在江湖上行走如同刀头舔血，那随时有掉脑袋的危险。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容易吗？费多大劲呢、啊啊、 种出了这么一个儿子。

0: 我娶了那些太太，生了20多个女儿，好家伙，就差这么一个小子。哎呀，费千辛倒万苦，终于孔秀来到世上，可我不能让他在家待了。有道是男儿要创，女孩要浪，男孩不创哪能行呢？成不了真君子藏空月朗的大丈夫，所以我把他交给佟林，让海川带一下子。可这玩意儿有生命危险呢，所以临走的时候，我们这位庙长把儿子叫到了跟前儿。
1: 孩子，今天有啥话，你我父子要暂时一别呀，有啥话就问吧，江湖上有什么规矩不明白呢，问你老爹。
0: 哦呀爹，我想问你一件事情的啦，
1: 你就说吧。
0: 你说话他那个动静，为什么我说话怎么这个舌头呢？咱们两个的口风是不一样的了。
1: 哎呀，这很明白嘛。你爹当年闯荡江湖，基本上是在北方行走，南方我极少去，因为我不愿意吃他们的菜，太淡，北方咸，人吃盐有劲，知道吗？
0: 哦呀，明白了。
1: 你是南方生的，你娘呢也是南方人，所以你说话那叫南腔，爹呢叫北调，咱们爷俩加一起就是南腔北调。
0: 哦呀，明白了。爹，还有一件事情儿子不清楚的啦，
1: 说吧。
0: 哦，问你，为什么每次打仗爹你出来的时候总是要唱的啦？那个天灵灵，那个地灵灵，弥勒红，那个玛拉红，你跑调呢？那，哦爹，那怎么能不跑调啊？
1: 应该这么唱：天灵灵，那个地灵灵，弥勒红。我让你给带偏了，我也跑调呢。
0: 哦爹，哦说你为什么要唱？
1: 哎呀儿子，这你就不知道了。
0: 什么叫先发威？什么叫敲山震虎？
1: 我问你儿子，打仗这是好事吗？
0: 不是好事啊，它是玩命的事儿，对不对？那不是哥俩喝酒在一起越喝越暖和，那打仗是真刀真枪，你面对的是敌人，这么一转眼啊，你也许就和这世界离别了，那么一转眼啊，你的对手会把你掐吧掐吧整死，对不对？
1: 所以这个打仗凭的是啥？
0: 哦呀爹，凭的是武功的啦，
1: 那是一部分，
0: 还有另外一个最关键的一部分，爹告诉你，那就叫心态。
1: 哦呀爹，什么叫心态？打仗打的是心态，打的是精神，打的是思想，明白吧？什么叫心态？有这么一句话叫临危不惧，有这么一句话我叫鄙视于你，有这么一句话是战场如儿戏，有这么一句话是敌人如顽童。首先一点呢，你要在心态上战胜敌人，明白吗？让敌人摸不着你什么脾气，多大的武功。你说你跟敌人一交手，对方站着敌人，他一看你哆了哆嗦，眼睛啊发呆，舌头发硬，两腿发颤，马上你就败了。你在心态上，在气势上，你就完了。咱们为啥你爹我出来要唱，这就叫压人一头，搞一个心理战，给敌人一种心灵上的打击。所以我离老远要跟谁打仗的时候，我是大喊一声无量天尊南无阿弥陀佛阿门主啊，然后我就唱天灵灵那个地灵灵，弥勒红玛拉红，毛老道孙伯灵，杨二郎那个孙悟空啊，那么那么。
0: 哎，你看我这回找着调了。哦呀爹，哦明白了，就是说要在气势上压对方一头。
1: 对了，
0: 心态上要比他强大。
1: 对了，
0: 那爹，我问你，为什么说你要喊南无阿弥陀佛？那是个。

0: 和尚喊的啦，紧接着老道无量天尊，然后又是主啊，又是阿门，为什么都喊呢？你这就不知道。常言说得好啊，平生莫做亏心事，举头三尺有神明，明白吗？在咱们的天上啊，各种神仙呐、都在这儿呢，不光是咱们中国的神仙。中国的佛，外国那些神仙也来了，听懂没？外国也有好多神仙呢，这些神仙呐，哪个也不能得罪呀，因为你要杀人呐，你跟对手交锋，势必有意损伤，有意死亡，所以你喊无量天尊、南无阿弥陀佛、阿门主啊，就是求他们原谅，不光求中国的神仙们原谅你。而且还要求外国这些神仙，外国那神仙也挺管事儿啊，知道不？明白不？你像那什么，我听什么什么宙斯啊，那宙斯可了不得呀，还有什么大力神，你知道不？那些神仙在空中，别看是外国神仙，也管咱们中国的事儿。咱们这个天地呀、它都是连成一起的，天上的神仙他们都是一伙的，所以咱们哪个也不能得罪，明白不？欧呀，欧明白了。另外，儿子，临走之时，爹赠给你四样传家之宝，武林绝活。说完这句话，孔妙常拿出一个包里，这包里边装四个瓶子，摆在儿子的面前。儿啊，你看呐！哦呀，爹，这是什么呐？这四个瓶子里头装有四种药。你看这第一个瓶子啊，说完这句话又拿出个小球来，这小圆球放这儿的，把这人药抹在这球上。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奶奶酥。哦呀，奶奶酥。这个叫蹭蹭麻。这个叫惊天响。这个叫定后根。这四样宝贝是我老爷传给我呢，就是西门友人他老人家呀，传给我四样宝贝。这不到万不得已前不能用。说句良心话，用出来呢好像让人家笑话，以为咱们是下三门的。但是武林当中打仗可以不择手段呢，因为玩的是命，打的是面子。那赢了，你不管怎么赢的，你目的达到了，总而言之我赢了。你败了，即便败的光明正大，坦坦荡荡，说我败是君子，你毕竟是败了。我们在战场上可以采取任何不择手段的手段，把敌人置于死地，让他奶奶酥，让他蹭蹭麻，让他惊天响，让他定后根，记住了吗？哦呀，哦，记住了。我把这四种这药它的神机作用惊天妙用我告诉你，明白吧？然后孔妙常就把这四样绝活告诉了儿子，又告诉儿子一句话：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你要记住，儿子，啥东西都打不过快字。你看你师父佟林佟海川，就是因为快，走得快，转得快，身法速度快，所以他才能赢啊。你什么事儿不能慢的，那么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你不光在武功上，在思想上也要快。最主要的，爹告诉你一个最快的。哦呀，爹，什么快？走的要快。哦呀，爹，什么叫走的要快的啦？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啊。腰脚子不好，抬腿就跑啊，一点都别溜啊，明白不？跺脚就没影啊。哦呀，爹，明白了。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啦，但是最上的快，最高明的快，就是跑那快。哦呀，爹，哦，都明白了。见识不好，抬腿就跑。对，这才是我儿子呢啊！嘿嘿嘿，好了，此番一别，哎，咱们再见面的时候啊，兴许我就当爷爷了啊，最好快点儿，我都这岁数了。 你还年轻，一定把孔家的后代香烟延续下去呀。哦，爹，你放心的啦，我一定努力啦，明年争取让你抱孙子啦。那能不能再快点呢？再快下个月行不行啊，爹？
1: 没听说，就这么地了，别吵吵了，好好跟你师父混啊，混差不多了，将来爹老那天，我把老老门掌门人让给你，你就是一代头王，一代头圣。你别忘了，咱们是侠道门的，偷富济贫，也是行侠仗义。哦呀，爹，哦，知道了。
0: 哎，此番一别，何日相见？秀儿啊，你好好的活着呀。
2: 哦呀，爹，你老人家好好的保重了。
0: 哦，走了。看看人生悟空，迷花乱酒成英雄，梦徒劳到底还入祖，楼金只是四仙公，楼金只是。随着声音荡荡远去，我们这位孔妙长走了，他这儿走了，孔秀把这药收起来，谨记他爹嘱咐那几句话。那么这次呢，跟黄惨、黄金铎还有徐元来到了太湖中山站。三个人来了，本来这个情景啊，这个场面都非常好，因为太湖把黄灿的20万两标银劫来了，黄灿亲自登山拜寨，大寨主孟恩、孟少伯心里很高兴，互相给了面子，一拳打个窟窿，你过去我也过去，一会儿你把标银和人你就领回去就完了。可万没想到，就因为孔秀这半截插了这么几句，这一杠子塞进来，这一塞进来，一下把这场面弄翻了，拉家伙打起来了。武林当中啊，那翻脸的比翻书还快。行了，这回没你黄灿的事儿了。想要这趟镖，要这人，你让佟林来吧。这不佟林徒弟吗？我们领教几招。可万没想到啊，在当场，说句良心话呀，这黄灿呢，替这个孔秀啊，那紧张的了不得，能行吗？啊，我的师弟呀，这你还不让人打成烧鸡呀？万分担心。可现在拦也不赶趟了，阻拦根本已经来不及了。孔秀没想到使出他爹给他那个惊天响的，先把这袁德亮给收拾一顿呢。这玩意儿要闻什么？2个时辰呢、啊？拿现在钟点计算，4个小时是喷嚏不止，打的你浑身没劲儿，打的你是满脸是汗，通身是汗。这个打喷嚏大家都知道，你可千万别小瞧这玩意儿。这打喷嚏是浑身使力气啊，摇头倒脚，咬牙放屁，嘎子嘴，牙嚏来那么一下子，你这一个挺痛快。有的打喷嚏说痛快，你不信你连着打他2小时，别歇气儿打，最后把袁德亮打得都蹲那儿。怎么的？这么大个老爷们没力气了，阿嚏！一开始真响，阿嚏，震得整个岛嗡一下子。不大一会儿，打得浑身无力的就站在那儿，蹲到那儿，阿嚏！孔秀告诉他别着忙他啦。你慢慢享受，一会儿你会躺那儿打啦。你看躺那儿打喷嚏，这时候气的孟恩是哇呀鬼叫，上拳把孔秀给我乱刀剁了，哗啦手上来2个人左右一分，兵刃一打，要直宰孔秀的人头。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4: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

0: 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评书36计，今天咱们讲这计叫金蝉脱壳。这什么叫金蝉脱壳啊？金蝉脱壳啊，就是指这个制造或利用假象啊，弄出这么一个假象来，然后你好脱身呢、啊、使这个对方不能及时发觉。这里边就有故事。南宋年间，那么这个金兵啊，见宋朝软弱，所以呢就屡屡带兵进行南下侵犯。那么在当时南宋有位名将，姓毕，叫毕在玉。这个毕将军是多次和这个金军对垒，打得不可开交啊！而且呢，我们这位毕在玉将军还真就会打仗，并打了好几次大胜仗。那么这个金兵为了歼灭毕在玉的军队，就在自己的大后方调集了数万精锐骑兵啊，就准备和这个毕在玉啊是展开一场决战。那这时的毕在玉将军有多少人马呢？只有几千人马，而这个金军的增援部队却是越来越多。你想，这两军的实力相差那可就太悬殊了。哎呀，毕在玉琢磨，如果和这个金军决战，必败无疑啊。那么鉴于敌众我寡的这种态势，怎么办？毕在玉他准备暂时撤退，以保存实力。可在当时这个情况是这样的，金军大部队已然兵临城下啊，拉的阵势呢，如果宋军说公开撤退，你走不了，你肯定走不了。你这一撤，后边就追，而且会全力的去追击，你那损失得多么的大呀！啊，现在这国力这么空虚，没银子，玩不起呀，怎么办呢？那么这个以往啊，和这个金兵打仗的时候，毕在玉总是命令手下啊，特别是那敲鼓的，叫擂鼓不止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什么意思？朱真鼓啊，这是给前方打仗的将士啊给壮威。而且毕在玉的朱真鼓啊，比别的军队还得多好几遍，那鼓声如雷呀、啊！好家伙，哎呀，这师姐毕占玉啊，毕占玉就苦思冥想，想起了一条妙计呀、啊。于是啊，这个毕占玉就召集众将领商议撤退之事。他看了底下这些人一眼，说：“现在是敌众我寡， 为了保存咱们军事实力，必须主动撤退。当然，撤退必须悄悄地进行，是越隐秘越好。但如果我方营中的军鼓突然停止，势必啊被敌人发现。我有一计，可以让我们安全地撤离。于是他小声吩咐部下：“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就开始布置完了。那么毕在玉呢？先暗中做好了撤退准备，等到深夜时分，突然下令，兵士是雷响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鼓跟爆豆似的。那么这个金军听见宋营中传来了隆隆的战鼓声，还以为这宋军趁夜袭营，是急急忙忙招合部队，是急急忙忙招起部队准备迎战。谁知等了半天，是只听见鼓声一直在响，始终也没见到一个宋兵出城。这一天晚上啊，一整夜呀，这个宋军都是在连续不断的击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好家伙，搅的这个金兵整夜不得安宁。到了第二天早晨了，这个金军将领似有所悟，难道说这是宋军施展的疲兵之计，想用这个战鼓搅得我们不得安宁？等到我们疲惫的时候，他突然发起攻击。这些金军将领们自以为啊识破了宋军的诡计，对，这是疲惫之计啊，我们就不上你当。而宋营里的鼓声连续响了两天两夜，嘿家伙，这一举动啊，有点让这个金军将领啊更加肯定了我们的猜测，疲惫之计不用管他，马上传下令去，一切行动如常，对鼓声不要理睬，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该睡就睡啊。可到了第三天呢，这宋营的鼓声啊就逐渐的弱了，金军的将领断定，哎，我们听鼓的都累这样，你敲鼓的也肯定是疲惫了啊，那就好办了，来啊，偷偷的干活，袭击他的干活。于是把部队分成几小路，小心翼翼的就向这个宋营包抄过去了。走到这个宋营跟前的一看，一听这宋营毫无动静，这个金军将领就命令所有士兵一拥而上，冲到营中，杀他一个干干净净，杀呀哈啦，杀进来，不看混杂罢了，一看吓一跳，怎么的？整个寨子里头空无一人的，啥都没了，连个兵的影子都没有。哎，这怎么事啊？这敲鼓的人呢？你敢大伙拥过来，在这个大帐篷的后边发现了，没把这些金兵气个好歹的，怎么的？原来这个毕在玉用的是金蝉脱壳之计，他先让这个手下呀、找来了二三十头羊，把这羊也喂饱了，灌好了水，然后他们临撤的时候把这个羊的后腿牢牢地绑在树上，这羊被倒悬之后因为难受便使劲地挣扎，那两个前蹄是不停地踢打。那么毕在玉呢，又命人在这个羊蹄子底下放了几十面战鼓，正好这羊蹄子啊能打到这鼓面上。由于这个羊是拼命的踢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后来越踢还越有经验了。后来这羊也发现了，哎，这有点儿，哎，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好家伙，就这么的鼓声就传出来了。随后大部队哈，宋军是轻装简从，悄悄撤离军。

0: 营啊。那么必在于用这个悬阳击鼓之法成功的迷惑了敌人，为自己这方争取了两天时间，使全营战士是安全转移，这个是金蝉脱壳。还有一个金蝉脱壳的啊，这故事挺好，哪儿啊？《水浒传》呢，也就是元末明初的小说大家施耐庵写过的那么一个故事。这个书里边有一位宋江，大家都知道，江湖人称及时雨呀、啊。那么这个故事是这么说的，有人给这个京城的太师蔡京送礼物，就叫生辰纲啊，好多钱，金财宝、钻石玛瑙，反正有的说是给蔡京送的，有的是国家这个银库里的钱，反正是被人劫了。那么蔡京知道后是勃然大怒，就责令冀州知府在十天之内必须拿到劫走这批黄金的人。冀州知府接到命令后，便把这三都巡捕使何涛叫过来了，命令何涛调查此事。何涛下去后啊，经过一段时间的暗查，这个人是一个很高的高手啊，是一个捕快班头总高手，就干这年头太多了，高级侦查员。他这么一侦查，就发现了有一个叫白日鼠白胜的，是这伙强盗当中的这么一个。哎，何涛呢心想，只要抓住这个白胜，就能顺藤摸瓜找出其他的人，因此决定先捉拿白胜。赵石说呀，你像白胜啊，还有这个晁盖啊，这些人你们安心过日子多好，那年代他们干的是打家劫舍呀，扰乱社会不安。所以有一位说了，所以有一位高人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水泊梁山里边除了有三两个是冤上去的，剩下都是社会的败类，搅闹社会不安。哎，然后找了这么个地方聚众闹事，太平年间哪老百姓需要这个，是吧？所以他们就劫了国家的东西。然后白胜被抓，一顿严刑拷打，白胜呢经不住了，就招出了首领晁盖，说其他六个人我不认识。那么这个知府就将这个白胜夫妻押入死牢，然后命令何涛带领公文马不停蹄地赶到晁盖所在的郓城县，命令郓城县立即协助捉拿晁盖等七名正犯，拿回赃物，然后押赴济州发落。那么为了不走漏这个风声，这何涛带的人是星夜赶往郓城县，到达郓城时恰逢知县呢退了早衙啊，就刚下班。何涛呢便在衙门对面的一家茶馆等候，等一会儿老爷上堂了我去见他。这何涛就问这个茶老板说，今天县衙谁值班？刚说到这儿，恰巧就在这个县衙里走出一位来，一看就是县衙里的干部，长得脸挺黑的。然后这个茶社掌柜就说了，哎，就是那位宋押司宋江，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及时雨。说到这儿我就告诉大家，你说这个宋江他是一个政府干部啊，称为及时雨，谁的及时雨啊？是老百姓的及时雨吗？不是，是黑社会上的及时雨，知道吧？这宋江倚仗着自己是干部身份，黑白两道，这叫不是说给百姓做什么好事，拿出善款去那种及时雨。这小子啥事都干，跟阎婆惜俩啊，结果徒弟跟阎婆惜又有那么一腿，最后整出人命来了，才跑到梁山上。说当年老说水浒是英雄好汉，那是政治需要，现在我们调过来这么一看，水浒就是一个流氓地痞无赖传。闲言少叙吧， 这宋江出来了，哎呦，何涛就把宋江拉住了，介绍自己的身份，然后问县太爷什么时候上堂啊，我们来到这儿办事儿来了，就一五一十就说了，他没戒备宋江，就把要抓劫生辰纲的晁盖等人这个事儿都说了。宋江听完大吃一惊啊，那晁盖那哥们儿啊，我得给他通风报信呢、啊、你说他这不是黑社会保护伞吗？你说，于是这个宋江表面上假装痛恨生辰纲的盗贼，还对这个何涛说，说晁盖本来就是个刁民，全县没有一个人不骂他的，这话是真话。实际晁盖的人不怎么样，他胆大妄为，自作自受，要抓他们呢如同探囊取物一般啊，放心吧，手到擒来。嗯，那么等一会儿老爷升堂，我立刻往里报啊。那好吧，押司说的对，烦请引进知县。宋江一听挠挠脑袋说，大人这功夫正吃饭，我们大人有个毛病，他吃饭时候啊谁也不能打扰，你这么办啊，他马上吃完你坐这儿，你也吃饭，我回家料理点事儿，事儿料理完立刻回来，咱们就去啊。这何涛认为宋江说的合情合理，说那好吧，给这何涛叫俩菜，宋江转身跑了，这使了个金蝉脱壳之计，给黑社会人去送信去了，直奔东西村晁盖的家中。这时晁盖啊等七人正在家中喝酒作乐呢，整这么大一买卖结了、嗯、宋江见到晁盖赶紧向他说明情况，让他们赶紧逃走。晁盖听后大吃一惊啊，随后携带这些金银财宝转是玛瑙，说逃到梁山摆，等到何涛带兵赶到东西村时是人去楼空。哎，这就是宋江给通风报的信，金蝉脱壳。还一个刘瑾，这个刘瑾大家都知道是明朝中期的宦官，他仗着明武宗朱厚照的宠信，独掌大权，飞扬跋扈，不仅欺压黎民百姓，还肆意的残害忠良。有一位御史因为看不惯这个刘瑾的胡作非为啊，甘冒风险上书弹劾他，结果反遭刘瑾的陷害，把官给去掉了，贬为庶民，伐配新疆，半路又给杀了。大名鼎鼎的王守仁当时任兵部主事，出于义愤上书为这个御史求情，谁知啊这个奏折却落到刘瑾手中，他看完之后是恼羞成怒，下令对王守仁处以50大板的刑杖，50大板的杖刑啊，然后将其贬为贵州龙场一城。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在贵州那儿龙场一城就有个驿站，哎，驿站里喂马的。龙场这个驿站偏僻荒凉，离京师有万里之遥，是一个人烟稀少多山的地区。当王守仁行至钱塘的时候，走到钱塘这儿，仆人告诉他说自己得到消息，刘瑾对他怀恨在心，派出刺客，哎，埋在半路上准备杀他。王守仁却不以为然，你多虑了，我现在已经失势了啊，没有势力，还贬到这么远的地方，刘瑾根本不会把我放在眼里。其实王守仁呢、啊、只是表面上装虎不在乎，心里却另有打算。第二天仆人起床的时候却不见王守仁的踪迹，第二天这仆人起床的时候啊，却不见了王守仁的踪迹。他赶紧四处寻找，最后在枕边发现了两句话。这两句话怎么写的呢？百年臣子悲何极，夜夜江涛弃子虚。看这语气好像是绝笔。这个仆人看完后 心中就立刻产生了不祥的预感，猜测主人一定是投江了。于是他撒开脚步噔噔赶到江边，却看见这个江面上浮着一顶帽子。哎呦，他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把这帽子捞上来一看，果然是王守仁身上的衣物。哇，王守仁投江自尽的事情就被传开了，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啊，当然也传到了追杀王守仁的刺客耳朵中。这个刺客信以为真，就拿着王守仁这个帽子回京去复命了。实际上这是王守仁实施的金蝉脱壳之计，他知道这个刘瑾心黑手辣，对得罪过自己的人那是赶尽杀绝，因此就算能躲过这次刺杀，刘瑾还会源源不断地使出各种手段，除非王守仁死了，否则这个刘瑾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于是这个王守仁故布疑阵呢，掩人耳目，让人们对他的死那是信以为真啊。正当王守仁的好友在江边祭奠他的时候，他早已换上了一身道袍，藏身于武夷山中，静静地等待刘瑾末日的到来。那么今天呢，咱们由于时间关系啊，这一季金蝉脱壳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下一季孙毅给你讲述关门捉贼，故事十分热闹。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评书36计，这计呀、啊，关门捉贼，你就听这名吧。啊，这关门捉贼呀、啊，是民间流传已久的一句俗语，和另一个民间俗语"关门打狗"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啊。那么，所谓的关起门来抓贼，不仅是害怕这个贼人逃走，而且呢，还怕他逃走后啊被人利用，况且。对于逃走的贼，你还得琢磨一下呢，万一他是诱兵之计呢，啊，让你去追呢，让你追的目的就是半路有劫杀。因此这个关门捉贼是个从战略上看问题而采取的战术行动，发现这个小偷入屋啊，来偷东西，应该突然反锁房门，大声的喊叫，叫邻居来帮忙抓贼，人多势众，那么这个小偷呢就走投无路，只能是束手就擒。假如当时没有这个左邻右舍，边上没人，自身的力量又治不住这个贼人，体格子没人棒，打不过人家，你只能用3种办法。一是呢，造声势吓走贼人啊，连喊带叫，敲盆砸锅的，乒乓的造点声势；二是眼睁睁看着贼人把财物拿走；三呢，就是设法拖住贼人以待援助。要说起这个关门捉贼，有几个很好的战役。大名鼎鼎的德国元帅沙漠之虎隆美尔也中过关门捉贼之计呀、啊。这个经过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著名的阿拉曼战役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北非战场的转折点。那么然而有很少有人知道，这场战役最后之所以能够胜利，其实2种原因，一个是敌军设下了一个完美的圈套，也就是英军，第二个就是隆美尔心烦气躁。那么当时呢，有个康多尔小组，这个康多尔小组是干什么的呢？他是德国的一个间谍组织，负责人叫约翰，这小挺能干的，脑袋特别聪明。1942年5月，这个小组奉命前往开罗搜集英军的情报。那么这个小组的成员不负众望，搜集到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也多次获得了德国非洲军团总司令隆美尔的赞赏。这个负责人约翰呢，因此就有些飘飘然，他想寻找出更多的情报线索来。这个康多尔小组啊，他的据点设在哪儿呢？设在了罗马河边上有一艘游艇，哎，在这游艇上，这个游艇上安装了发报机，而这个密码是根据小说《蝴蝶梦》 编程的。使用的时候啊，各接收站只需要根据事先约好的日期和对应的页码做翻译就行了。这是既简单又难以破译啊。这干情报工作的都很枯燥，所以时间长啊，这个警惕性就放松了。有一天呢，这个约翰到了一家酒吧，就认识了一个吧女，酒吧女郎叫叶维特。好家这约翰就追这个叶维特，是买了大量名贵的香槟酒，是引诱这个叶维特。一来二去熟了，他把这个叶维特就带到游艇上去过夜。他可万没想到啊，这个叶维特却是为英国情报局工作的犹太间谍组织成员。那么这天上午，这叶维特呀又来到这游艇上来找这约翰来了。他推开这游艇的门一进来，哎呦，他发现这个约翰还有另一位德国间谍啊，两个人呢喝了酒了，昨天晚上喝的，是呼呼大睡呀。这屋里没有别人，很静。这叶维特就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潜踪，就围着床边绕了这么一圈。就在这个地上有张桌子，这桌子上啊有一本《蝴蝶梦》一本书，他就把这本书拿起来了，然后就发现这书边上有这么一大堆便条。哎呦，这个引起了叶维特的注意，他把这些便条，也就是这些纸条拿起来呀，他发现这些便条的方格里是写满了六个字母组成的词组，好像和这个蝴蝶梦中的一些页码有关。哎呀呀呀，想到了这个约翰啊，那说话带那萨尔口音，所以这叶维特就判定这个约翰可能是德国间谍。于是乎呢，这个叶维特就把便条上每行的第一组密码抄了下来，然后悄悄的就离开了游艇。1942年8月10日下午，这个英军登上了游艇，就逮捕了约翰还有另外两个间谍。那么不久呢，这个英国首相丘吉尔赴开罗视察，他决定亲自审问这两名德国间谍。那么在丘吉尔的面前，这个约翰还有另外那两个间谍开始呢是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啊，佐料也是死，间谍的下场那就是死亡，所以我们什么都不说。丘吉尔站起来了，承诺说，约翰，我免你们一死，你放心，只要你们说实话，我们赦你无罪，而且还在英国给你安个家，还给你安家费。我身为一名首相，我可以对天起誓，说话是算数的，人在做，天在看，上帝在看。那么有丘吉尔这个承诺，约翰才交代了一切啊。那么就这样，这一交代，康多尔小组就这样被轻而易举的给摧毁了。可此时此刻呀，这个隆美尔还有德国的一些高级将领可不知道这康多尔小组被侦破了。那么在1942年8月初，隆美尔准备发动对这个英军的攻势。那么他分析啊，这个英军在这个阿拉曼防线南端兵力薄弱，从这里进攻呢，应该可以很快的冲破这个英军防线，然后顺利的向北打到海边，再向东推进到尼罗河三角洲。 然而致命的是，在做这个军事部署时，隆美尔也犯了两大错误。一是为了得到空军的支持，他将这个战斗计划用无线电通知了德国空军，因为在这个战场上啊，隆美尔没有空军支持，实在是恼火啊，时常的为这个摔电话，这回也是急了，要空军支持。结果啊，用无线电通知德国空军，这个信号就被人给抓去了，被人家给采集到了。二是为了从意大利得到最大限量的汽油，这个军火还有枪支弹药等物资供应，他又将计划通知了罗马和柏林，用电报派去的，结果也被人捕获了。那么英国情报部门很快便破译了隆美尔的电报还有电话内容，随后呢，什么蒙哥马利、亚历山大和丘吉尔就在开罗召开会议，是认真的研究如何对付隆美尔。那隆美尔可了不得呀，啊！说句良心话，所有英军这些将领们对隆美尔都脑袋疼。那么这时节，蒙哥马利呢，通过一幅缴获的德军地图，他敏锐地发现呢，哎呀，这个沙漠地区拉吉尔在德军地图上并没有明确的标示。这就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什么呢？充分说明隆美尔对这个地区的形势地形根本不了解。因此这个蒙哥马利也就制定了个计划，咱们得想办法骗呢、瞪眼珠子忽悠啊，想办法把隆美尔骗过来，就在隆美尔越过拉吉尔地区时，咱们让他的坦克车啊，他的装甲部队完全的陷入沙漠中。于是呢，这个蒙哥马利的参谋长德甘刚将军就约请伦敦督导处中东特派组指挥官克拉克上校一起制定了个计划，就引诱这个隆美尔上钩。随后这克拉克就以德国那个康多尔小组间谍小组的名义给隆美尔发出去了一封电报。这电报怎么说呢？说英军准备在阿拉曼防线南端的阿拉姆这山岭这地区组织抵抗，但是这防御力量很薄弱，如果德军要找个恰当时候发起进攻啊，很快啊，很容易啊，就能攻破这个英军阵地。几天后，克拉克发出第二封电报，报告了英军的具体防御命令。隆美尔一开始啊，对这个电报有点问号，不是没有。他四外打听这个康多尔小组，确实他是我们德国一个重要的间谍部门，这个小组很厉害哦。最后隆美尔深信不疑了，而且还很高兴，所以他高兴地说，我们在开罗的密探真是伟大的英雄啊，我要报告德国最高统帅部，要授予他们勋章。因为这时节他根本不知道这个间谍小组被抓获了，投降了。而蒙哥马利为了进一步引诱这个隆美尔，这个蒙哥马利确实也让隆美尔给打得蒙头转向。你看，一个沙漠之鼠嘛，一个沙漠之狐，咱们站在一个高度说，隆美尔确实在指挥战斗上、指挥战役上比蒙哥马利高那么一截，这个谁都得服气。那么他为了进一步引诱隆美尔呢，他下令让这个绘图员呢、绘制了一张假地图，并将这个拉吉尔地区标为硬地，就这地方没有沙地，没有沙子，这个地面很硬啊，一敲都当当的，用锤子一砸都咣咣的，非常方便装甲车部队行动啊。那么这时节呢， 又找了这么一具德国士兵尸体，啊，就把这个假地图装到这个德国士兵尸体这个兜里边的，然后弄了一辆吉普车，哎，由一个英军士兵驾驶着，就往这个德国那个阵地开去了。离这个德军阵地不远的时候，这个英军士兵跳下来，这车上有个炸弹就引爆了，咚一声响，啊，那么德国士兵在战壕里突然发现前边来了一辆吉普车，发生了一声巨响，然后德军士兵就冲过来了，一检查吉普车炸毁了，哎呦，有一自己这边的士兵的尸体，哦，这可能是这个士兵逃回来了，或者是侦察兵，打的血肉模糊啊，在这个身上发现的这张假地图，赶紧报告给隆美尔。隆美尔啊，打开这张假地图，那真是如获至宝啊。哦，这张地图上标的这个地点，就是拉吉尔地区，不是沙地，是硬地。嗯，好，前进。那么这个假情报果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也就在1942年8月30日的夜，隆美尔下达了进攻命令，企图用这个突然袭击一举突破英军防线。然而啊，等待隆美尔的却是英军准备已久的关门抓贼。这个隆美尔啊，他得到的情报上说英军的一个坦克师驻扎在这儿，结果一下子变成了三个坦克师。那么得到那个地图上标的这个地方是个硬地，结果自己的坦克开在这儿突然变成了沙漠。那么德军的几百辆坦克和装甲车还有卡车呀，就在这片所谓的硬地的沙漠上是东倒西歪呀，是挣扎着前进。而这个时节，英国空军的飞机几乎是从早到晚不停的轰炸，这个伤亡的报告不断的送到了大名鼎鼎的隆美尔手上。隆美尔哪吃过这亏呀，哎呀，看着这报告啊，眼泪都下来了。9月3日早晨，隆美尔亲自来到战场，他放眼望去，目睹了上百辆战车被摧毁的惨状。哎，天哪！隆美尔啊，心急如焚，他自己呀，也险些差点被这个弹片击中。漏更遭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也就在这儿撕心裂肺痛苦的时候，坏了，又来了一个电报，怎么的呢？燃油即将耗尽，有三艘油船啊，供给船往这儿送油的时候，离开意大利横渡地中海的时候，不幸被英军击沉，把三艘油船呐，完了，隆美尔彻底的崩溃了。9月4日凌晨，隆美尔一宿没睡，思前想后，思绪万千呐，哎，一跺脚下达了总撤退的命令。他这一声令下，结束了这场惨烈的阿拉姆哈拉法战役。等战后呢，有个报告说德军呢伤亡4800人，啊，损失50辆坦克和78门大炮。那么英军呢？英军那边没有报告，死亡人数、损失多少，没有一个数字啊。我估计啊，胜者亡800，败者死1000，也不能少牺牲人喽啊。这个实施关门捉贼这个计呀，要说这个关有百种，捉贼呢，捉有千样啊。这个关有早关和晚关之说， 有极官和缓官之说，有明官和暗官之说。这捉就是抓嘛，有惊抓、疲惫之抓啊，诱惑之抓、困抓、斗抓。那么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设计一个口袋阵，你等敌人进入口袋后，扎紧这个口袋嘴儿，堵死其退路。当然，紧紧包围住敌人的驻地，让他没法逃脱，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法。而我们在运用这个关门抓贼之计的时候，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抓准时机是关键，要抓住有利时机，该关就关，该抓就抓啊。第二，避强就弱。那么一般而言呢，一旦将强敌困在屋里，他一定会闹个天翻地覆啊，门窗户都得整破了。所以啊，所关之敌一般都是小股弱小力量，不关强敌，你整那么大个家关里头麻烦了。第三，关牢大门呢，防敌逃窜。哎，总之这个关门抓贼首先得布置好围困圈，并敞开大门让这个敌军进来，如果敌军不进门，就得想办法把他引诱进来。这中国军事家中有很多人成功的运用过关门抓贼之计，而且呀、关得还非常棒。那么当然，如果敌人采用关门抓贼之计，我们呢可以采用以下防范对策加以应对。一，探清敌情，切忌盲动。这个孙子兵法里边主张什么呢？在同敌人作战之时，要详细的准确的探清敌人的虚实，方可进入阵地，这样呢才能避免因情况不明而误入敌人的包围圈，不至于落得个被敌人关到门里，哎，活活群起而攻之的悲惨结局。那么第二，以计攻计，巧妙逃脱。一旦被敌人关到门里，即便形势再危急，也不能惊慌失措，要迅速的冷静下来，仔细观察敌人设下的包围圈，一旦发现有机可乘，立刻果断的逃离现场，绝不能被动应战，更不能顽固的恋战。好了，今天咱们这期就讲到这儿，下一讲孙一继续给你讲36计的故事。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

0: 前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仅是隔，力从金渠，害远隔，上火下泽。这什么意思？听得跟天文似的。你别忙啊，我一给你解释就明白了。这个意思就是在受到地理等原因的限制啊，这个形势发展受到阻碍时，攻击近处的敌人就有利，绕过近敌而去攻击远处的敌人呢，那就是自取灭亡。哎，这就像火焰是往上窜的，水永远是往下流的。那么对于这个远隔的敌人呢，也可以同他取得暂时的联合，以缓和局势，以便呢各个击破。那这里边的故事就多了，太多了。这中国历史啊，浩瀚的故事啊，软的硬的，煎炒烹炸的，什么样的故事都有。哎，好听的不好听的，听听的你直哆嗦的，什么样都有。你看看这个啊，远交近攻。公元前268年，有这么哥们儿叫范雎。这范雎啊是个才子，有两下子，晓天文知地利，中知人和呀，确实有两下子，犯了点毛病，就由打这魏国是逃到了秦国，住的这个店里边，这个范雎就打听哪儿有招贤馆招贤纳士，我呢投奔到这儿来。结果真有招贤馆，秦王啊正招贤纳士呢，外边贴了大牌子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待遇，哎，我们这待遇怎么怎么好，只要你是有本领的人，你就可以报名，然后等待着国君的招待，你可以当面提出你的思想，你的理想，方方面面的。国王一高兴，那你就是国家干部，你就可以上班了，哎，说不上给你个什么官。那么就这样，这个范雎就到了这个招贤馆，就把这自己这个名标上名了，挂上号了，啊，然后呢，就回到店里去等信儿。你不能住到那儿啊！范雎一想，那我住这儿也行，人家也有床，你可以住在这儿。但是范雎一想，我回店吧，店也交了钱了，对不对？哎。另外也得拿点身份，这个意思。你看怎么的，我也是个才子。他可万没想到，半夜的时候，外边这个门砸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开门开门开门，来了好多人呐。好家伙，为首的是高猛威大的武士，把掌柜吓坏了。
1: 哎呦，老爷，我这儿没有黄，你放心吧啊。
0: 没问题，大哥。你这是不是有住店的？
1: 哎，有啊。
0: 是不是姓范
1: 啊？
0: 叫范雎
1: 啊。
0: 在哪儿呢？
1: 哎呦，
0: 掌柜的一想，嘿，我说这姓范这小子，我看他就不是人嘛。来的时候贼眉鼠眼，你瞧他长那个模样啊，我一看就是有案底的人，肯定这是来抓来了。
1: 那姓范的就在这后院住。
0: 闪开了，哈！这外边啊，轰隆隆来一架轿车，8匹马的大轿车啊！哎，那里边铺的好家伙，厚厚的，哎，就看这个将军直接奔后边，后边带了8名侍卫，这是把刀枪都拿走了，然后这八名还有这个。将军就来到范雎的门口，请问是范先生吗？这插着把火，外边这么一吵吵，范雎也醒了。他这一听啊，是我。哎呀，奉我家国王之命，前来请您入宫饮酒。啊，这范雎纳闷儿，说怎么事儿？这秦王啊。今天下午到招贤馆去了，哎，这两天他有点闹心，怎么好几天没有贤士登门呢？我现在我国需要大量的贤士啊，需要那些懂天文知地利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闲事。

0: 我们太需要闲事了。不是说吃咸菜那事啊，就是有本领的。所以秦王就带领人跑招贤馆来的，这两天怎么事就招不上人来呢？到了一看，哟，在那上班有人标榜了饭局。哎呀呀呀，秦王大吃一惊啊。这时边上大臣也说，这个饭局可是魏国的，这可是大贤侄呢，这人特别了不得，那怎么跑这儿来了？是不是魏国的那个饭局啊？那赶紧看看简历吧。一打开一看，正是魏国的。秦王告诉，赶紧给我请来啊！我早就知道人，人家名数点啊，这是响当当大腕，就这么的来人请饭局。这饭局就被请到车上了，就连夜拉进宫中。秦王告诉厨房炒几个菜啊，整几个菜，快点上夜宵啊，什么土豆片白菜丝儿啊，哎，吃素的，现在吃这肉啊人受不了，血脂高，好嘛，就这样烫上酒了，然后把饭局请进来了。两个人一见面，嘿，秦王对饭局的这个相貌很是满意。那古代人呢，看你第一眼，你看贼眉鼠眼的，就知道这人心怀鬼胎。这古代人老好相面，是吧？所以第一眼对人的印象很深，马上视为上宾。在喝酒言谈当中，那么秦王啊就问这个范雎，这时是昭王啊，秦昭王说，对我们秦国有没有什么想法，能不能提出来战略思想。然后范雎就提出了一个远交近攻。这个远交近攻之策是范雎对秦国的重大贡献呢，也是我国古的兵家和计谋家和军事家谋略家呀，好家伙，几大家的保护遗产。远交近攻怎么个意思？一会儿您别忙，我慢慢解释。这个范雎啊，他是坐地的魏国人，自小呢便立下了远大的志向啊，要报效国家。长大后投靠了一个魏中大夫这么一个门下当门客，想给这儿出人头地。后来范雎因为得罪了魏国的国相，险些还丢了性命。后来机缘巧合之下，范雎来到了这个秦国。所以昭王呢早对范雎啊在魏国的名声有所了解，热情款待。那么这个远交近攻这一提出来，他怎么说呢？他告诉这个秦王说，纵论天下大事啊，你看当之国内，咱们秦国兵强马壮，但是周围都是敌人，哎，我们怎么能独霸天下？我这个远交近攻的主张是这样的，秦国要想消灭六国，就要首先攻打和秦国相连的这个韩国和魏国两国，它离得咱们最近，以解除心腹之患，对吧？咱们这土地国土跟他们是挨着的，但对齐国和楚国这些国家离咱们都较远，暂时呢我们就和他们建立友好的联合关系啊，我们建立一个很好的友善关系，稳住他们。那么在这个秦国和这个韩国魏国交战中啊，那么齐国和楚国呢，他们就不会伸手帮助他们打咱们，而是保持中立，使他们呢不干涉秦国攻打邻国这些事儿。紧接着我们打败了魏国韩国这些国家之后，向北威慑赵国，向南能讨伐楚国，最后呢咱们再攻下齐国，这样就由近及远逐步的向外扩张。哎，这就好比那蚕食桑叶一样，渐渐的咱们这个秦国必能统一天下，来 干。好酒啊，哎，又加口菜，这菜有点咸，嘿嘿，这是开玩笑。总而言之，这个秦昭王对范雎的主张是非常赞成啊，对范雎的才能呢也十分的欣赏，于是就直接封他为客卿，就不是门客了，客卿了，经常和他商议国家大事。没到两年，他让这范雎当了秦国的宰相，你看看，这家伙可了不得，宰相啊！在昭王39年，也就是公元前268年，那么这个秦昭王就采纳了范雎的计策，派兵讨伐魏国，攻占了魏国的淮地。那么两年后呢，又攻占了邢丘。昭王42年，也就是公元前265年，范雎呢又为昭王策划攻打韩国，首先占领了韩国的咽喉之地，将韩国一分为三呢、那么这韩国马上就要灭亡了，是不得不听命于秦呢、经过一系列的征战，这个秦国的势力可是越来越强，各国无不震惊。这就是用的远交近攻，哎，我打你的时候，离我远处那几个国家早已经建立了深厚友好的关系，这就使我想起了希特勒闪击波兰。他闪击这个波兰的时候，他怕苏联帮助波兰打他，所以他和这个苏联呢，德国就签了个条约，叫互不侵犯条约，所以稳住了苏联。后来希特勒占领了波兰，紧接着闪击苏联。我估计着，这希特勒就是采取了范雎的远交近攻之计。哎，那么秦国在取得了魏国和韩国之后呢，就开始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了赵国。公元前260年，这个秦国派大将白起带领兵伐赵，就这一仗啊，打出这个大名来，怎么的？中国历史上长平之战呢，他消灭了赵军45万人，从此这个赵国是一蹶不振呢。秦国呢，那就更加强大了。那么在攻打邻近的韩国、赵国、魏国三国的同时，这个秦国又派使者呢，出使远方的齐国、楚国等啊，到这些国家去见这些国王。啊，咱们一定要世世代代永远的结好啊！你别看我们揍他们，他们离我们太近，是吧？我们一定要交朋友，我们一定要建立两国深厚的友谊，我们要世代永远永远永远的亲密下去，和这个齐国、楚国建立这个盟约，所以使他这个秦国在攻打别的国家时，他保持中立啊。就这样，这个秦国的远交近攻获得了极其成功。要说这个远交近攻啊，它不仅仅是军事行动中常用的一个策略，也是政坛上常被采用的政治战略之一。古今中外啊，这事儿太多了。大家提一个人都知道，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呢，这可是进攻里边最著名的一个事儿。赵匡胤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之后，他也担心呢，担心什么呢？担心这些将士们会发动兵变夺取政权。哎，虽然大伙都是他的出生入死、共同打天下的老战友、好兄弟、哥们儿把式，在一起孤了多少年，但是还是不放心，他就借着一杯水酒，有一天把大伙请来了，说你们把兵权都交出来行不行？我保证让你们呢，一个个呀，一个个呀，活得乐呵的。哎，兵权搁你们那儿，你们也没啥用，我还成天提心吊胆，你们就干脆放弃兵权，啊，你们愿意咋地就咋地，明白吧？你说贪点啊，说搂点啊，这个那你们就随便，这我也不管。实际这就是腐败的根源。 大伙一听一看是吧，那好吧，就通过这种方式就把一些地方节度使啊、藩王啊都慢慢给撤了，就改任了朝廷的官员，消除了这藩镇割据的隐患。这就是他通过进攻的策略有效的控制了这个功臣和皇亲国戚们的势力那种不良的发展，就达到了这个权力集中。主要是那么在进攻的同时，这位赵皇帝啊，匡胤同志也不忘远交。这个建国初期百废待兴，赵匡胤呢极需要才华，就找那个有能力的人来辅佐他治理国家。谁都需要人才呀，没人才怎么能巩固政权呢？于是呢他到处就搜罗人才，为己所用。这里边有个故事，在陈桥兵变时候，就是赵匡胤起兵造反，那个中国历史上叫陈桥兵变啊。这个陈桥兵变的时候，这个陈桥的守门官因为忠于后周这个国家，当时赵匡胤也在后周当官，所以就在陈桥这地方他兵变了，他起义了。他起义的时候还说了，说我要打了天下当了皇帝呢，我不杀后周的皇上啊，我们还一家人。这个陈桥这是个城啊，他在城里起的义啊，然后就告诉把城门打开呀，我们得出去往回杀，好夺皇权呢。可是这个陈桥这个守门官呢，因为忠于后周国，是拒绝给赵匡胤这个军队开门放行啊，你不能走，我就不开门。哎，所以坚决不开，逼得赵匡胤没办法，只有改道封丘。他本来往回杀是吧，陈桥这个人家不让他路过这儿，就逼他改道，就到了封丘。这个封丘这个守门官呢，在赵匡胤的话到长江滔滔不绝啊，这个一顿劝说下，利诱下，把大门打开了，放行了。然后赵匡胤得了天下了。而赵匡胤继位后却杀了封丘那个守门官。为什么要杀你？你不忠君，而且还中封了陈桥那个守门官，说你呀为国家尽心尽职，你是个大大的好官是吧，行啊，给你一个啊高官当的嘛。你看看，还有一次这个赵匡胤呢宴请群臣，大伙正喝酒的时候，突然有个大学士啊念及旧主，他们都是后周的官员，投靠了这个赵匡胤，所以借点酒当众啊痛哭周故主啊，过去的国王。很多大臣气的就劝赵匡胤把他杀了吧，赵匡胤一挥手，慢，这还了得吗？这是多么有感情的人呢、啊、忠君呢、啊、人之常情啊，啊明白吗？再倒点再继续给上点皮的。你看看，哎呀，大伙对赵匡胤挑起大拇哥呀，啊，都感觉到赵匡胤是宽容大度，深感敬佩。那么以上这些事儿很快的在全国呀就传播开来呀，这个各地有才华的有抱负的人呢纷纷前来投靠，这里边有好多那都是相当了不地的啊，还有些前朝的重臣，前朝的。但是赵匡胤呢丝毫不计前嫌，说按照他们的能力大小啊这个工作的能力大小，哎，给他们分配官职待遇，有的住31厅81两厅的，配什么车呀，那都给照顾的、哎、周周到到的。这就是赵匡胤远交近攻，不但分散了有功之臣的势力，还宽松了政治气氛和社会环境，是网络了大量的人才，促进了国家的安定和发展。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是北京时间清晨5点。

0: 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2: 人民们，我们香港人民，
1: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3: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我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医中药按照最早从三皇五帝出现这个疗法到应用，它已经7000年了。按照轩辕氏撰写的《黄帝内经》的时间来计算，大约有4000多年，将近5000年。这个过程很漫长，中医有了今天的成就，不是一朝一夕稀里糊涂就有了这么高的地位。中医作为一个靠着经验来治疗疾病的手段，需要一大批人一点一滴的去累积、去领悟、去实践、去验证它。一个方子从开始出现到最后成为一代名方、一种名贵药品，那可不是今天研究开发明天就能够成为名方名药。 没有一步登天的事儿，历朝历代都是一样。过去在宫廷里，那些御医虽然看着都各自有各自的特点，有专门治疗儿科病的，有专门治疗妇科病的，有专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还有治疗呼吸疾病，治疗代谢疾病，治疗风湿骨病的，很多角色汇集到一起，成百上千个御医拿着朝廷俸禄，享受着高级别的待遇。宫廷里上到最高人物，下到丫头婢女、小太监、打杂的、看家的、护院的，谁有病了都得是这些御医来给治疗。过去御医、太医院大夫也分级别，不是去了都是高级郎中，也分三六九等。我们家族谱里就有好几个在朝廷里当过郎中的，具体是高级郎中还是中级低级的没有记载过，只是有哪年哪月到哪年哪月在哪个御医队伍里边来服务。我们老胡家家族基因很强大，很多有记载的老家基本上都是70岁往上的寿禄，100岁出头的有70-80位，可能这个跟我们家族的基因有关系，这个不排除。可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家族生活的好习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家所从事的职业基本上有个规律，都是上辈儿往下传，很少有转行的，这可能就是龙生龙凤生凤吧。因为大家都知道，做您做熟悉的事儿最容易成功，一旦改行了，从一个行业到另外一个行业，就一切都要重新开始，重打鼓另开张，一切从陌生到熟悉到精进，这个很难。如果每天耳濡目染，天天见到，那就可以说光是看都能看个八九不离十，至少延续本来就会的，会省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一点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例子，有的一家子都是从事医学的，爷爷那辈儿当大夫，儿子也是大夫，孙子辈儿也是，还有的做生意，爷爷是生意人，儿子也是，孙子也是，这个不奇怪，这叫传承。茅台酒天下闻名，从来没断过传承，如果断了那就不存在了。一瓶子酒从投料到出厂要经历

道药材，药劲儿大，一次一次熬制、蒸煮、低膏、凝固、打粉，重新熬制上百次工序，才凝聚成一口油汪汪、黄中带褐色、带黑色、带金色的老膏。说它是老膏，除了方剂配伍年头多、年头长，光是到我这儿就100多年以外，仍然是制作过程的老道、老方法，新方法不行啊。包括您在生活中去中医院开中药方子，拿中药回家自己用药壶熬制，添多少水，熬多久，熬出几碗药汤子，都有说道。可是很多时候，有的中医院有了设备，用电的熬药机给你熬，不知道你发现没有，熬出来的药清汤清水，颜色只能是淡黄的。我告诉您，这种熬制方法根本没有把药材里所有的药性熬出来，按照我的理解，只能熬出来一半的药性，剩下的都扔了，用一半扔一半，白瞎了那么多的中药材了。所以有些人用中药治疗觉得效果不是很好，说我用了很多副中药也没啥大起色，因此对中医中药产生了误解，觉得不治病。其实内在因素在这里呢，不是方子不好，也不是药不好，是熬药过程把好东西没有弄出来。当然了，这里面也有药材质量问题的因素，毕竟您抓中药的途径不一样，特等药材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大医院，二等药材在小医院，三等四等都在哪儿，我就不说了。说到这儿，我也提醒您一下，以后有老中医给您开方子了，要想方设法买点纯正的药材，然后别图省事儿，一包一包的中药您拿回家自己用药壶自己慢慢熬，慢工出巧匠啊，熬得越久药力越大，而且药性一点不丢，都长点心眼吧，别图省事儿，省省有窟窿的，省了费，费了省，这是相对应的。人对某些事儿能够从不知道到知道再到明白清清楚楚，需要经验和经历，没有经验没有经历过，肯定是要被蒙蔽的，道听途说不行，一定要自己有见解有定力，不然就容易受骗。48年我20几岁还年轻，看新闻纸，我们那个时候把报纸叫做新闻纸，新民报登的新闻说有个叫杨妹的女子9年不吃饭活得好好的，当时很轰动。我老父亲当时看了这个文章以后就说了一句话，天上既无绝食鸟，地上也无离水鱼，劝君休作飞飞翔，辟谷长生不可期，一切都是扯淡。我老父亲说的，天上哪有什么鸟不吃粮食能活下去，不可能，地上也没有任何鱼能够离开水还活着，所以劝大家别做非分之想啦。辟谷还能够长生不老，那是骗人的。后来这个杨妹9年不吃饭还活着，而且活得好好的，

0: 这个新闻是假的，我们生命体这个肉身不是神仙，它是现实存在的，一切生命存活都要靠着能量，这是维持生命必须的物质，这是基础科学。当时是特殊时期，缺粮食，国民党搞得物价暴涨，经济崩溃，他说有人不吃饭就能活着，这是编造谎言骗老百姓的，背离了科学。传说中有人证明说这个人吃了一种叫茨菇的东西，只有小便而没有大便，阳痿不实，越来传得越神乎其神。当时有医学家说这阳痿身体里含有叶绿素，接受太阳能就可以活着。还有一位老中医说他吃的茨菇是灵芝草，越传越神乎，后来被炒作的更加神话了。这个阳痿穿过的旗袍都发展到很多人花高价去买，还有的向这个阳痿求婚。据说当时上海有个小学生说家里六口人只有他爸爸干活挣钱很劳苦，能不能把阳痿不吃饭的这个诀窍告诉他，他们家就不会挨饿了。最后谣言揭穿了，阳痿牙疼，去医院做检查，大夫发现这个阳痿牙齿缝里头有食物残渣，还有坚果碎片、叶绿素和肉类的纤维组织，这说明他一直在偷吃食物。谣言被揭穿了以后，大家才明白这个事情只不过是一场闹剧罢了，哪有什么不吃饭还能活着的事儿呢？我讲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别做梦，要面对现实，有病不假。那么治病，不要相信那些什么药，吃了当天咋样咋样，一个月治好，俩月治愈，那都是扯淡。十几年的病，几十年的病，三五天一个月俩月能治好，你信了你就是傻子。反正我是不信，不现实，再好的药也得有个疗程吧，三个月一疗程小疗程，六个月大疗程，这个时间谁也跑不了躲不开，谁的药也不是灵丹妙药，那玩意儿不存在。我们胡家老高有的用了，真的三两天就能见效，不奇怪。这不是说我们胡家老高有多神奇，这里面真实原因，一是特别对症，对症了，本源疗法开始展现它的能量了，真的是立竿见影，当天见效。第二，可能是您的吸收能力超强，胃好，肠道好，别人吸收一半一大半，您可能完全吸收了，这是两大原因。至于其他的，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胡家老高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您就算了吧。胡家老高再牛再厉害，我也告诉您说，谁都做不到。咱们不管多大岁数，要学会用智慧去生活，用实际经验去做事儿，别冲动，也别被动。过去可能您都冲动过，听节目、广告节目，这个药那个疗法的， 挺老多，讲的说的可好了，天花乱坠啊，死的都说活了，价格也便宜，一个月1-200块钱的药费，而且举了很多例子，这个好了，那个好了，把您吸引了，觉得跟我的路子也很对啊，而且很便宜，买点吃吃，好吧，买，一次就是2-3个月的药，拿回家了，吃，一天没啥变化，一周没啥起色，一个月没啥感觉，咋回事啊？自己脑袋瓜子里头画魂，越吃越没效果，还不如吃点胡萝卜，吃点大白菜叶子，既然没作用，扔旁边，偶尔的看见了还闹心，花钱买的吃了没有用，扔了可惜了，怎么办？先放着吧。这个情况很普遍，我也曾经去过很多患者家里做家访，多数患者家里这个仪器那个药物很多种，堆在床头柜上，堆在炕头上，一盒子一盒子的，各种包装都挺精美，都挺好看，还有好多的保健品那一类的，说明书就是提高免疫力，别的啥都没有，人家一说治这个治那个就信了，死贵死贵的，您可能都不知道那玩意儿到底值多少钱。我去这样的家庭，我忍不住开玩笑，我问他买的这些药这些保健品效果咋样，这一问都很尴尬，也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往旁边拐弯换话题，看到这样我就不再问了，不能追根问底儿啊，到此为止吧，再问就是问用了我们胡家老高怎么样了，而且我首先跟他们阐明观点，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别藏着掖着，就实话实说。他们有的表示非常有效，也有的不说，用自己的动作给我看，原来手拿不住筷子的，给我拿筷子让我看，走不了路的下床走几步给我看，原来脑血栓后遗症不会说话，他们给我唠嗑，有的还给我唱歌，这个情况很多啊，其实最后都是认可老高的疗效，这都是变化呀，治病就是一个从逆转转变转化，最后是康复这么一个过程，没别的，一切都要以肢体的语言来说话，肢体的证明，这是最好的证明，比啥都有说服力，任何华丽的语言都没有肢体的说服力劲头大，就像有一位用胡家老高7个月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西青区杨柳青雅阁园的人，56岁，突出压迫神经，不能走路，从床上下来地只能站着，一步不敢迈，他爱人说他整天的咬牙切齿，就是疼的，咨询我说，胡大伯，我用您的老高来治疗行吧，我说为啥不行啊，但是时间不能少，做好准备按照1年时间来，他说1年半也行，2年也行，能治好多久都行，用了7个多月跟我说，胡大伯，我咋样咋样了，你们胡家老高真行，我说你是说真话了吧，他说真的，一点不掺假，我说我过几天去你们那办事，顺便看看你，他说 来吧，胡大伯，我给您准备吃的，来一桌子海鲜。我说我不吃那玩意儿，就整点粗茶淡饭，凉拌土豆丝儿一定要有，炒花生仁一定要有。他还说那有啥意思，那哪是招待贵客的饭菜啊。我说我就得意这口啊。后来我去了他们家，他当时正在厨房忙活着呢，看我来了小跑着接我。我一看，我说你这都跟运动员似的，你说你原来连走路都不敢，谁信呢？他说胡大伯，我咋还能自己糟蹋自己呢？过去真不敢走，一步都不敢。您看我现在这情况，不用再说用的好不好了吧？我说这倒是啊，情况我都看到了。我在他们家吃了一顿饭，我走，他们赶忙拿出一袋木耳，他说这是他儿子从长白山拿回来的东北野生木耳，毛茸茸的非常好，要送给我。我说我拿着，我不拿你们心里也不舒服，其实我拿了我心里也不舒服。这是干啥呢？大夫就是治病的，治好了你花钱买药，我给你治疗，两不欠，还送我土特产，心里受之有愧啊，还不得不收下。人家好心好意，盛情难却，我只能收下了。回来以后心有不安，按照地址我给寄过去两瓶胡家老膏。没几天他打电话就说一句，他说大伯，我不想说啥了，您老这是不想亏欠任何人。他说的对呀，没说错，我这辈子就遵循老父亲的叮嘱，也可以说是家训吧，不亏心，不愧对，不做损阴丧德的事儿，对得起良心，做有良知的人，这叫人间正道，是沧桑，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心安理得。这个年岁了，一切都明白了，不做糊涂事，不当糊涂人，一心一意凭借胡家老膏去给别人治病，治好了心愿也就达成了。总之一句话，有传承的都是好的，能传承时间越久的一定是更好的。好的配方，好的药材，好的剂型，胡家老膏不是最好，只能算是挺好。话不能说太满太大，好不好用了才有发言权。治病也要讲缘分，您用了胡家老膏就是我们之间的缘分来了，同时我觉得也是您的康复机会来了。好了，不多说了，把电话接进来吧，我听听大家有啥事儿跟我说。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叫侯宝面，我今年63了，老伴64了。我老伴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后服用着这老高之下是身体不好，他主要的这压睛吧不得劲儿，就是从这月下再早就是近视牙，后来白内障做了手术，好了一年多也不行。那血压高的时候他就头晕，高的时候这时候都200-189，浑身反正不得劲儿呗，太疼腰了、颈椎了，还有这个右边的淋巴，那叫跌的倒了不行。我和老伴儿呢，听着收音机，听着胡老讲的这个药，100多年的这秘方，我跟老伴儿吧，就是听这个讲座听的啊。主要是这个胡老这个药讲解的这个挺好，挺好，是那么着买点试试吧。这么一试，这不就喝着效果还是不赖，喝了有个5-6瓶吧，就有感觉了呗，就等于黑了、腰了、吃饭各方面都正常了，就说下轻了。一看那胃里不得劲儿。我这不那样了，这没事了，这胃里也好了，这现在老伴睡觉也睡得香了，胃口也好了，现在这血压也平稳了，也正常了，他现在也不头晕了，这身体也有劲儿，疲劳也精神了，腿也不疼了，这腰这走道干嘛了吧也利索了，这牙能卡轻点东西们了啦。你要是烈液吃素圆的杂吃圆的这个多点的这个字儿能看见了了。一下不长，一下两个多人都看不见。但就是这个淋巴就算好了吧。淋巴都这俩半个俩这里这俩的脖子这里都高好些的。现在不高了。现在喝这喝了已经消起来就算。我真没想到这药膏这么好。解决了我老伴这么多问题，以前用过别的药也没什么效果，现在用的这胡老这药还是挺好。我吃了几瓶，后来不吃了呀，多吃吧。我没别的倒毛病，我也是腿疼腰疼的，我吃了几瓶，吃着倒挺好，然后来我就不吃了，让他自己吃吧，一个人吃还好点嘞，多吃回子都巩固巩固就好了呗。现在老伴恢复了也挺好，我也挺高兴。现在他没事，他自己就是可以出去锻炼去，我觉得能一干点活都能干了。现在这零碎活们都能干点了，他也能干活了，我也减轻了我的点负担呀。挺感谢这个胡老出了这个药，的确是不错，的确是好。我也挺幸运，我也感觉着老伴也可以替我也干点活了。这都放心多了，我跟你出门也不放心的。我特别感谢这胡家老高，胡老牙齿的这样不错，挺好，解决了我这困难了呀。我感谢胡老， 胡老你好好保重您的身体。胡老我祝你一生平安，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叫崔德珍，我今年56岁了，我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旭升街，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用这个胡家老高对我感受非常大，主要我那个时候吧，是我的眼睛囊肿，那个囊肿得像啥劲儿？像那个玉米粒儿啊那么大，这挡着你的眼球就看东西费劲，完了还花。我这个囊肿吧，就是看了很多地方，有的说让我手术，有的说让我上眼药，我没做手术，我害怕，我所以说我就不做。完了我就上眼药，上了哎呀得有一年多吧，完了就维持。完了再就是我那个早搏挺厉害的，完了就是哎呀心慌心跳，跳得非常厉害。我睡眠不好，我一宿就只能睡2-3个小时觉，躺那块儿多长时间都不能睡，完了一旦睡着了醒过来再就不能睡了。都说吃安眠药就是刺激大脑吗？我所以说我就不吃那个药。我40多岁的时候就腰疼，我看过之后就说我是腰肌劳损，就是不能站，站的时间长了就疼的就不行了。因为我的工作总坐着，再我就是便秘，3天5天呢、就是经常就是这样事儿的。反正我吧就是病也算挺多的吧，我年纪也不大，身上这些问题我就感觉自己觉得就是挺不舒服的。因为这眼睛这看东西挺费劲的，它挡着你啊，手机只要是不是就有打的电话，铃声响我看一眼，我就是打完电话之后我就挂断，什么时候我都不看。后来我就听收音机吧，我就一听，哎，这个胡老讲课，哎呀我说怎么这么亲切啊他讲的，我就听，一直在听听听，哎呀我感觉好像对我能有帮助，哎呀我吃点可不可以啊，我就自个这么想啊。后来我听了得有2-3个月吧，我就下决心了，我说得我买点试试，看他对我能不能有效果。就这样说我就买的这个胡家老高，我吃了之后真是觉得真是挺好。我当时吃的时候我主要是奔着我就是心脏和我的这个眼睛，我吃了好像是得有10来天吧，我自己看着就感觉它小了，小了之后等我吃到1个多月的时候就看着就像高粱米粒儿，哎就剩那么一点了。完了我就又吃啊，哎后来我就是让我爱人给我看呢，他一看他说你这个好像干巴了，就看不着有那个粒儿的了。哎呀我就感觉我心里可高兴了，我说哎呀我说真的挺好，我说我还坚持吃啊，我说得让他彻底好利索了。完了我就感觉我的心脏好的也非常快，我的心脏我就吃1个多星期的时候，哎我的心脏就觉得就不是那么慌了。哎呀我说怎么心不那么慌了，我以前我吃过那个稳心颗粒，我过一段时间我就得吃，顶多能挺1个月吧，我就得吃1到2个月我挺1个月，就这样式。我从吃这个老高之后我再就没吃那个稳心颗粒，一直到现在就是没放过，就感觉反正一点一点的就没有那个症状了。我现在还在上班，你上车跑2步啊，我就上班了，就是忙的时候啊洗澡什么的也不感觉心跳了，这个药真是非常好。我其他方面吧，我就是腰疼也比以前强了，我睡眠也改善了很多， 现在就是一宿能睡六七个小时吧。现在我就是醒了之后上趟厕所回来还能睡，像以前我要是上厕所回来那干脆就不能睡了，睡眠好了，早上起来脑袋也清醒了，就感觉也有劲儿了，干什么活也不打怵了，哎呀心情也好。我这不早起上班吗，我早起上班，上班之前肯定得排一次，我感觉就是这个也挺好的，就几乎就是每天都排一次，没有说就是三天两天的四天五天的，那个时候没有，我真是超出我的想象，所有的我身上这些个病我就感觉就好像都没了，就跟我以前就没有这些个症状一样了。我们同事都说，哎姐姐你怎么感觉现在你看你干活啥的不觉得像以前那么没精神了，你怎么就是现在那么精神呢，我说我有良方啊，完了我就让他们看了，我说你看看我没跟你们说瞎话，他们一看哎呀真挺好，我们同事也都要买，我说那行等我要订的时候我肯定带上你，完了他们就这样说，从内心说的哈，我就先试试，就是吃不好我能调理调理我便秘也可以啊，他这个回归本源嘛，我就说的，哎，回归本源多好啊，像以前似的，我就没有这些个疾病了，把这个整个我的身上这些个疾病就是缓解缓解也行啊，我就这个想法，没想到这个真是效果真是好，我都没想到我能就是这个病好的这么多，我主要是我心脏好了，哎呀，我很高兴很高兴的。胡家老高真是奥秘啊，真是得感谢胡家老高啊。我这人吧嘴笨，不会向人家说什么，我只能实话实说。胡老这么大年纪了然后为我们讲课，哎呀真是我们都感觉很心疼的。感谢咱们胡老，祝福胡老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 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碧泉山庄，我叫欧阳华，我今年78，我老伴今年76，我和老伴都是胡椒老高的受益者。我没吃胡椒老高之前，我有心脏病、早搏、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啥也干不了。就起来从那个床上到那个厕所，这功夫心跳就130多、140多，一动弹那就心慌、心悸、心难受。有这心脏病啥也干不了了，不能做饭啥的，用孩子给做，天天吃药也难受。我吃心脏药没少吃，吃的那个参松养心胶囊，还有那个贝特勒克，吃了挺长时间了，好几年了，始终没吃好。我还有胆囊炎挺厉害的，经常吃消炎利胆片，吃消炎利胆片吃的也不好啊，好了几天又犯了，啥也不敢吃，鸡蛋也不敢吃，鱼也不敢吃，高蛋白的东西都不敢吃。我还有腰疼、腿疼，躺着站起来都费劲，站起来就疼，上楼下楼的歇好几歇，走不论路，药也没少吃，膏药什么膏药都贴了，也不好使。这些年钱没少花，一犯病了就上诊所就打吊瓶去，打一回吊瓶就1-2千块钱，月月打，基本上月月都打，但是病越来越厉害。我这听收音机，我现在没事听收音机，正好听了胡家老高那广播，我天天都听，天天都不落。胡老讲的挺好，挺实在的，听了1个多月，还有很多那个患者都有的和我一样的病的，和那个胡家老高都好了，我就那个买了1个疗程的胡家老高，买了我就喝了，效果可好了，可快了。那10多天吧，我这身上感觉有劲了，精神头也好了。胡椒老高喝2个来月，心脏就好多了，也不心慌了，也不心悸了，早搏一点也没胖过。现在做饭啥的都能做了，能做馒头，能包饺子了，心脏药也不吃了，贝特勒克也停了，现在一点不难受了，一点也没胖过。吃那个胡椒老高3个多月以后，胆囊炎也好了，现在胆囊炎一直没疼过，啥都能吃了，高蛋白的东西都能吃了，鱼啊鸡蛋啥的都能吃了，吃完以后胆囊也不疼了，体质也好了，我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了。吃胡椒老高4个月以后，腰也不疼了，腿也不疼了，上下楼腿一点也不疼了，拿东西也没事了，我还能上超市买点菜啥的，买点东西，一点事儿没有了。现在腰干活也没事儿了，不用贴膏药，也不用吃止疼药了，现在腰不疼了，好了，跟好人一样。我吃这胡椒老高的效果挺好的，我老伴身体比我还不好，他有高血压，高压180到200，吃胡椒老高3个多月以后，他就血压就降下来了，现在量血压现在正常了，高压130多，低压80多，现在血压不高了。我老伴心脏也不好，原来心脏总难受，心动过缓，1分钟能跳40多下，自打吃胡椒老高以后，现在能跳到6多下，现在他心脏也不难受了，精神头也比以前好了。我老伴胃也不好，经常打嗝反酸， 吃什么都难受，自打吃胡椒老高以后不反酸了，也不打嗝了，现在吃什么东西都不难受了，吃水果也不难受了。我真没想到吃胡椒老高，我和老伴儿的身体恢复得这么好，我们俩身体也有好了，也不拖累孩子了，孩子少操心了。我有这么好的身体，我感谢那个古老胡椒老高啊，感谢指导老师照样总告诉那个怎么吃药，总问那个身体怎么样了，非常关心我们了，好像自己孩子似的，非常感谢他们。最后我祝胡老身体健康，让胡椒老高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受益。谢谢胡老，谢谢那个指导老师，衷心的感谢你。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干井子区大连湾街道的我叫任建英，今年67岁，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以前呢有好多疾病，最严重的呢就是心脏，一犯病呢我就冒虚汗，像砰砰跳，眼前发黑，就有时候说话呢是呀，突然间说话，我就吓得要命。完了，去年呢就是严重了，眼前发黑的时间比较长，冒虚汗，浑身也没有劲儿，我就觉得这个严重了。丹参滴丸呢，我常年吃，效果也不大。我呀还有高血压，血压高的时候就是170-180，我这个血压哈。高的时候我还没有感觉，就是有一次那个社区体检，我还说我180，我还不相信呢。我又去上第二次又检查，还是180。完了，我这样式完了就把降压片吃上去了。吃上降压片以后呢，这个血压呀也不太理想，反正就是这么慢慢熬吧。这个呢就是已经老了尿急。出去外干什么吧，首先得把这个处理好它。有时候处理不好，来家了，你走到家了，都到卫生间了，还能把裤子尿了。自从得了这个尿急的病的话，哈，不敢出远门了。你怎么弄？给自己增加了一个负担，在家怕了了，真没有办法。我呀还有个气管，从小落下的毛病，这多少年了，我就怕这个气管一喘下来哈，要命了。别的上不来气儿，喘不上气儿了以后啊，就弄那个四川宁啊，哎洗一下，哎就缓解了。我在家里没有事儿啊，我就愿意听收音机，干活也方便啊，走哪里都能听，哪个屋都能听见，所以我就经常听收音机。回来有一天呢，我听着了这个胡老讲座，讲胡家老高，我挺感兴趣的。我这么说吧，我听了能有1年多，一直没敢买这个药。完了，最后边这不病情加重了吗？完了，我就寻思，哎呀，有攒钱没有攒病的，所以我说人家都能吃，讲一下案例吧，都能好。再说咱的病不说太严重，还年轻，应该恢复的更快，所以我就下定决心买点吃吃试试。完了，我就买了30盒，3天吧，就药给我送来了呢。第二天我就吃上去了，我吃上了。我因为我股骨头坏死，股骨头坏死走道啊就是瘸了以后呢，因为我这边有钢板嘛，我吃了11天，完了我的同事啊在那洗澡，我说你看我走道啊，我们同事就看了，说我哎呀妈呀，你怎么看不出来了，是稍稍有点点了，哎呦我非常高兴，我吃完了以后呢，我腿有劲儿了，我的走道走的可好了，我的朋友看见都笑，就说哎呀妈呀，这是神药啊，正好吃了11天。一天不差，我这腿呀、这不是强了吗？大伙儿也给我鼓励啊，哎呦，我更有信心吃这个胡家老高了。 吃活鸭老高吃了3个6月以后吧，这个气管啊也不喘了，舒服了，也不瘪了，感冒我也不怕了。要不再早感冒我怕呀，你就怕它喘，一喘那谁后了后了的，哎呦我天，也吃不上饭，也不能出去。自从吃了活鸭老高以后啊，现在气管啊彻底好了，不喘了，走道自如，上哪去啊都方便了。我吃活鸭老高4个月左右的话哈、啊，能憋住尿了。现在我上哪去哈、啊，我都敢放心大胆的去，这会儿也不担心尿裤子了啊。我继续吃活鸭老高哈、啊、5个月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这个血压呀正常了，血压也不高了。以前我的血压是170-180，低压是90-95，现在呢就降到正常了，血压就是最高是134吧，低压就是85-90，很正常，很稳定。现在呢降压药也停了，现在是什么也不吃了，血压非常好。最叫我高兴的是呢，我吃了活鸭老高以后啊，我的心脏啊是彻底好了。我呀以前呢就心脏哈最严重，买活鸭老高呢也就是为了治这心脏。以前就是说一犯病呢我就冒虚汗，眼前发昏。一开始是几秒钟，现在就是几分钟，老不好，一片漆黑了，走道都不敢走，走道走一走道的停下来，心脏跳的还厉害啊，蹦蹦蹦的嘛跳。别人跟后人说句话，我都吓得脚抖一下子，害怕。通过吃活鸭老高呢，我这个心脏病啊，一点一点渐强了，就好了。现在呢，就是说一点儿也不发慌了，也不害怕了，就是一次也没犯过病，真好。所以我感谢活鸭老高。感谢胡老，我吃活鸭老高效果好了不是吗？我又买了50盒，家老头也吃，老头吃的也挺好的，他呢是种点弄点自留地种种哈，老哈腰啊腰疼，现在啊就是自个种点地哈，忙活忙活也腰也不疼了，挺好的。我和老伴俩吃活鸭老高哈，确实受益了，我们的身体好了，给孩子们都减轻负担了，孩子放心的工作。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活鸭老高哈，这次给我们带来了福音。在这里呢，我和老伴儿呀哈，衷心的感谢胡老给我们传播的这么好的药，感谢胡老，祝胡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工作顺利，谢谢胡老。
9: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9: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医中药按照最早从三皇五帝出现这个疗法到应用，它已经7000年了。按照轩辕氏撰写的《黄帝内经》的时间来计算，大约有4000多年，将近5000年。这个过程很漫长，中医有了今天的成就，不是一朝一夕稀里糊涂就有了这么高的地位。中医作为一个靠着经验来治疗疾病的手段，需要一大批人一点一滴的去累积、去领悟、去实践、去验证它。一个方子从开始出现到最后成为一代名方、一种名贵药品，那可不是今天研究开发明天就能够成为名方名药。 没有一步登天的事儿，历朝历代都是一样。过去在宫廷里，那些御医虽然看着都各自有各自的特点，有专门治疗儿科病的，有专门治疗妇科病的，有专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还有治疗呼吸疾病，治疗代谢疾病，治疗风湿骨病的，很多角色汇集到一起，成百上千个御医拿着朝廷俸禄，享受着高级别的待遇。宫廷里上到最高人物，下到丫头婢女、小太监、打杂的、看家的、护院的，谁有病了都得是这些御医来给治疗。过去御医、太医院大夫也分级别，不是去了都是高级郎中，也分三六九等。我们家族谱里就有好几个在朝廷里当过郎中的，具体是高级郎中还是中级低级的没有记载过，只是有哪年哪月到哪年哪月在哪个御医队伍里边来服务。我们老胡家家族基因很强大，很多有记载的老家基本上都是70岁往上的寿禄，100岁出头的有70-80位，可能这个跟我们家族的基因有关系，这个不排除。可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家族生活的好习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家所从事的职业基本上有个规律，都是上辈儿往下传，很少有转行的，这可能就是龙生

很多的例子，有的一家子都是从事医学的，爷爷那辈儿当大夫，儿子也是大夫，孙子辈儿也是，还有的做生意，爷爷是生意人，儿子也是，孙子也是，这个不奇怪，这叫传承。茅台酒天下闻名，从来没断过传承，如果断了那就不存在了。一瓶子酒从投料到出厂要经历30道工序，165个工艺环节，5年时间，造沙、制曲、采曲、装仓、翻仓，9次蒸煮，原料必须是红缨子高粱，别的不行。一道道关口不那么简单，而我们的胡家老高也没差到哪儿去。前些天我讲过很详细，药材第一道投料，地道药材药劲儿大，一次一次熬制蒸煮，低膏凝固打粉，重新熬制上100次工序，才凝聚成一口油汪汪黄中带褐色带黑色带金色的老膏。说它是老膏，除了方剂配伍年头多年头长，光是到我这儿就100多年以外，仍然是制作过程的老道老方法，新方法不行啊。包括您在生活中去中医院开中药方子，拿中药回家自己用药壶熬制，添多少水，熬多久，熬出几碗药汤子，都有说道。可是很多时候，有的中医院有了设备，用电的熬药机给你熬，不知道你发现没有，熬出来的药清汤清水，颜色只能是淡黄的。我告诉您，这种熬制方法根本没有把药材里所有的药性熬出来，按照我的理解只能熬出来一半的药性，剩下的都扔了，用一半扔一半，白瞎了那么多的中药材了。所以有些人用中药治疗觉得效果不是很好，说我用了很多副中药也没啥大起色，因此对中医中药产生了误解，觉得不治病。其实内在因素在这里呢，不是方子不好，也不是药不好，是熬药过程把好东西没有弄出来。当然了，这里面也有药材质量问题的因素，毕竟您抓中药的途径不一样，特等药材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大医院，二等药材在小医院，三等四等都在哪儿我就不说了。说到这儿，我也提醒您一下，以后有老中医给您开方子了，要想方设法买点纯正的药材，然后别图省事儿，一包一包的中药您拿回家自己用药壶自己慢慢熬，慢工出巧匠啊，熬得越久药力越大，而且药性一点不丢，都长点心眼吧，别图省事儿，省省有窟窿的，省了费，费了省，这是相对应的。人对某些事儿能够从不知道到知道，再到明白，清清楚楚，需要经验和经历。没有经验，没有经历过，肯定是要被蒙蔽的。道听途说不行，一定要自己有见解有定力，不然就容易受骗。48年我二

40几岁，还年轻，看新闻纸。我们那个时候把报纸叫做新闻纸，《新民报》登的新闻，说有个叫杨妹的女子，9年不吃饭，活得好好的，当时很轰动。我老父亲当时看了这个文章以后，就说了一句话：天上既无绝食鸟，地上也无离水鱼，劝君休作飞飞翔，辟谷长生不可期，一切都是扯淡。我老父亲说的，天上哪有什么鸟不吃粮食能活下去？不可能。地上也没有任何鱼能够离开水还活着，所以劝大家别做非分之想啦，辟谷还能够长生不老，那是骗人的。后来这个杨妹9年不吃饭还活着，而且活得好好的，这个新闻是假的。我们生命体这个肉身不是神仙，它是现实存在的，一切生命存活都要靠着能量，这是维持生命必须的物质，这是基础科学。当时是特殊时期，缺粮食，国民党搞得物价暴涨，经济崩溃。他说有人不吃饭就能活着，这是编造谎言骗老百姓的，背离了科学。传说中有人证明说，这个人吃了一种叫茨菇的东西，只有小便而没有大便，阳脉不实，越来传得越神乎其神。当时有医学家说，这阳脉身体里含有叶绿素，接受太阳能就可以活着。还有一位老中医说，他吃的茨菇是灵芝草，越传越神乎，后来被炒作的更加神话了。这个杨妹穿过的旗袍都发展到很多人花高价去买，还有的向这个杨妹求婚。据说当时上海有个小学生说，家里6口人只有他爸爸干活挣钱，很劳苦，能不能把杨妹不吃饭的这个诀窍告诉他，他们家就不会挨饿了。最后谣言揭穿了，杨妹牙疼，去医院做检查，大夫发现这个杨妹牙齿缝里头有食物残渣，还有坚果碎片、叶绿素和肉类的纤维组织，这说明他一直在偷吃食物。谣言被揭穿了以后，大家才明白这个事情只不过是一场闹剧罢了，哪有什么不吃饭还能活着的事儿呢。我讲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别做梦，要面对现实，有病不假。那么治病不要相信那些什么药吃了当天咋样咋样，一个月治好，2月治愈，那都是扯淡。10几年的病，几十年的病，3、5天、1个月、2月能治好，你信了，你就是傻子。反正我是不信，不现实。再好的药也得有个疗程吧，3个月一疗程，小疗程，6个月大疗程。这个时间谁也跑不了，躲不开，谁的药也不是灵丹妙药，那玩意儿不存在。我们胡家老高有的用了，真的3、2天就能见效，不奇怪。这不是说我们胡家老高有多神奇，这里面真实原因，一是特别对症，对症了，本源疗法开始展现它的能量了。
真的是立竿

电影，当天见效。第二，可能是您的吸收能力超强，胃好，肠道好，别人吸收一半，一大半，您可能完全吸收了，这是两大原因。至于其他的，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胡家老高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您就算了吧。胡家老高再牛再厉害，我也告诉您说，谁都做不到。咱们不管多大岁数，要学会用智慧去生活，用实际经验去做事儿，别冲动，也别被动。过去可能您都冲动过，听节目、广告节目，这个药那个疗法的，挺老多，讲的说的可好了，天花乱坠啊，死的都说活了，价格也便宜，一个月1-2百块钱的药费，而且举了很多例子，这个好了，那个好了，把您吸引了，觉得跟我的路子也很对啊，而且很便宜，买点吃吃，好吧，买，一次就是2个月、3个月的药，拿回家了，吃，一天没啥变化，一周没啥起色，一个月没啥感觉，咋回事啊？自己脑袋瓜子里头画魂，越吃越没效果，还不如吃点胡萝卜，吃点大白菜叶子，既然没作用，扔旁边，偶尔的看见了还闹心，花钱买的吃了没有用，扔了可惜了，怎么办？先放着吧。这个情况很普遍，我也曾经去过很多患者家里做家访，多数患者家里这个仪器那个药物很多种，堆在床头柜上，堆在炕头上，一盒子一盒子了，各种包装都挺精美，都挺好看，还有好多的保健品那一类的，说明书就是提高免疫力，别的啥都没有，人家一说治这个治那个就信了，死贵死贵的，您可能都不知道那玩意儿到底值多少钱。我去这样的家庭，我忍不住开玩笑，我问他买的这些药这些保健品效果咋样，这一问都很尴尬，也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往旁边拐弯换话题，看到这样我就不再问了，不能追根问底儿啊，到此为止吧，再问就是问用了我们胡家老高怎么样了。而且我首先跟他们阐明观点，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别藏着掖着，就实话实说。他们有的表示非常有效，也有的不说，用自己的动作给我看，原来手拿不住筷子的，给我拿筷子让我看，走不了路的，下床走几步给我看，原来脑血栓后遗症，不会说话，他们给我唠嗑，有的还给我唱歌，这个情况很多啊。其实最后都是认可老高的疗效，这都是变化呀。治病就是一个从逆转、转变、转化，最后是康复这么一个过程，没别的，一切都要以肢体的语言来说话，肢体的证明，这是最好的证明，比啥都有说服力。任何华丽的语言都没有肢体的说服力劲头大。

就像有一位用胡家老膏七个月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西青区杨柳青雅阁园的人，56岁，突出压迫神经，不能走路，从床上下来地只能站着，一步不敢迈。他爱人说，他整天的咬牙切齿，就是疼的。咨询我说，胡大伯，我用您的老膏来治疗行吧？我说为啥不行啊？但是时间不能少，做好准备，按照一年时间来。他说一年半也行，两年也行，能治好多久都行。用了七个多月，跟我说，胡大伯，我咋样咋样了？你们胡家老高真行。我说你是说真话了吧？他说真的，一点不掺假。我说我过几天去你们那办事，顺便看看你。他说来吧，胡大伯，我给您准备吃的，来一桌子海鲜。我说我不吃那玩意儿，就整点粗茶淡饭，凉拌土豆丝儿一定要有，炒花生仁一定要有。他还说那有啥意思，那哪是招待贵客的饭菜啊。我说我就得意这口啊。后来我去了他们家，他当时正在厨房忙活着呢，看我来了，小跑着接我。我一看，我说你这都跟运动员似的，你说你原来连走路都不敢，谁信呢？他说胡大伯，我咋还能自己糟蹋自己呢？过去真不敢走，一步都不敢，您看我现在这情况，不用再说用的好不好了吧。我说这倒是啊，情况我都看到了。我在他们家吃了一顿饭，我走，他们赶忙拿出一袋木耳，他说这是他儿子从长白山拿回来的东北野生木耳，毛茸茸的，非常好，要送给我。我说我拿着，我不拿你们心里也不舒服，其实我拿了我心里也不舒服。这是干啥呢？大夫就是治病的，治好了你花钱买药，我给你治疗，两不欠，还送我土特产，心里受之有愧啊，还不得不收下。人家好心好意，盛情难却，我只能收下了。回来以后心有不安，按照地址我给寄过去两瓶胡家老膏。没几天他打电话就说一句，他说大伯，我不想说啥了，您老这是不想亏欠任何人。他说的对呀，没说错，我这辈子就遵循老父亲的叮嘱，也可以说是家训吧，不亏心，不愧对，不做损阴丧德的事儿，对得起良心，做有良知的人，这叫人间正道，是沧桑，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心安理得。这个年岁了，一切都明白了，不做糊涂事，不当糊涂人，一心一意凭借胡家老膏去给别人治病，治好了，心愿也就达成了。总之一句话，有传承的都是好的，能传承时间越久的一定是更好的。好的配方，好的药材，好的剂型，胡家老膏不是最好，只能算是挺好。话不能说太满太大，好不好用了才有发言权。治病也要讲缘分，您用了胡家老膏就是我们之间的缘分来了。

0: 词儿，我觉得也是您的康复机会来了。好了，不多说了，把电话接进来吧，我听听大家有啥事儿跟我说。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叫侯宝民，我今年63了，老伴64了。我老伴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后服用着这老膏之下是身体不好，他主要的这眼睛吧不得劲儿，就是从原先再早就是近视眼，后来白内障做了手术，好了一年多也不行。那血压高的时候他就头晕，高的时候这时候都200-189，浑身反正不得劲儿呗，太疼腰了、颈椎了，还有这个右边的淋巴，那叫跌的倒了不行。我和老伴儿呢，听着收音机，听着胡老讲的这个药，100多年的这秘方，我跟老伴儿吧，就是听这个讲座听的啊。主要是这个胡老这个药讲解的这个挺好，说那么着买点试试吧。这么一试，这不就喝着效果还是不赖，喝了有个5-6瓶吧，就有感觉了呗，就等于黑了、腰了、吃饭各方面都正常了，就说下轻了。一看那胃里不得劲儿。我这不那样了，这没事了，这胃里也好了，这现在老伴睡觉也睡得香了，胃口也好了，现在这血压也平稳了，也正常了，他现在也不头晕了，这身体也有劲儿，皮脑也精神了，腿也不疼了，这腰这走道干嘛了吧也利索了，这牙能卡清点东西们了。你要是烈液吃素圆的杂吃圆的这个多点的这个字儿能看见了，一下不长，一下两个多人都看不见，但就是这个淋巴就算好了吧，淋巴都这俩半个俩这里这俩的脖子这里都高好些的，现在不高了，现在喝这喝了已经消起来就可以。我真没想到这药膏这么好，解决了我老伴这么多问题，以前用过别的药也没什么

0: 照顾。现在用着这红枣这药，还是挺好。我也吃了几瓶，后来不吃了，少吃吧。我也没别的倒毛病，我也是腿疼腰疼的，我也吃了几瓶，吃着倒挺好。然后来我就不吃了，让他自个吃吧，一个人吃还好点嘞，多吃回子都巩固巩固就好了呗。现在老伴恢复了也挺好，我也挺高兴。现在他没事，他自个就是可以出去锻炼去，我觉得能一干点活都能干了。现在这零碎活们都能干点了，他要能干活了，我也加轻了我的点负担呀。挺感谢这个胡老。胡老出来这个药的确是不错，的确是好，我也挺幸运，我也感觉着老伴也可以替我也干点活了，这就放心多了。老人出门也不放心的，我特别感谢这胡总老高，胡老压制的这药不错，挺好，解决了我这困难了呀。我感谢胡老，胡老你好好保重您的身体。胡老，我祝你一生平安，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2: 大家好，我叫崔德珍，我今年56岁了，我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旭升街。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用这个胡家老高对我感受非常大。主要我那个时候吧，是我的眼睛囊肿，那个囊肿得像啥劲儿，像那个玉米粒儿啊那么大，这挡着你的眼球就看东西费劲，完了还花。我那个囊肿吧，就是看了很多地方，有的说让我手术，有的说让我上眼药，我没做手术，我害怕。我所以说我就不做，完了我就上眼药，上了哎呀得有1年多吧，完了就维持，完了再就是我那个早搏挺厉害的，完了就是哎呀心慌心跳，跳得非常厉害，我睡眠不好，我一宿就只能睡2-3个小时觉，躺那块多长时间都不能睡，完了一旦睡着了醒过来再就不能睡了。都说吃安眠药就是刺激大脑吗？我所以说我就不吃那个药。我40多岁的时候就腰疼，我看过之后就说我是腰肌劳损，就是不能站的时间长了就疼的就不行了。因为我的工作总坐着，再我就是便秘，3天5天呢，就是经常就是这样事儿的。反正我吧就是病也算挺多的吧。我年纪也不大，身上这些问题我就感觉自己觉得就是挺不舒服的，因为这眼睛这看东西挺费劲的，它挡着你啊，手机只要是不是就有打的电话铃声一响，我看一眼，我就是打完电话之后我就挂断，什么时候我都不看。后来我就听收音机吧，我就一听，哎，这个胡老讲课，哎呀，我说怎么这么亲切啊，他讲的我就听，一直在听听听，哎呀我感觉好像对我能有帮助，哎呀我吃点可不可以啊，我就自个儿这么想了。后来我听了得有2-3个月吧，我就下决心了，我说得我买点试试看他对我能不能有效果，就这样说的，我就买的这个胡家老高。我吃了之后真是觉得真是挺好。我当时吃的时候，我主要是奔着我就是心脏和我的这个眼睛。我吃了好像是得有10来天吧，我自己看着就感觉它小了。小了之后，等我吃到1个多月的时候，就看着就像高粱米粒儿，哎，就剩那么一点了。完了我就又吃啊， 哎，后来我就是让我爱人给我看呢，他一看，他说你这个好像干巴了，就看不着有那个粒儿了。哎呀，我就感觉我心里可高兴了。我说，哎呀，我说真的挺好。我说我还坚持吃啊。我说得让他彻底好利索了我。完了，我就感觉我的心脏好的也非常快。我的心脏，我就吃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哎呀，我的心脏就觉得就不是那么慌了。哎呀，我说怎么心不那么慌了？我以前我吃过那个稳心颗粒，我隔一段时间我就得吃，顶多能挺一个月吧，我就得吃1到2个月，我就停一个月，就这样式。我从吃这个老高之后，我再就没吃那个稳心颗粒，一直到现在就是没放过，就感觉反正一点一点的就没有那个症状了。我现在还在上班。你上车呀，跑2步啊，我就上班了，就是忙的时候啊，洗澡什么的，也不感觉心跳了。这个药真是非常好。我其他方面吧，我就是腰疼也比以前强了，我睡眠也改善了很多。现在就是，一宿能睡6、7个小时吧。现在我就是醒了之后上趟厕所回来还能睡。像以前，我要是上厕所回来，那干脆就不能睡了。睡眠好了，早上起来脑袋也清醒了，就感觉也有劲儿了，干什么活也不打怵了。哎呀，心情也好。我这不早起上班吗？我早起上班，上班之前肯定得排一次。我感觉就是这个也挺好的，就几乎就是每天都排一次，没有说就是3天2天的、4天5天的，那个时候没有。我真是超出我的想象，所有的我身上这些个病，我就感觉就好像都没了，就跟我以前就没有这些个症状一样了。我们同事都说：“哎，姐姐，你怎么感觉现在你看你干活啥的，不觉得像以前那么没精神了？你怎么就是现在那么精神呢？”我说：“我有良方啊。”完了，我就让他们看了，我说：“你看看，我没跟你们说瞎话。”他们一看：“哎呀，真挺好。”我们同事也都要买。我说那行，等我要定的时候，我肯定带上你。完了，他们就这样说，从内心说的哈，我就先试试，就是吃不好，我能调理调理我便秘也可以啊。他这个回归本源嘛，我就说的，哎，回归本源多好啊，像以前似的，我就没有这些个疾病了，把这个整个我的身上这些个疾病就是缓解缓解也行啊。我就这个想法，没想到。这个真是效果真是好，我都没想到我能就是这个病好的这么多。我主要是我心脏好了，哎呀，我很高兴，很高兴的。胡家老高真是奥秘啊，真是得感谢胡家老高啊。我这人吧，嘴笨，不会向人家说什么，我只能实话实说。胡老这么大年纪了，你说为我们讲课，哎呀，真是我们都感觉很心疼的，感谢咱们胡老。祝福胡老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 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5: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碧泉山庄，我叫欧阳华，我今年78，我老伴今年76，我和老伴都是胡椒老高的受益者。我没吃胡椒老高之前，我有心脏病、早搏、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啥也干不了。一起来从那个床上到那个厕所，这功夫心跳就130多、140多，一动它那就心慌、心悸、心难受。有这心脏病啥也干不了了，不能做饭啥的，用孩子给做，天天吃药也难受。我吃心脏药没少吃，吃的那个参松养心胶囊还有那个贝特勒克，吃了挺长时间了，好几年了，始终没吃好。我还有胆囊炎挺厉害的，经常吃消炎利胆片，吃消炎利胆片吃的也不好啊，好了几天又犯了，啥也不敢吃，鸡蛋也不敢吃，鱼也不敢吃，高蛋白的东西都不敢吃。我还有腰疼、腿疼，躺着站起来都费劲，站起来就疼，上楼下楼的歇好几歇，走不断路，药也没少吃，膏药什么膏药都贴了，也不好使。这些年钱没少花，一犯病了就上诊所去打吊瓶去，打一回吊瓶就1-2千块钱，月月打，基本上月月都打，但是病越来越厉害。我这听收音机，我现在没事听收音机，正好听着胡家老高那广播，我天天都听，天天都不落。胡老讲的挺好，挺实在的，听了一个多月，还有很多那个患者都，有的和我一样的病的，说那个胡椒老高都好了，我就那个买了一个疗程的，胡椒老高买了我就喝了，效果可好了，可快了，那10多天吧，我这身上感觉有劲了，精神头也好了，胡椒老高喝2个来月，心脏就好多了。也不心慌了，也不心悸了，早播一点也没盼过，现在做饭啥的都能做了，能做馒头，能包饺子了，心脏药也不吃了，贝特勒克也停了，现在一点不难受了，一点也没盼过。吃那个胡椒老高3个多月以后，胆囊炎也好了，现在胆囊炎一直没疼过，啥都能吃了，高蛋白的东西都能吃了， 鱼啊鸡蛋啥的都能吃了，吃完以后胆囊也不疼了，体质也好了，我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了。吃胡椒老高4个月以后，腰也不疼了，腿也不疼了，上下楼腿一点也不疼了，拿东西也没事了，我还能上超市买点菜啥的，买点东西，一点事儿没有了。现在腰干活也没事了，不用贴膏药，也不用吃止疼药了，现在腰不疼了，好了，跟好人一样。我吃这胡椒老高的效果挺好的，我老伴身体比我还不好，他有高血压，高压180到200，吃胡椒老高3个多月以后，他就血压就降下来了。现在量血压现在正常了，高压130多，低压80多，现在血压不高了。我老伴心脏也不好，原来心脏总难受，心动过缓，1分钟能跳40多下，自打吃胡椒老高以后，现在能跳了6多下，现在他心脏也不难受了，精神头也比以前好了。我老伴胃也不好，经常打嗝反酸，吃什么都难受，自打吃胡椒老高以后，不反酸了，也不打嗝了，现在吃什么东西都不难受了，吃水果也不难受了。我真没想到吃胡椒老高，我和老伴儿的身体恢复的这么好，我们俩身体也要好了，也不拖累孩子了，孩子少操心了。我有这么好的身体，我感谢那个古老胡椒老高啊，感谢指导老师照样总告诉那个怎么吃药，总问那个身体怎么样了，非常关心我们，好像自己的孩子似的，非常感谢他们。最后我祝胡老身体健康，让胡椒老高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受益。谢谢胡老，谢谢那个指导老师，衷心的感谢你。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市干井子区大连湾街道的，我叫任建英，今年67岁，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以前呢有好多疾病，最严重的呢就是心脏。一犯病呢，我就脑血汗，像砰砰跳，眼前发黑，有时候说话呢是呀，突然间说话，我就吓得要命。完了，去年呢就是严重了，眼前发黑的时间比较长，脑血汗，浑身也没有劲儿，我就觉得这个严重了。丹参滴丸呢，我常年吃，效果也不大。我呀还有高血压。血压高的时候呢，就170、180。我这个血压哈，高的时候我还没有感觉，就是有一次那个社区体检，完说我180，我还不相信呢，我又去上第二次又检查，还是180。完了，我这样式完了就把降压片吃上去了。吃上降压片以后呢，这个血压呀也不太理想，反正就是这么慢慢熬吧。这个呢就是已经老了尿急，出去灌溉什么吧，出现的把这个处理好的，有时候处理不好来家了，你走到家了，都到卫生间了，还能把裤子尿了。就从得了这个尿急的病的话哈，不敢出远门了，你怎么弄，给自己增加了一个负担，在家趴着了，真没有办法。我呀还有个气管，从小落下的毛病，就是多少年了。我就怕这个气管一喘下来哈，要命了，别的上不来气儿，喘不上气儿了以后啊，就弄那个舒喘宁啊，洗一下，就缓解了。我在家里没有事儿啊，我就愿意听收音机，干活也方便啊，走哪里都能听，哪个屋都能听见，所以我就经常听收音机。 胡爷爷，有一天呢，我听着了这个胡老讲座，讲胡家老糕，我挺感兴趣的。我这么说吧，我听了能有一年多，一直没敢买这个药。完了，最后边这不病情加重了吗？完了，我就寻思，哎呀，有攒钱没有攒病的，所以我说人家都能吃，讲一下案例吧，都能好。再说咱的病不说太严重，还年轻，应该恢复的更快。所以我就下定决心，买了吃吃试试。完了，我就买了30盒，3天吧，就给药给我送来了。送来了呢，第二天我就吃上去了。我吃上了，我因为我股骨头坏死，我还有股骨头坏死，股骨头坏死走道啊就是瘸，瘸了以后呢，因为我这边有钢板嘛，我吃了11天。完了，我的同事啊，俺们在那洗澡，我说你看我走道啊，我们同事就看了。说我哎呀妈呀，你怎么看不出来了？是稍稍有点点了。哎呀，我非常高兴。我吃完了以后呢，我腿有劲儿了，我这走道走的可好了。我的朋友看着都笑，就说哎呀妈呀，这是神药啊！正好吃了11天，一天不差。我这腿呀、啊，这不是强了吗？啊，大伙儿也给我鼓励啊。哎呦，我更有信心吃这个胡家老糕了。吃这胡家老糕吃了3个月以后吧，这个气管啊也不喘了，舒服了，也不瘪了。感冒我也不怕了，要不再早感冒我怕呀，就怕他喘，一喘那谁呀，齁了齁了的，哎呦我天，也吃不上饭，也不能出去。自从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啊，现在气管啊彻底好了，不喘了，走道自如，上哪去啊都方便了。我吃胡家老糕4个月左右的话哈、啊，能憋住尿了。现在我上哪去哈、啊，我都敢放心大胆的去，这会儿也不担心尿裤子了。啊，我继续吃胡家老糕啊，5个月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这个血压呀正常了，血压也不高了。以前我的血压是100起180，低压是90-95，现在呢就降到正常了，血压就是最高是134吧，低压就是85-90，很正常，很稳定。现在呢降压药也停了，现在是什么也不吃了，血压非常好。最叫我高兴的是呢，我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啊，我的心脏啊是彻底好了。我呀以前呢就心脏哈最严重，买胡家老糕呢也就是为了治这心脏。以前就是说一犯病呢我就冒虚汗，眼前发昏，一开始是几秒钟，现在就是几分钟老不好，就一片漆黑了，走道都不敢走，走道走一走道的停下来，心脏跳的还厉害啊。蹦蹦蹦的嘛跳，别人搁后边说句话，我都吓得就抖一下子，害怕。通过吃胡家老糕呢，我这个心脏病啊，一点一点渐强了，就好了。现在呢，就是说，一点也不发慌了，也不害怕了，就是一次也没犯过病，真好。所以我感谢胡家老糕，感谢胡老。我吃胡家老糕效果好了不是吗？我又买了50盒，叫老头也吃，老头吃的也挺好的。他呢是种点弄点自留地种的哈，老哈腰啊腰疼，现在啊就是自个种点地哈，忙活忙活也腰也不疼了，挺好的。我和老伴俩吃胡家老糕哈，确实受益了，我们的身体好了，给孩子们都减轻负担了，孩子放心的工作，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胡家老糕哈，这次给我们带来了福音。在这里呢，我和老伴俩哈衷心的感谢胡老给我们传播的这么好的药，感谢胡老，祝胡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工作顺利，谢谢胡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5: 在路堂中承诺的永远都是灰烬，但总有思念的眼神戳痛我身，那一刻所有的伤疤都牵扯到了灵魂。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0: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2: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工商银行智享加 1.0 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Rubik's Cube Music。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工商银行智享加一点零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10: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9: 全新体验。